在我国道路上行驶所产生的碳排放。国际消息，英国法官星期三宣布，一名英国连环性侵犯者因为两项谋杀罪和一项强奸罪被判终身监禁。路透社报道，40岁的利维上个星期被判谋杀罪名成立，罪名包括去年3月和8月各杀害一名女性，以及同年1月性侵并且严重袭击第三名女性。法官表示，凶手显然是一个为了满足个人性欲而无情剥削他人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本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和家人。特朗普表示，莱维特将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上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1997年出生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大选胜出之后，成为美国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丧生。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班聊天下。
1: 跨境电商时代，本地企业如何突围？马来西亚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的会长拿督陈荣强，
2: 现在传统电商是等我们去搜索，新式电商是推你要的产品给你，你想要买的产品给你，因为这个是结合 AI 的技术，你划过的东西它有记忆力。新款电商是推崇给你，而不是等你有时间才去看。身为消费者，如果想买的东西已经越来越便捷，越来越简单，你说这个是会增加还会减少呢？肯定不会减少的。相对的，商家怎么办？那如果你不在主流里面，你就要想办法，除了做一般零售的，是不是要加上网上推广，也要一些类似直播啊，把产品发放去客户或者是大众知道。现在是一种主动出击的时代，它不是没有的做，它已经换了另外一个模式来做。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我的肚子很痛。
5: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4: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5: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4: 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5: 购买时请认明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
6: 德安风沙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8: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7: 关注 iFM 脸书
9: AIFM.Malaysia，
7: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8: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范晓萱《老朋友》。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0: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8:13，早上你好，我是 JC 进程。
5: 你好，我是小韩。
4: 每一天呢，我们早上的8点呢，都要和大家讨论一些话题。那这些话题呢，也都跟我们的新闻有关的。不晓得昨天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灰蒙蒙的一片？
5: 是因为我住高楼嘛，所以我习惯性呢去搭电梯的时候就会往外看一看。那我家那里呢，原本都是会看到吉隆坡的地标建筑物，因为我们有很多摩天大楼嘛。那昨天就发现，怎么都看不到了啊！原来是这个烟霾的又再次来袭了。
4: 是，最近天气热，大家也都懂的哈。那但是呢，除了这个天气热之外呢，卫生部也基于国内有几个地方的空气污染指数升高，升到了不健康的水平，所以呢，已经加强了医疗机构对烟霾相关疾病的监测，并提升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的应变能力，同时要确保这个药物的充足因为现在外头的这个烟霾呢是有一点点怎么说，能见度已经越来越低了，所以呢现在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户外进行体力和剧烈的活动，如果真的要外出的话呢就要戴口罩了。
5: 是，而且呢就在前几天呢，大家都说吉隆坡的能见度似乎相当的低，空气污染的指数呢似乎是挺高的，而且呢在昨天呢国内出现空污指数不健康水平的地点呢是增至12个的，像是呢在也有10个地点呢是录得不健康的水平的污染指数，所以呢卫生部就加强了医疗机构对烟霾相关疾病的监测工作啦。像是在砂拉越呢有9个地区就录得不健康空污的指数，在雪州也有地区是处于不健康的水平。
4: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谈一谈你家中还有没有口罩呢？如果没有的话你会打算去买吗？我家其实一直都有口罩，因为有小朋友，那么小朋友呢他们除了防烟霾啊防什么之外呢一般都是防病啦，就是说啊如果有咳嗽啊或者是有一些孩子可能有像那个流感啊什么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都会要求他们戴口罩，所以家中一直以来都有小孩口罩，小孩口罩是比较小的啦。那大人的口罩呢也有，但是好久没用了。
5: 我有时还会用，我家也都有存放，因为没有化妆就可以戴口罩出门。
4: 可是你还记得吗？以前呢，我们在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当然还有每一年呢，差不多这个烟霾来袭的时节呢，我们都会有戴口罩。然后呢，很多人戴的是那种可循环的口罩，就是可以洗的那种布制的口罩。你有这样的吗？
5: 我有，但是很久没有用了，
4: 都是用那些即用即抛的那种。
5: 对，你那你多久没有戴口罩了？还是你跟我一样，偶尔也会戴一下？
4: 我很久，因为我很讨厌戴口罩。因为它比较，当然那个吸氧的那个氧度量就不是那么多，二来呢，它可能会因为沾到口水就会有一些异味，所以我其实不太喜欢戴口罩，虽然是自己的口水啦，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呼吸不顺畅的感觉。
5: 其实我跟你已经算不错了，有戴眼镜的朋友应该更讨厌口罩，因为会有起雾啊。
4: 因为那个
5: 眼镜片就会模糊，所以我们应该算好了，你可以选择戴还是不戴。对于有戴眼镜的朋友来说，那是更好了，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应该都不会选择戴口罩。所以今天我们的早安民调就问大家了，你家里还有口罩吗？那烟霾来袭你会不会再去添置口罩呢？是家里一直都有放着，还是没有打算去买，或者是也不打算再买了呢？
4: 对，
5: 也可以说一说你还会用那种可循环使用的口罩吗？
4: 对，以前我记得大家还一窝蜂的去定制属于自己的口罩，
5: 有还写名字，
4: 还有名字的。对对对，所以那个时代虽然已经过去几年了，可是呢烟霾这件事情好像我们每一年都会多少遇到，除了天气变化啦，或者有林火啦，或者是邻国的一些火灾呢，都会导致一些烟霾的出现。不晓得你是否是属于会每一年都准备好这个时节的来临，所以呢有口罩备在家里，还是就是新闻出现的时候再去买一买这样子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最近我们不是说什么拼单平台吗？
5: 是
4: 那这些要找便宜的产品可能都可以找得到，你会不会买呢？来告诉我们。

0: 钱一票。
1: 燕莲听过两首歌曲，有徐若瑄的《石中花》，而刚刚听过这首是梁咏琪的《烟雾弥漫》的，是广东歌曲。来到8:26，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你好，我是小韩。
1: 今天的早安民调呢，就要问大家，哎，烟霾来袭了哈，你家中还有没有口罩呢？到底这个烟霾的情况有多严重？我们查了一下这个气象局的网站，截至今天早上8点呢，全国有10个地方啊、现在的空气污染指数呢是处于不健康水平啊，就是100点到200点之间，就包括了沙拉越的8个地区，沙拉越的撒马拉罕183点，这个 IPD 西联的 IPD 183点，古晋177点，斯里阿曼159点，斯里街158点，
2: 还有 Johansitia 这是雪州哦，有路德153点，沙拉越的这个木礁152点，沙拉越湿屋152点，还有吉隆坡的蕉赖是127点，布城呢是104点。
1: 是啊，所以更正一下啊，是7个沙拉越的地点，那雪州有1个，吉隆坡1个，以及布城有1个。所以当这些空气污染指数上升到差不多快接近200点的时候，就建议大家出门呢戴口罩。那不晓得你家中还有没有口罩？这个口罩是疫情的时候买的吗？还是你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下来一直都会戴口罩，或过去都一直戴口罩呢？
2: 毕竟马来西亚有四季嘛，我们说特殊四季，旱季、雨季、榴莲季和烟霾季，反正每一年都有这四季，那我们就把这个口罩常备家中嘛，以备不时之需。
1: 是。
2: 那这位朋友呢，是沙巴的恩敏，他就说在疫情期间买了很多，到现在都还可以用。
1: 哦，那秀娇呢就发了语音信息进来，我们来听听看。
3: 我之前 COVID 的时候我买很多口罩，现在还有，也时常有用。我有在循环口罩，有一次性口罩。我去人多的地方我都会戴口罩，如果我搭 mini bus 我也会戴口罩，坐飞机我也会戴口罩，我还戴口罩的。如果是我有感冒的伤风或者鼻子敏感，我去买菜我也戴口罩的。如果是用完了我还会再买咯，在家放着咯，不过现在暂时不用买，我还有很多。
1: 在疫情之前呢，就是小时候呢，我会以为口罩是明星戴的，只有明星要戴口罩，就是要遮脸。
2: 等到我开始戴口罩之后，我才了解为什么明星要戴口罩，
1: 就是可以遮，就是没有
2: 就一比较不容易被认出来。二就是你状态不好的时候戴口罩也比较不容易，也不会被别人认出来。
1: 你有被认出来的烦恼哦？
2: 被
1: 我是没有啦。我是没有那么红啦。
2: 不是啊，就是状态不好的话，有时候你就
1: 到
2: 楼下到、
1: 啊、
2: 或者是到家附近去买样东西，还要稍微打扮哦，很麻烦，直接戴个口罩出门就行了，省很多时间呢。
1: 是是是，过去呢，疫情结束之后呢，这个疫情那个口罩的价格就大跳楼，对吧？降到很便宜的一个阶段，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那个时候进一点货呢？八达林在的妹妹呢，就说平时在家都有戴口罩。出门也戴口罩，哇，那这个真是谨慎到家了哦。
2: 刚才秀娇不是说她可能出门搭巴士啊都会戴口罩吗？确实有时候我上巴士又或者是上飞机的时候都会戴口罩，因为空间比较密闭一些，而且人也比较多。那古晋的老福他就说他家一直都有口罩的库存，现在古晋的空污指数很高。是的，刚刚这一期都说了嘛，现在古晋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呢是177点啊。
1: 对对对啊，某某呢就说他家一直有口罩，出门的时候戴口罩。那北海的 CP Fun 也是家里都有口罩备用，他是有戴眼镜的，可是呢也会戴一次性的口罩。家人啊孩子啊也都鼓励戴口罩啦。
2: 婉晶他说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口罩还是会天天戴的，因为他处在美发行业嘛，都是要近距离接触顾客，所以要戴没办法。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美发行业除了避免就是有这个，
2: 因为他们都很近距离的接触，
1: 有飞沫啊或者什么之外呢，我觉得也要避免那个头发，因为头发有时候很细小啊，吸进呼吸道其实也不太好，所以这样相关的行业戴口罩是比较好的啦。那 Edison 呢，来自麻坡，他的妈妈是卖糕点的啊，之前也是有跟他了解过，他说为了讲究卫生都会准备口罩，也会就自己也会跟妈妈拿来用。其实现在你看14还有戴口罩吗？
2: 有啊，很多会戴啊。我觉得
1: 那个是疫情 导致的一个很好的现象，
2: 因为大家都会更加注重卫生。
1: 对对对，
2: 所以你没有戴口罩的话，除非你不说话，你要跟顾客说话的话，就请你把口罩给戴好。那有一些业者很可爱，他要戴口罩又不要戴全套，他就戴了
1: 一半，
2: 累了就是或者是热了之后，就把那个口罩拉到下巴那里，然后又跟顾客一边聊，
1: 顾客来的时候又把他拉回去，这样
2: 未必会拉回去可能太热了啦，也可以理解，但是顾客的观感就可能不太好啊。
1: 但至少他还有戴啊，对吧，就好过。其实疫情之前呢，我很少很少看到食肆啊小贩有戴口罩，那至少现在大家多少也能够理解，可能你说他们真的是注重卫生吗？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很多人是担心自己生病，因为找生计嘛，万一这种流感啊什么的一生病呢，可能就不能工作，也不能再继续所谓的找吃，所以呢就会比较常戴口罩了。
2: 美英他说家里还有好几盒口罩哦，现在呢会因为自己伤风咳嗽，又或者是去一些特殊的地方，像是诊所医院，就戴上口罩。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省下一些化妆的时间、啊、哎呀你们男人不懂的啦女人都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1: 啊。好，我理解理解哦，尝试理解。其实我的Y-Link 呢有提到另外一件事情，他说他在搭公交的时候呢是用那些可循环的布料口罩，他会擦一些风油、啊、就是呼吸的时候呢就会吸到风油的味道，就是他自己舒服的味道了，
2: 比较舒畅一些。
1: 对，有些人可能会放精油啊，有些人放风油等等啊。他说呢不喜欢嗅到别人的体味，还可以装酷呢啊。家人也有在戴口罩，他的孩子上学也习惯戴口罩了。
2: 华荣呢，他的家一路以来都有准备口罩，有时出门去医院打扫庭院的叶子也都会戴上口罩。
1: 好，继续 WhatsApp 进来啊，你家到底还有没有口罩呢？暂时没有看到哪一位朋友说他家没有的，如果你家真的没有，你会买吗？WhatsApp到你的到我们的号码01117018200。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早上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2: 我是小韩。
1: 今天早上民调呢，就问大家，这个烟霾来袭啊，部分地区呢，空气污染指数呢也突破了100点不健康水平啊。那在像蕉赖啊、布城啊，还有就是沙拉越的部分地区，像古晋等等，大家都要注意一下这个个人的健康啊，尤其是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戴口罩。不晓得你家中是不是一直都备有口罩，到现在呢？沙拉的言才是电召车司机，他买了很多，有时候呢，顾客需要。他也会送给客人，如果再到游客也会提醒他们啊，最近马来西亚的空气不是很好，送给他们一些口罩可以用啦。
2: 好贴心的司机啊，
1: 真的。
2: 你的口罩是什么时候买的呢？会不会是疫情期间一直囤到现在呢？新山的 Patricia 就说呢，温馨提醒，口罩是有效期限的，所以不建议囤积太多。
1: 那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是居銮的 Tay Tay， 他说自从 MCO 到现在呢都有戴啊，那尤其是在工作期间面对顾客的时候呢也都要带，已经习惯啦，车里家里都有带着。
2: 这位朋友就说在住家和办公室一定会备口罩，因为呢他的鼻子敏感，收拾的时候一定要用，到医院也会用，自己感冒的时候出门也会用。
1: Ann 呢就说现在呢还是会不定时买口罩放着，万一伤风感冒呢可以戴上啊，避免传染给别人。虽然气候炎热是戴着不太舒服了，但是呢同事经常咳嗽，但又不愿意戴口罩，也不掩住口鼻。很像我。他说呢，他只能够自己保护自己哈，就再循环的口罩呢，反而是已经被打入冷宫了。
2: 梅云呐，他长期都戴口罩，戴了口罩就不会重感冒，真的啊，当然是保护自己啦，比较提高这个自己的保护力。他说，而且呢，在外天气热，也可以顺便照顾脸部，生了斑就很难处理啦。
1: Mr. Fu 呢就问，请问口罩有保用期限吗？疫情的时候买的口罩呢还可以用吗？那其实我也不能说准啊，但是我个人觉得有隔好过没隔了啊，怎么说都好，它还是一层布，那比起完全没有阻挡的话呢，它还是应该有一些效用，只是这个口罩放久了它会不会囤积灰尘是一件事，因为如果它没有那个塑料袋每一个包住的话，它

0: 可能就会沾灰尘，那你戴上的时候你就会吸入灰尘，那反而对你的呼吸道不太好，所以也要看你存放在哪里。
1: 嗯，
0: 然后那个口罩是不是每一个口罩都有一个塑料袋包着的。
1: 是，其实一般的医用或外科口罩的保存期限呢是2到3年，然后一些高防护的口罩像是 N95 呢就是3到5年，实际的期限呢其实产品外的包装都会标示的。
0: 哦，
1: 为什么口罩会过期呢？因为就是静电流失嘛，口罩中间的这个熔喷布呢是靠静电吸附病毒和微粒的。
0: 嗯，
1: 那静电呢就会随着时间和环境慢慢的消失，而且材质也会老化，长时间的存放会让耳带弹性疲乏，鼻梁压条变形，降低密合度。
0: 嗯，
1: 所以口罩是有期限的，刚才有一位朋友就留言表示了嘛。不过呢，瑞康妈妈她说家里还有好多口罩 MCO 之后一直存放着，这个照片显示真的有很多盒，是一整个架。哎，
0: 哦，
1: 要怎么用完啊？
0: 就送给别人咯，因为你一个人用的那个速度很慢。
1: 你也可以看一下它的保存期限啦，可能疫情到现在已经过了蛮多年了，可以清一清。嗯，
0: 对，麻坡的志伟呢就是说疫情之后呢都是戴口罩，他说别人讲他戴口罩比较好看。就是赞你还是贬你呢？
1: 这概念跟你的背影很好看是一样的吗？
0: 对对对对，哇，你从后面看好帅哦。
1: 对，到底是褒义还是贬义呢？
0: 好，没关系，你自己觉得 OK 啊，就是不介意就没关系。不过我觉得其实戴着口罩也可以就是提升一个人的那个气质啦，因为代表着你本人有一点那个公德心。
1: 嗯，
0: 然后你会懂得去注重自己的健康，某程度上来讲我觉得会增加好感。
1: 是，如果你真的感冒的话没有戴口罩，以前不觉得怎么样，现在就觉得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对对对。
1: 那这位朋友是玉珍，他说一直都有在用口罩，用完就会再买。
0: 那这位是槟城的天，他在疫情期间就买了很贵耶，这10片90令吉。
1: 哦，
0: 他说10 piece 不是10 box 耶。所以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有写对了啊，他说他买了蛮多的，一直用到现在。
1: 嗯，那9171就说去人多的地方一定会戴，因为家里有老人。
0: 是，戴口罩这件事情虽然没有怎么说呢，规范你一定要戴啊，但是如果你是要出入像医疗的地方啊、诊所啊或医院的话，最好就戴了。那如果你是14业者或餐厅业者，也要戴了，因为你知道吗？当顾客都已经戴口罩了，你是厨师，你不戴口罩，你不觉得很讽刺吗？对不对？
1: 你会对于口罩的花色有要求吗？
0: 只要它不是卡通就可以。
1: 真的哦，以前我会追求要有很多不同的样式，
0: 卡
1: 通的也戴一下，然后其他的花色也戴一下。
0: 我比较喜欢是全白色的啦，就蓝色我也不太喜欢，因为我觉得
1: 就不好看，
0: 不是很难搭啦。
1: 嗯，
0: 就是那你我要穿什么衣服呢？但是其实我其实蛮喜欢布制的口罩，因为布制口罩有一个形状，它去贴那个脸型，然后那当然整个东西你也可以就是怎么说放在那个口袋里面啊之类的。如果是那种即用即抛的口罩，你收起来又不对，因为感觉上的那个东西应该就是碰到了手之后就应该丢掉的，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用布制口罩，又可以洗。像刚刚有一朋友说，你又可以可能喷一些精油啊，让它闻起来香香。
1: 我有跟朋友聊过，他说他那一天好像不太舒服嘛，我就说你要不要口罩，他就说可以让我看一下花色吗？
0: 还要挑，
1: 他说蓝色的就不要了，白色的可以。
0: 就这种医药的他就不喜欢是不是？
1: 对，他就想要比较漂亮的。
0: 朋
1: 友们也可以说一说你对于花色有要求吗？还是口罩有就可以了呢？继续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
0: 周笔畅的歌曲《于心》。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A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4: A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8: 来到了8点52分，你好，我是 JC 进程。
9: 你好，我是小韩。
8: 今天我们就谈的是你家有没有口罩。我觉得呢，来到就总结的这个时段呢，大家一定要密切的留意这个空气的情况，因为呢卫生部已经提醒大家了，还要持续的监测空气污染指数的毒素，毒素就是不是那个毒素嘛，
9: 数字
8: 数字，对，根据这个空气的品质调整户外的活动。那如果呢你所在的地方指数超过100，就是进入不健康水平，就建议暂停户外的体育啊、课外活动啊或剧烈的体力活动。像如果你本来有在外头打篮球啊或者是跑步啊，这些部分你可以转移到适合的室内场所。那如果能够的话呢，你也就是可以尽量关闭门窗，避免让这些受污染的空气呢进入室内，然后进入你的体内。同时呢也要确保摄取足够的水分，然后关注家中儿童、乐龄人士还有慢性疾病患者的健康情况了。
9: 当然呢也提醒大家哦，虽然这是跨境烟霾，不过呢马来西亚境内的这些非法露天焚烧啊，我们也要妥善的管理。那我们自己本身呢就不要进行露天焚烧了，以免导致空气的这个素质呢是进一步恶化，增加烟霾所带来的健康风险。
8: 是的，然后呢当然如果能够的话呢，大家也都上到气象局的网站那边啊，就是检查一下或看一看到底今天的空气污染指数，因为它是每个小时都会更新。当然 IFM 呢我们也会尽可能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只是如果你想要自己看那就可以到网络上去寻找 apims.doe.gov.my 啊。当然你没有办法记下来的话呢，你可以就写空气啊发进来，哇塞，我们把这个链接发给你，你存下来，然后呢你可以每天啊或每几个小时，或你要出外的时候就看一看到底这个小时你所在的地方，不管是沙巴沙拉越还是半岛的北中南各个州属，其实它都有蛮详细的指数。当然这个指数呢可能是监测之后啊才公布的，但你看了之后你也可以规划 今天可能是明天或这几天的行程了。
9: 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民调就进行到这里了，下个小时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8: 我是追星进程
9: 小韩，
8: 我明天呢会出现在早安爱上线啊，但是是独自当班的小韩，
9: 我明天就会出现在爱下班聊天下。
8: 好，明天见喽。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应该成为重要借鉴。女性必须积极参与国家能源转型，不能只是作为受惠者。土耳其国营报道，美国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但是伊朗作出否认。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应该成为重要借鉴，确保伊斯兰社会金融继续获得民众信任，并且发挥第三股力量的作用，推动国家经济增长。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强调，伊斯兰金融机构如果在治理方面出现弊端，可能影响社会的信心，甚至令人担忧损害伊斯兰的形象。无论如何，他说，在加强和推动伊斯兰社会金融主流化的同时，也必须重视治理和诚信方面的问题。朝圣基金局目前正在研究针对其资金和投资管理的监督和监控框架是否适用，作为完善1995年朝圣基金局法令的一部分工作。朝圣基金局是在回应媒体每日新闻的询问时表示，目前正在落实的其余改革措施涉及需要更全面研究以及和相关方面合作的事项。该局指出，相关改革将根据各自权限、法律程序以及适当的时间表有效落实。不过朝圣基金局并没有进一步说明有关监督框架的最终形式，未来负责执行的机构或者是相关法令修订案何时敲定。共有50个机构在星期二举行的2016年马来西亚国家能源奖颁奖典礼当中获得表扬，每年合计节省能源成本达到4882万 ringgit， 在实现节能的同时，每年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 270.54 吉瓦时。能源及水务转型部指出，这些项目每年预计可以减少993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减少大约220万辆汽车在我国道路上行驶所产生的碳排放。文告说，这项成就有助于我国朝向最早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迈进。2016年马来西亚国家能源奖共设有四个类别，分别是能源管理、能源效率建筑、可再生能源及特别奖项。我国在推动能源转型之际，女性必须积极参与并且发挥领导作用，而不能仅仅作为受惠者，以发挥目前还没有被充分利用的女性劳动力潜能。推动具有包容性的绿色经济，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dasri Nancy Shukri 表示，尽管女性在教育领域持续取得优异成绩，但是结构性挑战依然阻碍她们全面参与劳动力市场。根据数据，2025年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是 56.6%， 男性则是 83.3%， 其中 42.8% 的女性表示家务和家庭责任是她们无法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原因。首相夫人 Dato' Wan Aziza Wan Ismail 表示，国家独立的意义必须被视为维护和平、团结与和谐的共同责任。他指出，独立不仅仅是高呼独立的口号以及升起国旗，而是蕴含着更深层的意义，象征着先贤们为建设主权国家所付出的自由、牺牲和奋斗。也是敦拉萨镇国会议员的 Wan Aziza 在国庆日庆典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今年的国庆主题是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主题的意义和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提供平等机会以及加强团结的努力相契合。前首相敦马迪摩阿迈和夫人敦西迪哈斯玛玛玛阿利创下历史纪录，获得亚洲纪录认证为亚洲第一对，双双成为百岁人瑞的前政府首脑和配偶。现年101岁的马阿迪也获得东协纪录认证为在世最年长的前首相，而100岁的西迪哈斯玛则获得在世最年长前首相夫人的认证。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国际消息，土耳其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德黑兰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天停火期限。不过路透社却引述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并没有就延长停火展开谈判。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其中一个问题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且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是这个问题毫无进展。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是受到伊朗战事的影响，经由海峡的航运活动仍然受到严重限制，许多油轮必须面对伊朗攻击型无人机的威胁，或者是关闭定位设备在静默状态下航行。当地已经有至少17名海员死亡。几十年来，波斯湾国家一直是全球主要的石油产地，如今这些国家正在致力于摆脱对这条水道的依赖，这些国家正在建设或者是扩建能够绕开该海峡的输油管道以及其他的基础设施，并且大幅提升在亚洲等地的石油仓储能力。这些举措凸显了战争如何重塑波斯湾地区的石油产业格局。尽管相关项目耗资几十亿美元，而且需要几年才能完工，但是各国政府和企业都视它为应对这个地区局势的必要风险对冲手段。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12号批评美国政府所发布的视频，宣称在拉丁美洲拥有主导地位，并且指出美国近期种种举动表明他们正在企图干涉包括巴西在内的拉丁美洲国家的主权。阿莫林表示，美国正在企图让拉丁美洲服从美国利益，任何看过美国所发布视频的人都会明白，美国正在试图削弱拉美各国包括巴西的主权。阿莫林指出，美国近期对巴西采取大幅加征关税等措施具有政治动机。美国乔治亚休斯敦县一所高中10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两名学生受伤，嫌疑人已经被拘留。当地治安官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在该县的其中一所高中校园内，两名受伤的学生已经送往医院，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治安官表示，目前校园处于安全状态，调查工作还在进行当中。英国法官星期三宣布，一名英国连环性侵犯者因为两项谋杀罪和一项强奸罪被判终身监禁。路透社报道，40岁的利维上个星期被判谋杀罪名成立，罪名包括去年3月和8月各杀害一名女性，以及同年1月性侵并且严重袭击第三名女性。法官表示，凶手显然是一个为了满足个人性欲而无情剥削他人的人。在去年4月，因为涉嫌谋杀53岁的女子而被捕之前，凶手曾经多次因为在高峰时段的火车上性侵女性而被捕。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265人，3771人受伤，仍然有大约500人失踪。全国范围总共有超过11000栋的房屋被毁，当局早前宣布全国哀悼三天。在重灾区卡利市，救援人员争取在救援黄金72小时结束前搜索更多的幸存者，利用仪器在瓦砾下探测生命迹象。市长形容救援工作正在进入最后阶段，虽然这不意味之后不会再有幸存者，但是难度更大。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长盛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应该成为重要借鉴。女性必须积极参与国家能源转型，不能只是作为受惠者。 土耳其国营媒体报道，美国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但是伊朗作出否认。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安迪尼克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Idol》，Give Me That Love。

0: 军歌曲 The Three City No Heliza 飞到耳像水一样
1: 拥抱每一个方向，
2: 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2: 轻轻放开，把一切归还给人，
0: 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淮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油艳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实不相瞒。
1: 你好，我是小韩。你有没有发现，出社会之后，交朋友真的变得好难，每天光是处理工作和生活大小事，就已经筋疲力尽。好不容易熬到周末，只想赖在家里，但一直推掉邀约，又看着朋友一个一个疏远，心里真的很矛盾。难道现代人的宿命就是注定没朋友吗？别急，最近国外媒体介绍了一个非常适合大忙人、懒人的交友法，叫做每周废照轰炸 （Weekly Photo Dump）。做法超简单，每个礼拜找一天，把你手机里随手拍的废照直接发给朋友，不需要修图，不需要滤镜，甚至连字都不用打，传就对了。这些废照可以是路边好笑的招牌，加班到深夜的电脑荧幕迷因截图，或是下班吃的一碗拉面。这一招最爽快的地方在于零压力、零负担，双方都不用秒读秒回，对方就算只传一个贴图敷衍你，就算很有诚意了。这种互动就是一种我知道你还活着，你也知道我还没挂的心照不宣。比起社交平台上那些精修的美照，这些随手拍的碎片才是最真实的生活。在这个大家都过劳的时代，我们真的没有精力频繁聚餐或深度长谈。成年人的友谊有时只需要一句无声的嘿，我有想到你，就足够温暖了。今晚就把你手机里的废照传给那些久未联络的好朋友吧。
0: 实不相瞒，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1: 写一封信，思念是毫不经意都被雨伞的自己。
0: 亚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已经得到了，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dbound.ifm。
2: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3: 啊！怎么啦？
2: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3: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2: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2: 嗯。
3: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2: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3: 哎。click 什么啊？
2: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2: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3: 啊。
4: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4: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4: 和 IFM 一起
5: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6: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8月10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8月11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8月12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8月13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8月1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7: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快讯，
0: 一份小小的支持就能给学生们换来更安全的校园环境。吉隆坡燕美华小将在8月22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下午2点举办同乐爱心嘉年华。当天除了有美食甜品、趣味游戏摊位、漂亮的打卡专区，还有幸运抽奖，欢迎一家大小一起参与其中。最特别的是，小学生们还会亲自摆摊。嘉年华所筹到的收益将全数用于维护和改善校园设施。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联系012-226-5020或019-211-7852。
9: 配合国庆日的到来，马来西亚创价学会柔佛分会与东甲市议会将在8月16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2点于东甲 Dewan Putra Badang Lerek 联办国庆捐血运动。欢迎东甲的朋友踊跃出席，让我们在这个国庆月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19-726-9323 019-726-9323。
0: 马来西亚活力社区协会将在8月15号举办一连串的讲座，入场免费，早上8点30分到上午10点30分在古晋中华小学第3校校友礼堂举办。成绩很重要，但你也很重要。校园心理健康成长计划由陈国祥教授主讲。下午3点到5点大脑健康能量体验课，主题为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觉得脑累。紧接着下午5点到晚上7点由 AI 导师 Max 主讲 AI 基础应用入门体验课，让零基础的人快速了解如何有效应用 AI。 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系011-6252-7682 011-6252-7682。
1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8: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8: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民航局昨天宣布，配合布城国庆日庆典彩排及飞行表演，吉隆坡终端管制区内的空域将在8月26号到29号以及31号关闭。这段期间，吉隆坡国际机场的航班起降将暂停，以确保彩排及飞行表演安全和有序展开。2006年国庆日彩排及飞行表演的空域关闭时间如下，8月26号到28号每天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关闭空域进行彩排，8月29号早上8点45分到早上9点45分进行总彩排，8月31号早上8点45分到早上9点45分举行国庆日飞行表演。移民局即日起冻结超过十年的国际护照有效期，直到和航空公司及国际民航组织达到解决方案为止。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Shahaban 说，相关的国际护照持有人在办理护照更换手续时也将获得优先处理，并且将向所有航空公司发出通知函，以协助受影响的海外马来西亚旅客。文告指出，此举是基于一些国际护照有效期超过十年的国人在海外航空公司办理登机手续时遇到问题。为了解决这方面的混淆，移民局规定国际护照的最长有效期是十年。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 MAHA 将在8月28号到9月6号在雪兰莪沙登农业博览馆举行，预计吸引大约400万名访客以及2000家国内外参展商，进一步推动农业科技、产业创新、投资及出口发展。农业及粮食保障部秘书长 Dato Sri Isham Isha 指出，大会放眼今年至少5800万 Ringgit 直接销售额，并且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合作协议促成高达80亿 Ringgit 潜在投资，同时预计吸引大约80万名青年参与，推动更多年轻人认识农业领域的发展和就业机会。国际消息，8月12号西班牙经历了百多年来的第一次日全食，白昼瞬间转为黑夜，这个大自然最壮观的景象让大地陷入了诡秘的昏暗之中，这是从2006年以来欧洲大陆第一次出现的日全食。月球阴影扫过格陵兰岛部分地区，向南部移动，覆盖了距离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大约50公里的凯夫拉维克。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注自己头皮的健康。是的，头皮也是我们的皮肤之一哦，所以当你的这个头皮的皮肤有状况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向你在求救了。那一般上人可能就觉得头皮长痘痘吧，或者是脱发，那才是头皮的这个毛病嘛。其实我们都每天在洗头，可是呢也不一定真正了解自己的头皮。那掉发、头皮屑、头皮过度出油、发痒，也许对你来说是一个小问题，它也可能是身体或头皮向你发出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是跟你说，哎，主人啊，我生病了，你可不可以看看我，关照我。那这里呢可能要提出的就是朋友们觉得，哎，是不是用了不适合的护发产品啊，或者是头没有洗干净啊，或者是当我用了太多的湿发用品又没有好好的去洗头等等呢。这些都是我们待会儿会问的问题。所以健康的头发不只是从护发开始，而是认识自己的头皮开始。敏明今天邀请来自马大医院的荣医生，他是皮肤专科医生，来节目中跟我们谈这个主题。健康的头发是从你的头皮开始，要了解你的头皮在求救了吗？你的发质也在告诉你你需要关照它了吗？想要了解更多或者是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甚至是跟我们互动的朋友，非常欢迎你。你除了听广播，当然你也可以看我们的直播。看和听就是有一个附加的视觉享受。我们稍后在 IFM 的 YouTube 平台、爱生活脸书平台，还有在我们 IFM 的 TikTok 平台都会做直播。那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底下的这个文字帖下留言询问交流等等。那如果你觉得这些健康问题涉及到个人隐私，我不太好意思公开的发问，因为你在 TikTok 啊、 YouTube 啊或者是脸书发问呢，就是有你的账号的名字会留在那边嘛。有些朋友呢非常照顾自己的隐私权，所以会觉得我私底下匿名的要求询问可以吗？当然可以啊，我们鼓励大家呢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透过 WhatsApp 的互动呢，我们就可以保护你的个人隐私，然后完整的把你的问题发送出去。当然敏明有个小提醒，当你在发信息过来的时候呢，可能给我们多一点你的个人资料，比如你属于哪一个年龄层，你是不是一个在日常活动非常活跃的朋友，比如说运动啊，或者常常在太阳底下暴晒呀，或者是从来都很喜欢戴帽子啊等等的，这一些生活习惯你也要告诉我，让我们更全面的把你的意思、你的问题转达给荣医生，让他来回应你了。好，这时候呢先进入我们的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何炯生，今天我们要分享关于高质量心肺复苏，俗称人工呼吸。人工呼吸或许大家在电视上常见，就是医疗人员会按压伤者的胸口来复苏伤者。首先我们会用我们的双手、手心和手背十指紧扣，放在胸口的正中心，然后高质量的按压需每次按下5至6公分。第二，速度需达每分钟100至120次的规律按压，按压后也需确保我们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让心脏充血准备下次泵血。最后我们需确保做心肺复苏减少干扰，以便提高心肺复苏的质量，达到以上高质量 CPR 可以提高伤者的复苏率。若要尝试练习 CPR， 可到各大急救机构免费报名 CPR 的课程。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关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8月10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佩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 8月11号星期二， 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琳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 8月12号星期三， 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 8月13号星期四， 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 8月14号星期五， 8月1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8月14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8月1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让我们来关心大家的头皮和头发问题。敏明邀请到的是来自马大医院的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荣医生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互动。荣医生你好。
1: 哎，你好敏明。
0: 是，欢迎你啊。
1: 谢谢你的邀请。
0: 我们谈到这个头皮的健康，头发的健康呢，一般人都会认为说，哎，也许只是头皮比较油，比较多头皮屑，或者是呢我们在发尾比较干的时候呢，会去买一些滋润
1: 当作是一片啊土壤一样，
0: 嗯，
1: 然后那么我们的发囊呢就像种，就好像种子一样，
0: 对，
1: 所以健康的种子呢需要健康的土壤，以便好好的发芽，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平时在照顾头发之余呢，也需要花一点时间观察一下我们的头皮，看是否出了什么症状，
0: 嗯，
1: 甚至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把这个头皮的健康把它弄得好一点，比较干净一点，
0: 对。嗯，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要特别留意了，当我们发现有一些不一样的状况出现，我们就要了解它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讯号了。那一般上，
1: 嗯，
0: 我们的病人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才开始求救呢？
1: 通常呢很多病人都当他们来接触医生的时候，他们都会说，
0: 嗯，
1: 诶，我掉发掉得特别严重
0: 啊，
1: 或者我觉得说，诶，我的发量开始越来越少了，
0: 嗯，
1: 甚至如果是头皮出了问题的话呢，他们会跟我说我觉得我平时都会有一些头皮屑，但是这一次呢我的头皮是特别的敏感，特别的红，特别的痒，
0: 嗯，
1: 甚至有时候他们的家人或者是他们的朋友会发现到，诶，你有一些红斑长在你头皮里面，还蛮明显的，
0: 嗯，
1: 对，因为平时是自己可能会注意不到，特别是后脑勺的地方啊，这些地方，
0: 或者是头顶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嗯，
1: yeah， 所以呢他们都会来告诉我说，诶，我发现到这些症状我想要求救，类似这样的情况都有。
0: 嗯，那通常呢我们会把头皮，就是发生在头皮的皮肤病分为哪几种呢？
1: 其实通常呢稍微带有一点头皮屑呢，
0: 嗯，
1: 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都会是一种正常的状况，
0: 嗯，OK。
1: 如果说头皮的疾病来说的话呢，通常如果可能是太过油腻的头皮，有时候会造成所谓的这一个脂溢性皮炎，
0: 嗯，
1: 对，就是说呢那个皮肤呢就会开始发炎发红这样，
0: 嗯，
1: 然后呢当然有一些其他的湿疹啊类似这样的东西也会把我们的皮肤弄得非常的痒，非常的红肿，
0: 嗯，
1: OK。进一步呢也会使到我们的这一个毛囊呢也会跟着也出了一些问题，对，
0: 嗯，
1: 然后严重起来的话呢也有一些好像说银屑病，就好像我们俗称的牛皮癣，
0: 嗯，
1: 很多人认为说牛皮癣银屑病都只会发生在我们的皮肤上， OK，
0: 嗯，
1: 可是头皮呢确实是一个银屑病或者牛皮癣发病率蛮高的一个部位，
0: 嗯，
1: OK。 当然还有一些更加比较 临床而见到的，就好像说有些人进来斑秃啊，突然就是告诉说，哎，我突然间今天早上起来，我的头顶就一块圆圆的，头皮就没了头发 ，OK， 就感觉到非常的慌张，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更加严重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疤痕性或者是斑痕性的那一种皮肤病啊，头皮的病 ，OK， 就是说呢，突然间免疫系统失调了，或者是发炎，就进一步使到我们的毛囊也跟着损坏，进一步而就没有头发长出来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皮肤病，就是说大部分呢，我们都会把这个头皮的病呢，把它归类为它是属于有没有斑痕性或者是没有斑痕性的一种症状，
2: 斑痕性或是没有斑痕性，
1: 对，就是说疤痕类似这样的东西，你知道吗？
2: 所以如果是有疤痕的话，它比较容易出现头发秃掉的一个，或者是毛囊性损坏的过程。
1: 对，
2: 没有斑，没有所谓的疤痕的话，就比较安全一些吗？
1: 可以这样说，因为如果没有疤痕的话呢，是不是代表说你的毛囊还是活着的？你只需要弄好你的皮肤啊，头皮的病。那么呢，他的头发呢就有很大的几率再长出来。
2: 那刚才听你说每个人都会有一点头皮屑，它就是我们的头皮在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中所谓排除出来的异物，它随着我们洗头发的时候会洗走的，对吧？
1: 对，没错。
2: 那过多的话是天生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还是因为我们得到感染了，又或者是用了不适合的这个护发产品呢？
1: 通常呢，头皮屑的原因基本上都是因为我们如果头皮太过油腻的话 ，OK， 它却引起一些真菌的比较滋长 ，OK，那么这些霉菌或者真菌的滋长呢，将会进一步使到这个头皮屑特别的多
2: ，OK，
1: 然后呢，就特别的明显吧，就觉得说，哎，肩膀啊，甚至是衣领啊，都是沾满了头皮屑这样 ，OK， 所以不过这种问题也并不是很大 ，OK，因为市面上确实是有蛮多的一些比较容易得到的一些产品啊，或者是洗发水啊，都能够帮助到这类的问题。
2: 对，也就是说，我针对性的买一些控油或者是减少头皮屑的洗发用品，
1: 对，
2: 它基本上就能解决了吗？
1: 对，没错呀，或者是有时候如果严重起来的话，我们也会开一些，比如说好像能够防止或者是治疗真菌类似这样的洗发水，然后呢使到它变成比较好受控制吧。
2: 那一般上可能朋友们会说，我又很少外出了我可能也没有接触到一些什么感染源，为什么我的头皮就会感染所谓的真菌啊，还是什么癣之类的呢？
1: 其实真菌呢，类似真菌就是我们所谓的霉菌类似这样的感染呢，其实是比较常在于小孩子的头皮上 ，OK， 因为他们头皮的发育还并不是很健全 ，OK， 在成年人来说呢，其实如果你是一种那种比较严重的真菌呢，反而是不常见对，除非你本身是免疫系统特别的差。OK， 然后我们说的头皮屑呢，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好像英文上我们所讲的是 Malassezia， 那种类似这样的菌 ，OK，
2: 比较少见的。
1: 它蛮常见的，其实对，马拉西亚是每个人都有都会有的一种菌 ，OK， 在他头皮上，然后呢，有时候因为头皮的油脂分泌的比较多，它就长得比较旺盛一点，当它长得旺盛一点，它就造成一些轻微的发炎，就进一步会有更加多的头皮屑。
2: 明白。
1: 对，
2: 所以也就是正常的情况底下，头皮屑的代谢，然后我们又适当的护理，免疫能力又不错，基本上它不会带给我们太大的困扰。
1: 没错，对，
2: 反而是当其中一环出了问题，我们才会察觉到，哎，我的头好像有点臭我的伴侣说你的头皮好油所以有个味道，
1: 对，
2: 又或者是开始痒了去抓了，
1: 对，
2: 那么才会感觉到是生病了。
1: 对，没错。
2: 好，那我们做了初步的了解，稍后呢我们会谈一谈脱发的问题，这毕竟也是很多女士们困扰的问题特别是产后。可是这个是跟皮肤病有关吗？还是跟我们的荷尔蒙调节有关？我们稍后请你说更多，先听歌。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何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人累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健康的头发呢，是从头皮开始的。你的头皮在求救了吗？刚才我们说了，会发生皮肤病的种类，疤痕性跟非疤痕性的影响。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发量的问题了啊。因为节目一开始呢，荣医生也有说，这个头发掉了很多，也是我们头皮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何谓安全的掉发，或者是安全的掉发量呢？因为头皮新陈代谢，我们知道毛发可能有一些寿命终结了，它就会掉下来，
6: 对，
5: 新的头发会长出来，
6: 没错。
5: 这一段呢，我们就请你多说一些。
6: 对，好，我们每人呢，每天呢都会掉头发，
5: 对
6: ，OK， 50到100根之间呢是属于正常范围之内。当然，我很多时候我们也不会去花那个时间去算，对，然后当病人告诉我们说，我确实是掉了很多的头发，通常呢，他们都会因为可能自己扎的马尾变得比较细了、
5: 哦、
6: ，OK， 或者是男生呢，通常是留着比较短的头发嘛，我们就告诉说，我的头皮很明显的，看得很明显的，现在开始秃了，对。那我们人正常人呢，通常是掉一天掉50到100根头发的时候呢，是不是这个是属于正常的量？
5: 对。
6: 当你超过这个量之后呢，是不是那么就可能是在毛囊吧，或者是头皮吧，正在求救了。对，
5: 毛囊或头皮求救。
6: 对，基本上来说，如果这一个我们头皮上的毛囊呢，大部分的时间呢，它们都是在处于生长期的。OK， 大概是70到80%的毛囊，它们都会不断的在生长头发。OK， 定期的维持着你的头发，让它们能够稳稳的站在头皮跟毛囊里面。OK， 过了好几个月 ，OK， 可能它就进入了休止期，或是过了几年过后，它就进入休止期。当毛囊进入休止期过后呢，它就会头发就会开始掉了。对，所以每天你在洗头发的时候，当你发现到哎，确实是有几根头发这样跟着掉下来的话呢，
5: 对，
6: 那是正常的。当然当你发现到说哎，很明显的跟上个月不一样，这一次真的是掉了特别的多， OK， 甚至有些病人就跟我说，我之前去跟其他医生反映过了， OK， 他们就不相信我掉很多头发，这次我就真的是把我排水管那边的头发跟他打包起来全部 OK 带到诊所给我看、看，这个就是我前两天在厕所里面洗头发的时候说掉了头发。对，所以呢当这一个头发呢毛囊呢突然间比如说进入到休止期的时候呢，或者大量进入到休止期的时候呢，可能会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现象。
5: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应该观察掉的量是不是突然间变多了。
6: 是的。
5: 然后我们从哪个方向可以去追踪自己为什么最近掉发掉的那么厉害呢？是营养吗？还是荷尔蒙变化吗？还是不够睡呢？
6: 对，当我们说这种突然间大量的掉发，或者是头

0: 我们英语其实说 miniaturization， 就是把它缩小了。通常一个正常的毛囊在健康的情况之下，它能够长到3到4根大大根粗粗的头发出来。可是进一步当我们开始受到这个荷尔蒙的影响，那么当这一个雄激素是把这一个毛囊进一步的缩小的时候呢，那么毛囊呢就长不出3、4根大大根的头发出来了。OK， 所以你会发现说，诶，那个头发开始幼化了。
1: 对，
0: 就是而且那个毛囊也开始缩小了一点。通常在诊所的时候呢，我可以拿一些特别的所谓的那种皮肤放大镜，在头皮上面仔细的观察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诶，很多幼化的头发。不止这样，而且你会看到那一个毛囊呢也跟着开始萎缩一些去了。
1: 幼化的头发就是本来挺粗的，
0: 对，
1: 可是头发越长越幼细了，
0: 对，所以你就看到头皮了，所以你就秃头了。
1: OK，
0: 对呀，女生也会有这个问题。可是女性来说的话呢，在这种所谓的雄激素刺激的时候呢，通常都是在更年期之前或是更年期过后会比较常发生的事情。
1: OK，
0: 对，所以呢这是属于一个比较常见的头发变少或者是发量变少的原因。另外一种原因呢，当你们突然间大量掉发的时候，那个原因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休止期的掉发。OK，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大部分的毛囊都会很努力的工作。OK， 就是一直长头发，一直把头发维持在毛囊里面。OK， 那就算你去剪头发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它也会。你的头发还是蛮漂亮的，可是当某一些人他生病的时候，OK， 或者是特别是最特别经典的例子，产后 ，OK， 有些人正在坐月子的时候，觉得说，哎，为什么我头发掉得特别的多？我怀孕的时候这么辛苦都没掉发，为什么怀孕后才掉发？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毛囊呢，当它突然间大量的进入休止期的时候，受到什么刺激的时候呢，就是它不会今天生完孩子。OK， 或者是今天感染了一些严重的疾病过后，明天就立刻掉发，并不会这么夸张。它通常会拖到3、4个月过后 ，OK， 那个头发才会掉下来。
1: 难怪他们就说，就是生了之后3、4个月或半年就开始发现掉发掉得很厉害。
0: 没错，
1: 那个是荷尔蒙的变化导致吗？
0: 那个不算是荷尔蒙变化导致，那个主要都是因为生理跟心理上的一些刺激或者压力。OK， 它使得我们的人体很特别。OK， 当我们经历一些非常压抑或者是非常
1: 转变
0: 很严重的转变的时候，是不是当我们身体的压力特别的大的时候，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通常呢身体呢去发出一些信号去不同的器官，说 OK 这个事情发生了，那么我们先要把最不重要的东西先暂时关闭先。
1: 哦
0: OK， 那么毛囊首当其冲。
1: OK
0: 就直接说好，我们就让毛囊停工先，我们要把其他精力
1: 休止期
0: 休止，
1: 所以把能量跟精力先送去其他器官。
0: 没错，对啊，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呢，就是所以当他进入休止期过后呢，他那个毛发也会在头皮上面还是毛囊里面还是继续待一阵子，可是呢当他生完孩子过后，就突然间就过了几个月，毛发就掉得特别的多。对，当然好消息是说呢，通常你给他一段时间身体调回来过后，毛囊也会进入重新转变回去生长期，头发还是会继续长出来。
1: 很多时候女性在这里的时候就急了，她会想要补充一些额外的营养或者是保健品来促进这个头发的生长。
0: 通常我们也不会说特别的要去就是说你一定要去买一些产品啊，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主要就是说，只要你的营养跟饮食均衡 ，OK， 睡眠充足，那么就可以了，就足够了。
1: 就给他时间，让他调回来。
0: 没错，
1: 从休止期恢复到生长期。
0: 对，让时间让他自己调起来。而你只需要做的工作就是不要那么紧张。OK， 就是在你饮食跟休息上面、生活作息上面调好来，那么他就有机会慢慢的又再恢复了。
1: 明白。好，谢谢荣医生很详细的讲解。这个就是针对我们一般人以及产后的女性在掉发上面对的时候所应该采取的举动或者是一些调整了啊，不要太担心啊。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再聊。

0: 生活的内容。
1: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1: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儿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好，我们刚刚说过了头皮的这个状况，也研究过了这个发量哦。现在呢，我们来看看生活中哪一些我们常做的动作或习惯呢，其实是没有达到清洁，反而可能会损坏我们的头皮或头发的呢。我们请荣医生稍后呢，就会给我们慢慢的解说。其中一个我们常说的就是，哎，你洗头的时候啊，不要太用力去抓你的头皮。有些人会觉得，我越用力去抓、去搓它，特别是用那个指甲尖尖的部分去抓，就觉得啊，我洗干净了。
6: 对、yeah.
5: 可是我们用指甲去抓，指甲是很坚硬的，它是不是会不小心损坏头皮呢？
6: 啊，当然这一定是会的。
5: 嗯，
6: 所以当我们其实也不需要太执着于就是说怎样去
5: 洗干净，
6: 用力的 you know, 就是说很用力的去把东西搓下来、
5: 啊、
6: 大部分的洗发水，市面上的洗发水，它们的功能就真的就是这样，把你的头皮轻轻的再用适当的温柔的力度去在头皮上面搓一下、
5: 嗯、
6: 然后甚至再把头发搓干净那就可以了、
5: 嗯、
6: 对，当然你洗完也不会就是特别就是说把清洁剂挤进去过后又再用特别大的力度去把那整个碗缩到花掉，对不对、
5: 嗯、
6: 所以同样的洗头的时候的原理也是说，就是尽量不要把太过用力的把指甲去抠，用指甲去抠我们的头皮，因为它确实是可能会不小心抠成一个伤口，就结疤了、
5: 嗯、
6: 那么毛囊就长不出来了。
5: 嗯，
6: 对，
5: 或者是你抓伤了之后它还可能感染呢、啊、
6: 没错、
5: 这个就是我们担心的。所以你会建议我们只是用指腹去搓它吗？
6: 没错，就像指腹就按摩一样，这样、嗯、就是在那一个头皮跟头发的地方呢，就是这样用指腹就用适当的力度就搓洗它就够了。
5: 对、嗯、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点要注意的啊、
6: 哦，
5: 不要再用你的指甲去抠去抓你的头皮，反而应该是用指腹啊。如果大家有看直播的话呢，指腹就是我们手指的皮肤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的指腹啊、嗯、用指腹去像按摩一样温柔的对待我们的头皮，
6: 没错，
5: 就可以了。
6: 对
5: 第二个部分呢，朋友们也会常常说的，哎，请问呢、啊
6: 嗯、
5: 我在倒这个洗发水的时候、
6: 嗯、
5: 有一些人是直接倒在头皮的
6: yeah, yeah,
5: 然后就开始搓了。
6: 对，
5: 有一些呢是比较安全一点，他觉得嗯，这样子直接倒不晓得会有什么影响，于是呢他倒在手掌心加水搓揉了起泡泡了才开始洗头。
6: 对，
5: 哪一个方法比较正确？
6: 我觉得没有对也没有错、
5: 哦、
6: 都可以啊，
5: 都可以啊、哦、
6: 都可以啊，因为最主要就是用适当的力度、
5: 嗯、
6: okay, 也不用执着于有太也不用执着于有太多的泡沫啊或者是这样，就倒在手上过后再搓进去头皮里面也可以，要直接、
5: 倒在头上，
6: 倒在头上 OK, 适量的剂量就够了、
5: 嗯、
6: OK, 然后好好的洗一轮、嗯、那就够了。
5: 好，
6: 对，
5: 那下来是水温的问题啊。
6: 对，
5: 有一些人说我的头皮很油，我要用很烧的水才能够化油，有一些人就说不能啦、嗯、温水或者是冷水对头皮比较友善。
6: 对，
5: 你觉得呢？
6: 我确实是觉得温水或者是冷水呢确实是比较安全一点、
5: 嗯、
6: OK, 特别是如果你是要针对因为 油腻的头皮而去用热水去洗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洗发精或者是洗发液都可以有效的把我们的这个头皮的油脂去除掉。
5: 对
6: ，OK， 你也不需要太刻意的去用烧水、热水这样去再把头皮上面烫一遍。
5: 嗯，
6: 这特别重要，是因为有些人他确实是头皮比较敏感一点，
5: 嗯，
6: 或者是有湿疹啊，类似这样的问题，当他们用了很。温度很高的水，比较烧的水去冲凉的话呢，去洗头的话呢，它可能会把那个头皮再进一步的烫伤。OK， 或者是它变得更加的干燥，
5: 嗯，
6: 对，所以就因为这样，所以就使到那个头皮的状况呢会比较差一点，
5: 嗯，
6: 所以用普通的
5: 室温的水，
6: 室温的水、冷水，如果你觉得天气热的话，冷水都可以，
5: 嗯，好，那再来一个部分也是跟温度有关的，
6: 嗯，
5: 就是大家在洗完头发之后呢，都会把头发吹干，嗯，
6: 没错，
5: 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是用温和的风，
6: 对，
5: 冷风，
6: 对，
5: 可是有一些朋友呢就直接用热风，
6: 嗯，
5: 这个也跟刚才的道理一样吗？
6: 一样的道理，对，嗯，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其实用温和的风甚至是稍微比较暖一点的风来吹干的头发，把头发打干，
5: 嗯，
6: 那是最好的。当你把一个很烫的那个吹风筒开着的话，那个热气这样直接冲到头皮里面，当然它会对它可能也会烫伤头发，烫伤头发，就好像你把那一个烤箱一开起来的时候，你站在烤箱面前，
5: 嗯，
6: 你都会觉得一股热气喷在脸上面，对不对？
5: 很不舒服，
6: 很不舒服，甚至会烫伤。
5: 嗯，okay，
6: 那么如果用很高的温度去风得的温度去吹吹干头发的话，
5: 嗯，
6: 有时候甚至可能会把那个发干，就是我们的头发，
5: 嗯，
6: OK， 把它的纤维，甚至是它的那些蛋白质，进一步的损坏掉，
5: 嗯，
6: 所以你会觉得说，哎，怎么我的发量还好，可是发质就变得比较差了，
5: 嗯，
6: 所以这些确实是需要注意的。
5: 好的，嗯，那我们知道有些朋友呢会特别的爱护自己的头发，哦，
6: 对，
5: 在国外呢有那一种套子，
6: 嗯，
5: 就是你洗完头发了之后，
6: 嗯嗯，
5: 把头发稍微的擦干。你整个套在头皮，
6: 对，
5: 那么让它自然的干，
6: 嗯，
5: 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吗？
6: 我觉得这不一定是所谓的一定要做的一个方程式的东西，
5: 啊，OK，
6: 就算是看你的生活作息是怎么样啊，
5: 嗯，
6: 最主要就是说头发不应该给我们带来太大的困扰，
5: 嗯，
6: OK， 你觉得说冲完凉过后，洗完头发过后，你想要用一些温和的风把它吹干，然后就去休息去睡觉，那就应该做啊，
5: 嗯，
6: 你也不可能就是要让他套着过了一个小时才去睡觉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人的喜好吧，
5: 哦，
6: 对，
5: 因为在国外会有这样子的一种，
6: 嗯，
5: 做法，
6: 对，
5: 据说就是他们尽量不要让风直接吹往头皮，
6: 嗯，
5: 所以就是拿那个套子的作用，
6: 嗯，
5: 但它也应该是让它自然的干了，啊，只是我也想不到它的特别功能在哪里。
6: 自然干也好，就是说自然干的原理可能在于说，就避免自己不小心把吹风机的温度调得太高而去弄伤头发，
5: 嗯，
6: OK， 可能是套着的原因，就是说不要把那些湿滴滴的水全部滴在沙发上面，衣服上面这样，
5: 嗯嗯，
6: 当然我觉得这个做法在我们这代的国家马来西亚，我觉得确实是很有挑战性。
5: 对，一般上我们都会用毛巾直接的擦干，嗯，
6: 没错，
5: 差不多了啊，如果觉得还湿的话就会拿吹风筒，
6: 是的，
5: 用温和的风吹干，打到大概七八分干，就其他的部分就让它自然变干了，
6: 对对，
5: 嗯，好，嗯，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下个小时会继续聊，
6: 嗯，
5: 很多朋友已经陆续发信息过来了，
6: 嗯，
5: 这里有长辈的问题，有宝宝的问题，还有青少年的头皮头发问题，嗯，我们都欢迎大家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发信息过来记得把那个描述说得仔细一点，或者是你已经做过治疗，是哪一些治疗的部分都让我们知道，把你的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011-1701-8289，我们会提早先收集你的问题，让荣医生先看一看，选一选，我们下个小时呢就来回复你了啊。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11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土耳其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的报道，德黑兰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天的停火期限。不过路透社却引述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并没有就延长停火展开谈判。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其中一个问题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且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是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特朗普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特朗普曾经多次表示美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则表示伊朗实际控制大部分的水道，并且计划对通过的船只收费。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是受到伊朗战事的影响，经由海峡的航运活动仍然受到严重限制。许多油轮必须面对伊朗攻击型无人机的威胁，或者是关闭定位设备在静默的状态下航行。当地已经有至少17名海员死亡。几十年来，波斯湾国家一直是全球主要的石油产地，如今这些国家正在致力于摆脱对这条水道的依赖，这些国家正在建设或者是扩建能够绕开该海峡的输油管道以及其他的基础设施，并且大幅提升在亚洲等地的石油仓储能力。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丧生。当地官员表示，这架美国陆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12号下午1点35分左右在德州萨拉多一处田野坠毁，并且引发大火，部分居民被迫疏散。直升机坠毁的时候没有撞到任何的建筑物，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当中。黎巴嫩政府军表示，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并且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巴嫩军队的部署。声明说，以军近来炸毁黎巴嫩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又炸毁了镇上一所公立学校、一所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几栋民宅。这些袭击表明以色列采取破坏行动，企图对黎巴嫩南部村镇造成破坏，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从今年1月以来，乌克兰在沿着前线的进攻当中解放了745平方公里的土地。他补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顿涅茨克州和扎波罗热州的大约26个定居点已经重新回到基辅的控制。8月12号，西班牙经历了百多年来的第一次日全食，白昼瞬间转为黑夜。这个大自然最壮观的景象让大地陷入了诡秘的昏暗之中。这是从2006年以来欧洲大陆第一次出现的日全食。月球阴影扫过格陵兰岛部分地区，向南部移动，覆盖了距离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大约50公里的凯夫拉维克，随后划过大西洋向西班牙北部移动。雷克雅维克上一次出现日全食还要追溯到1433年。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265人，3771人受伤，仍然有大约500人失踪。全国范围总共有超过11000栋房屋被毁。当局早前宣布全国哀悼三天，在重灾区卡利市，救援人员争取在救援黄金72小时结束之前搜索更多的幸存者，利用仪器在瓦砾下探测生命迹象。市长形容救援工作正在进入最后阶段，虽然这不意味之后不会再有幸存者，但是难度更大。哥伦比亚总统星期三宣布全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加快对灾民的救助，为重建调拨资源，并且包含振兴经济措施。马来西亚曼达尼克斯扎德尔安迪尼玛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敏明邀请到来自马大医院的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聊一聊健康的头发呢，是从头皮开始的。你的头皮在求救了吗？你头发一直掉落了吗？那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发信息过来，想要跟荣医生交流啊。这一位朋友是来自玻璃市的 C， 他就特别问有关于妈妈的问题啊。他说：“荣医生你好，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本来就有皮肤病，也有头皮的问题。”后来治疗好了，那这个皮肤的问题啊，头皮的问题也在医生的建议底下呢，改用某个品牌的婴儿用品的洗发水，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他说一直以来都用他的，后来呢就停止用这款洗发水，改用其他的。那在年纪渐长，特别看到这个问题出现，就是头皮又有问题了，不只是头皮屑，而且那个头皮也会长得厚厚的，一块一块的。
1: 对，
0: 所以他想请问，我应该改回用温和型的这个洗发水吗？还是因为他是年龄的问题，本来就会出现转变呢？
1: 嗯哼，
0: 他今年82岁。
1: 对，当我们说到头皮的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执着于哪一种洗发水。
0: 对
1: 对，就是说我们就觉得说洗发水是万能的，它能够把生活上跟头皮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掉。但其实并不是一样，就比如说这位朋友，他这位听众朋友他所说的，就是说他妈妈之前可能以前就有一些头皮的状况了， OK， 可能用了一些洗发水过后就变得稍微好一点，可是现在问题又再倒回来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在这一个情况之下呢，应该专注的是看一下到底是哪一种头皮的皮肤病，是湿疹呢，还是是牛皮癣呢，还是是可能是其他一些细菌啊霉菌的感染。对，然后当你用一些市面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那一种比较over the counter 的那一些洗发水来说的话呢，它可能可以把头皮冻得稍微干净一点，没有这样多油脂，可是它并不能够真正针对到或者是抑制到那个发炎的状况。对，就比如说牛皮癣而立，如果某些人的头皮是特别的头皮上长了一块一块红红粗粗的斑，还有一些鳞片，这样的话呢就可能是一种所谓的牛皮癣或者是银屑病。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除了一些比较适合的有药性的一些药水之外呢，可能它需要用一些比较针对牛皮癣的药物来治疗这个头皮的问题。
0: 对，
1: 所以并不是一面倒的要看在这个洗发水上面。
0: 因为他说那个头皮屑已经是跟以往的不一样，是一片一片的。
1: 对，
0: 所以从这里你怀疑它可能是皮肤生病了。
1: 对没错。所以当去看一个皮肤医生，就很快的就可以知道答案，很多时候。
0: 对、比较针对性的了。
1: 对，比较针对性的。
0: 好，希望这位玻璃市的张女士有听到我们回应有关你妈妈皮肤的问题。好，下来这位朋友呢，Tink， 他说头皮啊，头顶的头皮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痒，忍不住用手去抓，而且发现那边有类似鸡眼的东西长在那一边。
1: 对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对，很多人都觉得说头皮的问题永远都是因为头皮屑啊、油啊、痒啊，类似这样。
0: 对，
1: 可是有时候所谓的这种病毒的油或者是 viral wart， OK， 它也会长在我们的头皮上面。
0: 是，
1: 就好像比如说有时候你看一下你的脚板，甚至是有时候因为卫生的问题啊，或者是时常接触到一些人多接触的东西，就是没有怎样去洗手的话，可能那一些所谓的那种 HPV virus， 它也会长在你的手上。OK， 就长成一个油。当然这个油也会长在头皮上面。
0: 是，
1: 对，这种问题呢反而还蛮好解决的。通常呢我们都会在诊所里面呢，皮肤科医生都会看清楚一下是不是这一种所谓的病毒的油。OK， 我们只需要做一个那一种冷冻的那一种喷雾剂，就是 cryotherapy， 这样直接的把这个气体喷在这一个小点上面。那么它就自然脱落。那么问题就解决了。
0: 不会再长吗？
1: 当然它也有机会长回去，如果你照顾卫生照顾不好的话。
2: 嗯，
1: 对，所以呢，如果有时候长了鸡眼啊，类似这样的东西，也不用急着去找什么新的洗发水，类似这样，就可能就让医生看一下是不是所谓的这一种viral wart， 就是病毒的疣，那么就很简单的就一两次的治疗就可以完成了。
2: 他有可能自行痊愈吗？
1: 也有可能自行痊愈，可是呢，我们觉得说有时候当如果你不及早治疗他的话，可能还蔓延
2: 哦。
1: 对，所以蔓延起来的话呢，就可能就比较治疗方式可能比较久一点，治疗的时间
2: 是。所以梅里的这位朋友啊，我们回应你了，你要关注他有没有越长越多，而且有关于这个疣有没有越长越大，是不是会造成流血啊，或者是更加营养的问题呢？希望你及时去做这个治疗了。好，稍后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他拍了他头发后脑勺的照片给我们看呢，失误的瘤啊，你说你头发后边呢长牛皮癣，头发剪短了，看到白白像鳞片那样很难看，不剪的话呢，晚上睡觉很闷热，而且太热会有些痒，看了医生说它是不会断根的，也涂过了消炎药，吃这个消炎药等等都没有效果，理发师也说当你头发长长了就要赶快剪啊，所以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头皮的这个癣呢？
1: 对，当我们说头皮的癣来说，癣是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字眼，它可以代表说可能是一些头皮的一些湿疹灼伤了过后呢，它就形成了一片红红的，甚至有一些死皮粘在那边，有人把它当作是癣。但我们常用的这个癣的字眼呢，都会把它归类为可能就是一种银屑病或者牛皮癣的问题，甚至是在一些小孩子可能在那一个头皮上面，因为头皮的发育不是还没有很健全，他们又长了一片的那种甚至有真菌所造成的癣。OK， 这些呢都可能是一种癣。当然可能听到这一位听众朋友他所说的这个，他的后脑勺上面呢长了很多块红斑啊，甚至是有一些银色的屑粘在上面的，甚至有时候你会看他会不会是可能跑到颈项后面那些地方，甚至是可能跑到这个发际线以外的地方，就在耳朵上面这种地方，
2: 耳朵上面
1: 对对对，没错，
2: 或者是耳后这些，
1: 没错、那么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一种所谓的银屑病或者是牛皮癣。对，就是英文所说的 psoriasis。当然很多人误会了，就是这个觉得说以前曾经被告知过说银屑病或者是牛皮癣是不会断根的 OK， 那他们就感觉到非常的气馁，就不要去治疗了什么这样。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OK， 告诉病人说这是不能够断根的呢，其实我们主要就是告诉病人说它是一种比较慢性的疾病。OK， 可是现在当我们要治疗这种头皮的牛皮癣或者是银屑病的话呢，它的治疗方式是非常的有效安全，而且也不会很贵，它大部分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这个头皮上有银屑病或是牛皮癣的时候，我们更注意的就是要说看看身体其他的部位是否也有跟着同样的癣。OK， 然后当如果只是局限于在头皮的话呢，你所需要做的就可能我们通常会开一些医疗上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药水。就比如说一些有类固醇，再加上一些维他命 D， 类似有跟维他命 D 有关系的一些药物混合在一起呢，它就能够帮忙使到这一个发炎的症状呢更加明显的消除掉。当然也不要因为听到说是一个类固醇这样的东西而就非常的避忌跟非常的紧张。OK， 因为当我们用这种药水或者药物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有根据一些安全跟正规的分量短期的使用，通常呢它的副作用呢也是不会太大，甚至是我们也会观察的好好来，以便它不会影响到引发其他的问题。
2: 明白，也就是说它是有方法可以根治，只是在医生的协助底下，我们发了一些含有少量类固醇短期使用，直到治好了我们就可以停止使用。
1: 一定是这样，对。
2: 好，那我们回复你了，稍后呢再回应其他朋友的问题啊，先听歌。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8月10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8月11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8月12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8月13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8月1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好，下来呢，我们就陆续请荣医生给我们回应朋友们的问题了啊。
6: 嗯，
5: 新山的这位朋友呢，陈女士每天都有大量的运动和流汗，可是呢，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每天都洗头。老人家说好像每天洗头不好哎，那请问每天洗头可以吗？感觉上头皮和头发会比较干呢。那也有人说，要用含有没有 paraben 跟 SLS 之类的洗发水，因为呢它可能会致癌。当然这两个成分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知道的，我们这时候也想请荣医生给我们多解说。
6: OK， 当我觉得洗头发的次数呢，其实真的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方程式。如果你流汗多或者是皮肤头皮比较油腻的话呢，就一天洗1到2次都可以。运动量大的话，我也会建议说每次运动完过后，当然用一些洗发精来洗一洗头发，把油脂全部去除掉。
5: OK， 如果一天洗2次的话，你会建议2次都用洗发水吗？
6: 这真的是要看一下你是不是属于油性的头发。对，如果你觉得说诶根本都没出到汗，没有什么油的话，是不是你想要把不要用洗发精的话也可以啊。
5: 就是让清水带过就好了。
6: 对，没错。对呀。当然很多人会时常很担心说可能 paraben 啊 SLS 类似这样的化学剂用在这一个洗发精里面会不会有所带来什么样的损害呢。其实基本上并没有所谓的一些很明确的指示是说呢这些物质呢会把我们的毛囊跟头皮弄坏掉。只是重要来要提一提的就是说那一个所谓的如果有湿疹的话或者是头皮比较敏感的病人OK， 如果这些比较带有刺激性的化学药品可能就会造成头皮的不适。所以呢进一步造成它瘙痒啊或者是一直需要去捉的感觉。所以这可能如果你真的是需要想要用一些比较温和性的洗发液的话可能就去大型的那种药剂房就找看有没有一些专门治疗湿疹的那一些牌子的滋润膏，可能他们很多时候都会带有这一些好的洗发水。 来啊、比较少啊、防腐剂或者是比较少所谓的那些化学药品的一些产品，
5: 嗯，
6: 可以往这方面来试试看。
5: 是，
6: 嗯，
5: 那paraben我们一般知道它加在我们的洗发水或者是护发产品里头，嗯，它是一个防腐剂。
6: 对对对。
5: 那另外一个 SLS 呢，基本上它就是有清洁跟，嗯，所谓起泡泡的作用啊，
6: 嗯，对。
5: 所以如果你用的洗发水是那种洗出来哦，yeah，好多泡泡，我好喜欢。
6: 对对对，
5: 它可能含有的这个 SLS 就比较高，当然也有一些是没有 SLS 的，你就不太会起泡，所以它各自扮演着它们的功能，没有说不好，也没有说特好，只是看你自己本身的皮肤状况。
6: 没错，对，因为这种 SLS 跟 paraben 的产品啊 的成分，在很多生活日常生活用的日常生活中的用品都有存在的，其实，
5: 嗯，
6: 对，
5: 所以就是，嗯，不要说它就是造成癌症，或者是造成我们怎么样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们还是必须看整体。所以有头皮敏感、长期长湿疹的朋友，
6: 嗯，
5: 你在使用这些护发素呀、洗发水。
6: 嗯，
5: 那你就可以特别去避开这两个成分咯。
6: 对呀，啊，因为最主要的如果听众是担心会造成癌症类似这么样的东西，
5: 嗯，
6: 其实很多时候最重要的还是听从啊医药局的指示。
5: 嗯
6: ，OK， 当某些成分突然间发现到说，哎，这个成分对人的身体不好，
5: 嗯，
6: 他们都会公布。或者甚至某些产品突然间被发现到带有一些危险的成分，他们都会下架。所以这些东西很多时候呢，只需要听从医药局的指示。
5: 嗯，
6: 我觉得这个就足够了。嗯，
5: 好，那我们谢谢荣医生的回复。下来我们看看这位朋友哦，麻坡的 P 发一个信息过来哦，里头有张照片，71岁的男性，他的头后部哦。
6: 嗯，
5: 有一个地方是脱发的，就是完全没有毛发的。
6: 对。
5: 无痛，无痒。
6: 嗯。
5: 为什么会这样呢？
6: 对啊，从照片上看起来的话呢，是不是初步怀疑了？也是看起来初步怀疑，他可能就是所谓的斑秃。
5: 斑秃。
6: 对，斑秃，或者是我们民间所谓的鬼剃头。
5: 嗯
6: ，OK， 他们根本都不会发现到自己掉头发。
5: 嗯，
6: 就是突然间有一天就。突然间一撮头发就不见了，
5: 见了，
6: 对，就一个圆秃的，它主要都是因为啊，它是一种啊所谓的自体免疫的病。
5: 自体免疫的病，
6: 对，就是可能说那个免疫系统在某一段时间，OK， 它出了问题，OK， 因为可能是压力啊、基因啊，类似种种的问题都可以 ，OK，它就突然间使到这一个啊，它的毛囊还是存在的 ，OK，可是它的头发呢，在底部那边呢就开始断跟掉落 ，OK，那么。一半的时间呢，它是有机会自己长回去的。
5: 嗯
6: ，OK。可是大部分的时间呢，当我们发现到过后呢，我们还会尽快的尽早治疗。
5: 嗯
6: ，OK。我们就会看情况而定。OK， 如果是一些比较不严重的斑秃，那么我们就可以涂一些药膏啊 ，OK， 或者是在局部的打一些药物进去这个斑秃的地方，
5: 嗯，
6: 以停止掉这一种所谓的自体免疫病的攻击，
5: 嗯，
6: 那么他的头发就开始慢慢长回来了。
5: 是，所以我们先观察吗？
6: 对对，我不观察，我会建议说，如果有斑秃的话，都会先要去找看一下皮肤专科医生。OK，我们会看他有多严重，
5: 嗯，
6: 因为如果有时候如果你不尽早发现他可能不只是一块而已，而是他正在蔓延着或者正在扩散着，
5: 嗯，
6: 那么呢，可能过了一个月到两个月过后呢，可能到时候你倒回来的时候呢，已经是一大半的头发已经掉到光了。
5: 明白。
6: 对，
5: 所以我们就希望他就去看医生做个检查。
6: 嗯，
5: 比较担心的是他另外一个地方也会斑秃，或者是这个斑秃的范围越来越大，对吧？
6: 嗯，
5: 好，我们下来呢要回应的有关于雄性秃的问题哦。这边我们集合有两三位男士
6: okay,
5: 都是属于50多岁，就是有那种雄性秃，
6: 对，
5: 要么就是在前额，要么就是在这个头顶上，
6: 对
5: 对，他们的说法呢，就是请问这个是遗传吗？这个跟荷尔蒙有关吗？
6: 嗯，
5: 请问这个跟饮食有关吗？
6: 嗯嗯，
5: 是不是可以吃保健品让头发长回去呢？
6: 嗯嗯，对，这个斑秃的问题呢，就确确实实是非常的一个很困扰。 大部分的病人，
5: 嗯
6: ，OK， 大部分的男士，甚至女士都会有这个问题。
5: 哦
6: ，OK，
5: 雄性秃也会影响到女性哦。
6: 会啊，一定会的、啊，因为男性、女性身体都好，是，我们都会有连女性身体里面都会有一小部分的男性基因啊，男性荷尔蒙 ，sorry，
5: 对，
6: 所以呢，这一个所谓的雄性秃的话呢，它可以在男生或者是女生身上发生，
5: 嗯。
6: 它主要的原因都是在好像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大略提过，就是说这个男性荷尔蒙呢，它长期呢都会对我们的这个头顶的毛囊造成一些影响，
5: 嗯，
6: 它会把我们的这一个毛囊呢缩小，
5: 嗯
6: ，OK， 随着时间的演变，它越缩越小，
5: 嗯，
6: 正常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毛囊呢都能够长到3到4根的头发出来，
5: 是。
6: OK， 可是在长期的被这一个荷尔蒙的影响之下呢，它可能会变成细小化、幼化，
5: 嗯，
6: 所以呢，它就长不出3到4根大的头发出来，
5: 嗯，
6: 所以那个头发就可能会变得更加的细、更加的短 ，OK， 而且呢，这个荷尔蒙它特别喜欢在我们的头顶这个地方，
5: 嗯
6: ，OK， 还有我们的发际线这个地方，
5: 嗯，
6: 来使它的毛囊变得更加幼化一点。
5: 嗯，
6: 大部分的时间你不会看到喉部后面这个地方会跟着秃。
5: 对，
6: 喉部后面的地方大部分的时间都会保留着。
5: 嗯，
6: 所以呢，这个问题就非常困扰的很多人。
5: 嗯，
6: 对，治疗方式呢，很科学性的也有几种方式。
5: 嗯，
6: 所以呢，可能我们会用一些minoxidil， 就是一种药水，它本身是一种特别的
5: 是生发剂吗？
6: 生发剂是一个很普遍的称呼，这个 minoxidil 呢，它基本上是一个，以前它是用在于治疗高血压的，
5: 嗯
6: ，OK， 可是呢，当医生给病人吃了这种高血压的药过后呢，突然间他们就发现了，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他们男生跟女生都会跑回来跟医生说，我的血压是变好了，可是我为什么长了头发，而且我身上也长毛出来了？
5: 嗯，
6: 过后呢，他们就发现了，原来这个 minoxidil 这种高血压的药物，它是可以长毛的，
5: 嗯，
6: 过我们就把它弄成一种药水，
5: 嗯
6: ，OK， 在市面上呢，经过医生的处方或者是药剂师呢，你也可以从那边拿到这种药水，来喷在头上
5: ，OK，
6: 然后使它长发，
5: 嗯，
6: 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刻意的用一些更加低分量的这种 minoxidil 让病人吃，
5: 嗯
6: ，OK， 但不过这个是要经过医生的处方，
5: 是。所以这个是治疗的方案之一了，
6: 治疗之一。对，
5: 好，谢谢荣医生对雄性秃这方面的讲解。我们先听歌，稍回来继续回应。

0: 神。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好的，爱生活下来呢，我们直接回应这位朋友 H 的问题啊，因为有这一个免疫系统的问题，所以吃着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物，然后呢就一直掉发。他有使用防脱发的洗发水，还有 hair tonic， 饮食上也一直觉得自己吃得很健康，可是还是一直掉发，有办法解决吗？
5: 对，我想这边有两个主要的重点要说一下。OK， 洗发水呢，通常呢，它的功能呢，就真的是洗发，
4: 就是清洁头发。
5: 对 ，OK，
4: 有另外一种就是清洁头皮。
5: 对，头发、头皮都是一样，
4: 都是一样。
5: 对，
4: 一个是清洁头皮，一个是清洁头发。
5: 对，我是说，通常洗发水，OK， 都是能够把头皮跟头发
4: 一起
5: 清理干净。
4: 好
5: ，OK。可是就是一个误解，就是说不要太过去盲目的认为洗发水能够生发。OK， 除非是一些带有药性的洗发水。OK， 不过重要来说的话呢，这个 methotrexate 本身呢，确实是一种重要的药物。OK， 它能够治疗蛮多种疾病。OK， 可是呢，需要知道就是 methotrexate 这种药物呢，有可能会带来脱发的问题。OK， 所以呢，它并不是完完全全属于一个头发的问题，它可能是因为自己本身的疾病，或者是自己本身吃了这个methotrexate 的话，那么这个掉发的效果就比较严重一点。我所建议的话呢，有时候你应该跟你的主治医生反映一下。OK， 我吃了这个 methotrexate 然后我这个虽然说头发可能对跟关节比起来可能没那么重要。OK， 可是确实是很困扰我。
4: 对
5: ，OK， 可以跟他们商量一下，他们就会跟你说，哎，我们可能帮你调一下分量啊，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病人应该是要跟主治医生沟通一下啊，就可以可能会找到一个比较完善的解决方式。对，
4: 我们现在要回应的是大部分朋友可能觉得头皮发痒有头皮屑，就是直接会换洗发水。那么在直接换洗发水之余，你还有什么提醒呢？
5: 我觉得生活作息吧。OK， 如果头皮屑来说的话，通常呢都是因为头发比较头皮比较油腻，或者是它分泌到比较多油脂出来。OK， 当然如果你常运动的话，或者是你的工作环境或者是家里环境都比较闷热的话，是不是那么肯定要改善一下环境。OK， 然后使到它比较凉快啊，不会出那么多汗啊。然后就定时的去洗头。OK， 当那个头皮屑特别严重的话呢，是不是很多时候也真的是比较又是一直当把洗发水当作是一个
4: 药物
5: 、OK， 很多时候呢去问看医生，就是说其实你在我头皮上面就真的只看到头皮屑而已吗？ OK， 你有没有看到其他的病呢，其他的问题呢？有时候我们皮肤科也会帮忙，就

0: 从那边啊、看一下有没有一些所谓的有没有一些所谓的用一些那一种皮肤的放大镜啊，
1: 嗯，
0: 就看一下，哎，那毛囊有没有问题啊，甚至头皮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一些比较特别的发炎的状况啊，
1: 是，
0: 对对。
1: 所以我们也了解啦、因为毕竟朋友们是来自全马各地，可能在你居住的地方呢、比较不容易找到皮肤专科或者是专科医生来看你的头皮问题。那么可能第一个选择你会先换洗发水。
0: 对，
1: 那当然如果换了之后你觉得哎好了很多，那就恭喜你，那是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0: 对、
1: 那如果还是一样的话，我们就建议你去看医生检查一下是头皮的问题吗，就是开始有一些病变了，
0: 对，
1: 需要治疗吗，那是其中的一个解决方案。
0: 对，
1: 再来如果你本来就知道自己有这个头皮敏感啦、或者是头皮长湿疹，因为你看过医生了、那我们在选用洗发或者是护发产品的时候就要特别谨慎。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就是三个我们可以走的方案。 对吧，
0: 有时候家庭医生也可以帮到忙啊，就是说哎，我就是有一些基本的问题，有觉得说不太确定是不是真的是需要看皮肤医生啊，你可以去看一下家庭医生啊，他们也可以给你一些很好的建议。
1: 好的，谢谢你敖荣医生，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回来继续再聊。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今天我们来了解自己的皮肤健康，我们指的是头皮，头皮和头发都健康吗？我们刚刚说了好多了啊。这时候呢，我们来回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V 小姐说，因为换过了很多洗发水，主要的原因是头皮很痒啦，也做过很多的护理，也用过药，用抗真菌洗发水，还是痒。因为这个头发长，所以呢每隔一天会洗头发，那么有做过这个尘螨的治疗，尘螨治疗，
3: 对，那种 dust mite 的治疗，对，
2: 所以他说，请问如果目前用这个棉花棒，check 我们的皮肤 pH 值 2.5，这个是能够缓解头皮啊？他有提出这个用一些特别的东西涂在那个 头皮啊，
3: 对，
2: 轻拍是能够缓解头皮瘙痒。好，他最主要控诉的是一直痒，
3: 一直痒，对，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刚才有讨论过一些，就是说，一就是除了不要就一直执着于那个洗发水的问题，OK。第二点呢，我们说会不会去看一下医生，说那个皮头皮上面是否出了什么问题，OK。我相信他可能也是看了
2: 很多
3: 医生了，对啊。可是有一种问题就是说有一种症状叫做 trichodynia， OK， 它是一种比较奇怪的一种感觉，就是那个头皮呢，它持续的一直烧烧痒痒的感觉，OK， 甚至有时候会掉发 ，OK。所以这种一直痒找不出原因的时候呢，通常呢，我们可能会第一个当然是要排除会不会是湿疹了，OK， 你的头发长期处于这种好像发炎的状况 ，OK， 它敏感的状况 ，OK， 它就一直痒，就一直你不管你用什么东西什么治疗方式，它都不能够很好的根治 ，OK。可是呢，这种痒的情况之下呢，就是很多时候你也要注意一下，它可能是一种新的求救信号，OK， 就是说可能你正在经历这一些雄性或者是激素的脱发。OK， 甚至可能是某一些人可能要经历到严重的斑秃啊，类似这样东西，他们可能都会有一段的日子，有时候奇怪，我的头皮总是不舒服，或者有些人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要进入一些休止期脱发，类似这样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的头皮永远就是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就是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不会说就完完全全的就一直换洗发水，可能你用的洗发水啊，甚至你用的这些产品啊，全部其实都还蛮好的，OK， 就是
2: 都已经足够好了，
3: 足够好了，可是就解决不了你的问题，OK。当然我们在皮肤科检查头皮的时候，当我们除了检查看你的发质啊、发量啊，还有毛囊之外，用的显微镜这样，当然有时候我们看那些奇怪的发炎的情况，而不太能够确定它到底是哪一种情况的话呢，有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切皮化验，而且听起来是有点小恐怖OK， 也就是说在那个头皮上面打一点局部的麻醉剂，然后拿一个很小的刀片，就把一块皮肤就把它割出来，然后再缝回去，OK。 当然我们也不会常做这种东西，就是说这种完全 找不到答案的时候 ，OK， 有时候我们会尽量用这种方式来找到一个答案。所以就是说，这个痒的东西并不要只是怪罪于说头皮屑啊，类似这样，可能要想看会不会是有一些其他的病，正在开始在发出一个信号。
2: 好的，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可能的现象了啊、，trichodynia 啊，可能朋友们可以咨询搜寻那个资料。好，我们最后争取时间来回应有关于头皮长痘痘的这个问题，到底是头皮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3: 对。长痘痘呢这个问题呢就好像我们的脸一样，对不对、OK， 啊，青春期或者是甚至是成年人呢脸部都会长痘痘啊，甚至有时候痘痘呢也会长在背部， OK， 当然长在头发上的时候呢我们叫毛囊，我们把它称之为毛囊炎、OK， 啊，毛囊炎呢跟啊脸部的痘痘呢的原理也是差不多一样，就是可能说油脂太多啊，毛孔阻塞啊，细菌啊增生啊，发炎啊、这些东西。可是呢啊，同样的它会留疤，如果你不处理好的话，大部分的青春痘在脸上呢，它长了过后呢，你治疗得好的话，它就去除了，就不会留什么疤痕。
2: 对
3: ，OK， 头皮的毛囊炎也是一样。可是当这个头皮的毛囊炎太过严重的话呢，它甚至可能会变成一些大的脓包，类似这种时候呢，那么呢，你就不要把它当成是一般的痘痘来处理，也不要就是说买一些消毒药抹在上面，过了两三天当做就没事了 ，OK？、因为呢，如果当这些大脓包呢它发炎过后呢，它会把我们它底部的那一些毛囊损坏掉，甚至是把它变成一个疤痕，所以就长不出头发来了，所以我们皮肤科呢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很注重，我们第一个问题是问自己说，请问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病人的情况，它是属于将会是有疤痕性的还是没有疤痕性的一种病，OK， 没有疤痕性的就好像你所谓的雄性秃啊或者是脂溢性皮炎类似这样的东西，如果是那种比较有疤痕性可能性的东西，我们会做得非常的积极，我们可能会 stay， 我们会给他吃一些口服的药物来尽量控制这种情况，以避免这一种疤痕的产生，使到永久性的脱发。
2: 是，所以我们希望头皮总是长痘痘的朋友啊，如果你反复性或者是它长痘的这个持久度或者是密集性已经困扰了你的生活，我们先检查出来看是什么状况，到底是普通的痘痘或者是真的是皮肤病，那我们需要去治疗它咯。
3: 对
2: 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只能够回答到这里了啊，下一次我们再邀请荣医生来节目吧。那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分享，谢谢你荣医生。
3: 谢谢。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皇家关税局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的执法人员，在今年七月破四宗走私案，起获共153万支白香烟和60.47公斤大麻花，包括关税和税款在内的总价值超过617万ringgit。关税局吉隆坡国际机场分局主任 Aspalia Atua 表示，其中两宗走私案涉及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自由贸易区走私香烟，另外两宗走私案则涉及大麻花。截至今天上午11点，跨境烟霾导致全国9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受影响地区多半来自沙拉越。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数据显示，三马拉汉的空污指数高居榜首，达181点，接着是西连180点，古晋176点，斯里阿曼160点，斯里街158点，木礁153点和石屋152点。2026年人民公正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明天在马六甲国际贸易中心开幕，届时将有超过2500名代表和3000名观察员出席。大会开幕活动将由署理主席努鲁伊萨安诺为公正党青年团及公正党妇女组举行联合开幕仪式，首相兼党主席 Dr. Sri Anwar Ibrahim 将在星期六为大会致开幕词并发表政策演讲，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和澳洲在内的多位外国大使以及各政党领袖已经确认出席大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面对俄罗斯日益频繁的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目前仅拥有从美国获取的急需拦截导弹总量的1/10。近几个星期，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袭击急剧增加，首都基辅受创尤为严重。莫斯科正利用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几乎耗尽的局面，加大了攻击力度。泽连斯基说，如果美国能够提供现有库存10%的爱国者拦截导弹，便足以拦截俄罗斯所有弹道导弹。 Malaysian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2: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1: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0: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2: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3: IFM 越听越爱。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4: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1: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4: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1: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教育工作者受挫给予教育部时间，说明学生保护政策落实方式。吉隆坡巴沙广场将升级，纳入海绵城市计划，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阿富汗新政府执政五年来，大约240万名女孩受教育的权利遭剥夺。萨拉姆雷西尔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教育工作者受挫，保持冷静，并给予教育部时间和空间，详细说明近期引发各方关注的学生保护政策的具体落实方式。教育部长 Fadlina Sidi 表示，这项政策是确保所有与学生接触的各方都能得到全面保护，并将学生、教师和全体学校工作人员的安全放在首位。教育部通过至期7月1号的专业通函，宣布落实该政策，并规定学校成员及与学校和学校成员有事务往来的校外人员必须签署学生保护政策遵守承诺书，以作为接受、遵守及落实该政策的证明。吉隆坡历史悠久的公共空间巴沙广场 Medan Plaza 将进行升级改造，作为将吉隆坡打造成为更具韧性的海绵城市计划之一，以提高城市应对暴雨及气候变化的能力。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表示，项目将由吉隆坡市政局与 Cradle 基金会合作落实，并采用以自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包括更具可持续性的雨水管理系统。他说，这项修复工程也让有关地区变得更加开放，容易通行，并对社区更友善，同时保留历史特色和文化遗产价值。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槟城国际物流航空园预计将大幅提升我国北部地区的航空货运设施和运力。他表示，这项计划是现有槟城航空货运枢纽的扩建项目，将提供更大的货运容量，并进一步巩固北马地区作为航空物流中心的地位。陆兆福表示，该项目由马来西亚机场控股公司与槟城发展机构合作建设，目前已经动工，并将在近期正式推介。雪兰莪粮食仓库目前储备大约8000公吨白米，预计可满足雪州未来3个月大约15%至20%的需求，以强化粮食供应链保障及稳定粮食价格。雪州大臣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自雪州粮食仓库启用以来，州政府每年持续增加粮食储备，同时中央政府目前也拥有大约29万公吨的白米库存，由稻米生产商及储存商负责储存。马来西亚皇家关税局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的执法人员在今年7月破获4宗走私案，其获共153万支白香烟和60.47公斤大麻花，包括关税和税款在内的总价值超过617万 ringgit。关税局吉隆坡国际机场分局主任阿斯帕利利亚阿托尔表示，其中2宗走私案涉及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自由贸易区走私香烟，另外2宗走私案则涉及大麻花。截至今天中午12点，跨境烟霾导致全国10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受影响地区多半来自沙拉越。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数据显示，三马拉汉的空气污染指数高居榜首，达180点，接着是西联179点，古晋176点，斯里阿曼161点，斯里街158点，木交153点和石屋152点。 在我国半岛三个地区的空污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分别是雪兰莪州佐汉斯迪亚154点、蕉赖135点和槟城 Mindan 107点。2026年人民公正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明天在马六甲国际贸易中心开幕，届时将有超过2500名代表和3000名观察员出席。大会开幕活动将由署理主席努鲁伊萨安诺为公正党青年团及公正党妇女组举行联合开幕仪式。首相兼党主席达德斯里安诺伊布拉欣将在星期六为大会致开幕词，并发表政策演讲。
2: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挫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星期三表示，在阿富汗新政府执政的5年里，有大约240万名女孩被剥夺了接受中学教育的机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阿富汗目前仍是全球唯一一个正式禁止女孩和女性接受中等及高等教育的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警告，持续限制女孩接受教育将导致未来能够从事教师、医疗保健等专业工作的女性人数减少，进而进一步削弱阿富汗的人力资本以及向人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面对俄罗斯日益频繁的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目前仅拥有从美国获取的急需拦截导弹总量的1/10。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透露，近几个星期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袭击急剧增加，首都基辅受创尤为严重。莫斯科正利用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几乎耗尽的局面加大了攻击力度。泽连斯基说，如果美国能够提供现有库存10%的爱国者拦截导弹，便足以拦截俄罗斯所有弹道导弹，即使只获得5%，也能帮助乌克兰撑过这个冬天。面对日益加剧的无人机威胁，五角大楼正加快在美国关键设施周边部署高能激光和其他反无人机系统。五角大楼特别工作组负责人巴格纳蒂星期三说，美国战争部将在未来几天内与国土安全部及联邦航空管理局签署协议，利用新技术在机场及美国其他设施上空拦截并击落无人机系统。这项安排是填补监管空白的一部分。美国官员指出，现有监管限制阻碍五角大楼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无人机威胁。委内瑞拉中央银行当地时间12号发声明表示，该国7月通胀率上升至19.9%，高于6月的13.8%。当地央行表示，7月通胀率上涨是暂时性的，主要原因是6月严重地震对物流和供应链的影响。该行预计8月通胀将放缓，因为7月最后3个星期汇率上涨速度有所放缓。据了解，当地7月月度通胀涨幅最大的门类包括教育服务、酒精饮料和烟草、医疗保健、服装和鞋类、家用设备、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以及杂项商品和服务。赞比亚大选13号开始投票，大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将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在全国设立13000多个投票站，投票在当地时间13号早上6点开始，预计将在傍晚6点结束。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教育工作者受促给予教育部时间说明学生保护政策落实方式。 吉隆坡巴沙广场将升级，纳入海绵城市计划，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阿富汗新政府执政五年来，大约240万名女孩受教育的权利遭剥夺。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以上 RTM 新闻由唐嘉欣编辑。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全新的一天开始咯，有如昨天，诶，刚才跟大家说我们明天见啊，那么新的一天就来到了。所以有没有感觉，其实一忙碌起来的时候啊，你会感觉时间一分一秒你不知觉的在过的，但是啊，有些时候也会感觉怎么时间过得那么慢，有没有啊？有时候就是看我们的那个心境哦，其实那个时间啊是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当下的心情有时候会有那种心理作用，会觉得诶，快跟慢都是处于你当下的那个状态是怎么样，而就是告诉你的一个感受哈。好，那么今天1:15，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大家同样也是可以来留言的。谢谢有一些朋友哈，真的是有备而来啊。那提前先把信息发送过来，然后再看一看自己会不会幸运的被选中。有些时候啊，我想明白的人就会懂啊，就是诶，我发信息过去电台，但是也要看一点点的运气，而不是我发信息过去我就一定会被选上的。那么如果诶，你的这个内容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再来就是当下运气就恰恰好啊被选上的话，那么你的留言就会在这个时候播出了。好，所以如果你要参加，但是你又还没有把信息发送过来的话，欢迎你来留言，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给我，0111701-8289，或者可以登入我们 IFM 的社交平台，已经开播了，大家也可以来这边互动交流的哟。好，那么稍后我们就马上看一看第一位来留言的朋友是谁啦。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我的肚子很痛。
2: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1: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2: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1: 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2: 购买时请认明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1: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天是8月13号了，是来到星期四了。今天是不是有特别的感触想要表达呢？人啊，有些时候啊，会因为天气啊，会因为可能身边的一些你所看见的事情发生一些事，然后也让你从中啊去得到一些些的感悟啊，特别想说一些什么的。那么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289，这个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只发声音或者是文字留言，不需要拨这个电话哦。好，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其实还挺细心的啊，挑了两首歌。他说：“佩莹啊，我这边就先挑一首歌，如果有的话，你就先选我的首选的歌曲啦。”好，那这位朋友的名字叫顾毅。那他说：“我想大声的对我的生活，就宣告一下新宣言，我要我自由，我不必要早睡早起。其实只要每一天保证7到8个小时规律，然后高质量的睡眠，偶尔和朋友看球聚会，享受一下夜生活，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那么心情舒畅带来的正向激素呢，是远比天天活在守死的那种死守着的作息的焦虑中要好得多的。告别内耗，放过自己，快乐带来的免疫力才是最强的。”我十分认同，因为有些时候啊，可能有些人说：“哎，我吃得很健康啊，可是为什么还是会生病呢？”哈，会生病呢，其实不是吃而已，而是包括了我们的作息，包括我们的心态。如果你是真的是发自于内心的善良的话呢，我相信你总会遇到好人好事的。所以有些时候你不能只是说只是这一点我有遵守，我有做到，可是为什么这样呢？所以啊，我想心态，如果说你真的能够去读懂，你能够跟他和睦共处的话，你绝对是可以获得自由。也不必要就是所谓的就是造成那些没有必要的心理负担啊。好，你的首选歌曲是潘玮柏跟张韶涵唱的《快乐崇拜》，你说要把这份快乐跟自由的能量分享给所有的听众，大家一起快乐万岁。好啊，在听这节目的你，如果你有一些心得分享，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一起交流。忘记了

耶，有没有感受到这一份快乐的氛围呢？已经散播给你啦，希望你能够接住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沙巴的恩敏的留言呐、他说：“贝英你好，我要对你说，再一次无意间就碰见还在求学的侄女，她正在跟一位男同学牵手走商场，我就故意走上前啊，侄女看到我立刻甩开同学的手，随口就叫了一声叔叔。”我和他开玩笑的说，哎呀，怕什么呢，谈恋爱要大胆一点，我还要向你学习呢，因为我很少再牵你婶婶的手了，而且我也不会告诉你爸妈的，重要的是这位男同学真心的对你好，我就离开了。他说，是不是谈恋爱的恋人生活都是眉飞色舞，都是开心的呢？那今天就挑了这一首歌曲，也是一首轻快的歌曲，眉飞色舞，要送给侄女，希望他不要为了爱情放弃学业。他当然紧张啦，看到你，因为他就真的是害怕你会说，然后你就点到为止就好了，那你还跟他说我不会告诉你爸妈，他听了更紧张。那无论如何啦，那我想就是爱情嘛，其实有些时候有些人就是在这个公众场合就觉得，哎呀，我不要跟另外一半牵手，不好意思，但是不代表我不爱他呀，其实爱的方式有很多，他不一定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对对方，那个才叫做爱。所以有时候你要怎么去感受对方的那一份爱呢，其实是很自然的流露出来的。所以说回你自己吧，那有多久没有跟你的太太说那三个字了呀？那改次来留言的时候可能也可以给他留言，那如果是他有在听着我们的节目的话，我想对他来说这也是非常大的惊喜哦，没有想到你会留言给他，是吧？好啦，今天你挑了这首歌曲，真的是一首相当轻快的一首舞曲哈。是的，心花怒放也是在爱情里呢所谓热恋中的人的一种心境感受。好吧，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这一首舞曲眉飞色舞。要留言的朋友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我等着你们哦，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都可以发送到011-1701-8289。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范晓萱《老朋友》。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听过了这首新歌《微笑击败全世界》，没错，听过这首歌曲之后啊，也想问一问你，你今天给自己微笑了吗？有没有一早起来的时候啊，真的是有养成一个习惯，在镜子前好好的给自己一天最灿烂的笑容？这个笑容的开始也会决定你那一整天的心情呢。可是往往很多时候大家一起床的时候就是看手机，躲过照镜子，对吧？甚至有些人哦，很无奈说，很久没有照镜子了啊。那你怎么化妆呢？如果是想要上妆的话，或者穿了衣服之后看一看这个搭配好不好看啦，等等的。所以真的有些时候要留一些时间给自己，再忙都好啊，都是要属于自己的这个 me time 哦，让它更加的有质量多一些。像这位来发信息过来的这位朋友，他叫 Kitty 啊 ，Kitty 说：“佩莹你好，那趁着午休时间，那么今天的午休时间比较长一些，有些公司是星期五比较长啊。那么他说我们家公司呢，就是星期四稍微的老板会放宽一些，因为就是想到大家这几天都忙碌嘛啊，那么。”星期四呢就放松一些，然后接下来当然如果你赶不完的东西你自己就要加把劲了啊，老板都会送我们几个字说，哎，你们自己啊看着办啊，反正呢你该交的你连夜加班你都必须要做完，可是如果你提早完成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轻松一些啦。所以反正都是为自己好的，有一些时候啊辛苦一点点都是值得的。那么今天想要勉励自己，因为今天午休时间比较长，自己出外办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说了三次哈。OK， 那所谓的很多事情呢，就是都必须要往外跑的，而且要开车才能够抵达的地方。那之前还在想，哎呀，路上可能堵车啦，可能难找泊车位啦，等等呢，一想到都会觉得，看来办事的那个项目哦，并不能完成那么多。后来想一想，哎呀，有时候真的是多想啊，反正做就是了啦。结果呢？没想到自己今天哦，几乎是完成了自己的代办事项高达 90% 啊，所以有时候不要给自己的想法吓坏了。我们

突然间想通了，哦，突然间悟出了一个道理了，总好过身边的人跟你说这样这样这样啊，要那样那样那样。有时候真的是，还是由自己来去面对，或者是自己遇到的时候，自己所得到的领悟呢，来得更加的有力啊！是啊，我在节目中常说的啊，别人跟你说要你改变，改变，为你好，为你好。可是呢，我跟你说，有一天你自己醒悟起来的时候，你马上改变，不用人说那么多的话，你都会神速的变成另外一个人。今天你选了这一首歌曲，是自己在中学时期啊，超喜欢的一位歌手。彭羚所唱的歌《随爱而飞》。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5: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好，继续我们看一看哦，这是 Amy 的留言啦。 Amy 啊，她说佩音你好，那趁着今天星期四，我们既要迎接星期五小周末到来的时候呢，很开心的就是大部分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所以星期四星期五就会比较放松一些。有的时候哦，这个负担啊是从心里散发开来的，那种心理负担没人能懂所以真的是要自己去减轻啊，生活中的压力啊等等啊，关系上的拉扯啦等等的。但是如果是还有办法可以解决的，那个就不是问题啦，对自己来说。然后今天因为越来越靠近这个小周末了嘛，所以想透过歌曲来让自己的心情保温就是保持在那个放松的那个状态。虽然有些时候还是要紧绷一些，因为没办法，生活中有时候就是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的发生，周遭的人事物等等的改变的。但是这两天呢，就算是自己的心情像这一首歌曲这样带有一点 jazz 的一种感觉，它其实里头呢也代表着自己无数的欢乐的。好，你选的这首歌叫三七二十一，曹格的歌曲。

Yeah， 非常好听的歌曲，曹格的3721。这是咪咪的留言，他说：“佩你好，此刻的自己心情不是很好，但是啊，却是常常会以快歌来勉励自己，因为知道悲伤其实它不会逗留在自己的时间点上太长，这样的告诉自己，过期了就让它给排掉吧。所以听快歌就是自己的治愈的方式啊。为什么那么不开心呢？因为今天啊，老板骂我。被老板骂了，所以不开心，是不是？好，那来留言了之后，你的心情就会变好了。最重要的是，我问心无愧，那就好了。

听过了咪咪的选曲，这首歌曲《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其实你的重点是，即便就是老板骂你了，但是回头问一问自己啊，问心无愧。所以呢，听了这首歌曲之后，心情就变好了啊，那就对了。好啦，我们听这首歌曲，这是罗志祥的《一枝独秀》。然后下一个小时，我们有文唱单元。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陆路交通局和本地动画制作公司 Monster Studios 合作推出一部动画系列，以更具创意和更有效的方式推广道路安全信息。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这是政府针对儿童推广道路安全意识的其中一项努力。反贪污委员会考虑增派调查人员，包括聘请外国见证专家协助调查皇家调查委员会朝圣基金局报告中所涉及的事项。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表示，调查工作涉及大量文件，需要研究和审查，因此需要拥有专业知识的专门研究人员。不过他指出，相关事宜还在讨论阶段，因为还需要考虑费用问题。马来西亚陆军成员 Tupper Muhammad Akmal Sharuddin 昨天下午在森美兰波德申苏艾门亚拉靶场进行射击训练时意外中弹受伤，他目前情况稳定，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事发时另一名军人正在进行射击训练，但没有察觉 Muhammad Akmal 当时在目标后方，随后子弹击中他的右脸颊并贯穿到左侧下颚。皇家警察部队将展开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因。国际新闻，泰国东北部科勒府一个市场发生持刀和枪击伤人事件，造成六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当地媒体报道，一个盗窃集团昨天晚上在涉事市场附近偷取电单车时被车主发现，其中一位疑犯逃去后和同伴返回现场持刀伤人，并以自制霰弹枪向人群开枪。警方到场后拘捕一人，泰国首相阿努廷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必须对枪支持有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德国政府星期三宣布将废除一项允许14岁和15岁青少年在父母陪同下购买并饮用酒精饮料的法律条款。根据政府发布的声明，取消这项所谓的陪同饮酒规定是为了保护年轻人免受饮酒带来的严重健康和社会影响。这项法律修订案在正式生效前还必须获得议会批准。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祝你平安。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就是这个末世的时代，试探的时代。这是先知穆罕默德在一些圣训中所传达的信息。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操纵的时代，人们可以通过语言、新闻标题、短视频、图片、截图、简短的录音、推文等手段操纵真相、大众的情感和感受。人们很容易被激发和冲动，因为大家都很容易被影响，并且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采取行动。我们常常很容易被新闻标题误导，当有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些不满时，我们首先会做的是先被影响情绪。或许你会先生气、先同情、甚至先伤心，这时我们往往忽略了事情的真实性。这与小孩子没有什么不同，当我们的哥哥或姐姐用一句话捉弄我们时，小时候的我们会马上生气、哭、吵架，并向母亲抱怨，尽管哥哥或姐姐只是开玩笑而已。这个时候，了解孩子们的行为习惯的母亲就知道如何平息局面。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很清楚看到母亲就是个智者。人类天生就像一部刚购买的智能手机，处于出厂设置状态。如果没有使用手机的经验，我们需要阅读使用手册来了解如何调整以适应我们自己的需要。如果阅读使用手册后仍然不明白，我们需要询问懂得使用手册的人，或者参考专业的指导。人类就是这样，为了能够控制情感，抑制自己不做错误的事情，并使自己生活与真主的意念相符，我们需要参考《古兰经》这本使用手册，学习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以避免自己不知不觉走向了深渊。就跟机器一样，当我们的内心不健康时，会出现各种疾病，因为我们允许别人或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事物影响我们的情绪和心理。每年我们都会用戒斋这个神圣的月份来调节自己，也就是调节心灵上的需求。在戒月不仅是为了忍耐挨饿和禁欲，也是为了禁止犯罪和不良行为，禁食是自我克制，甚至在通常看起来正确且可以做的事情，但当我们成功的克制自己不去做时，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看到一段视频在侮辱他人，我们内心感到很生气，就会立刻想要发表评论支持一方，谴责另一方。我们正在斋戒，我们要忍耐，我们要三思，确定是否正确，是否有必要，是否符合古兰经和圣训中关于不诋毁他人、不毫无根据的指责他人。我们忍耐是因为我们在戒斋，首先要做的就是忍耐，因为每年在斋月都接受这样的训练。也许我们已经离斋月有不少个月了，我们的自我控制程度可能已经动摇，所以让我们尝试重新调整我们的心灵，以便我们能够控制自己不去做那些看似可以但对我们自己和整个社会来说并不好的事情。在许多方面，这些事情可能是我们一开始没有意识到的，回归智慧和信仰，而不是仅仅凭情感。趁每年斋月的来临时，愿我们能够成功培养我们的灵魂、思维、情绪、心理、身体和精神，也重新建立心灵的抵抗力，以应对这个试探的时代挑战，在我们再次迎来下一个斋月之前为自己充电。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改次再会，谢谢大家收听，我是发电阿廖彭慧珠。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家好，来到我们这个时候的文创单元了。那么今天当然我们也是要请嘉宾来做客，我们就网罗我们很棒的一些手作文创工作者到节目中。那么今天这位是艺术工作者啊，许凤仪到我们的节目做客。Hello， 凤仪你好。
1: 嗨，佩莹你好，
0: 生日快乐！明天是你的生日，哎，这是第一次来上我们的文创单元哈。那其实认识凤仪好一段时间了，但是我认识你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是因为你是一位媒体人，但是后来才知道啊，原来你在艺术的这个领域啊是发挥得那么好的，你是怎么样走上艺术之路的呢？
1: 哦，我要说我不是跨界哦。
0: 啊，真的吗？
1: 因为我是艺术学院毕业的。
0: OK。
1: 啊，原本就是包读就是关于到画画的。
0: 嗯哼。
1: 所以我小时候应该可以说在小学中学的时候，我已经在那个美术堂就是我的高光课堂了。
0: 真的哦。所以你是提笔画的那一种。
1: 就好像你们上小学中学美术课。就那个时间在课室完成那个功课，
0: 是是是，
1: 然后做不完就回家继续做那一些、啊、
0: 那是我最恐怖的课。因为我其实对话并不是那么有天分，所以我也不知道可能我的位置的关系哈、啊，常常我的画画老师他就坐在我的位置的旁边最靠近我的、哦、然后他就示范给大家看怎么画怎么画，然后老师就帮我画完我就不用画、啊啊，所以这个就是每个人的天赋都不一样，所以你在那个时候就很深刻感受自己的喜好是这一个。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只有美术课我是有高光时刻的。
0: 真的，你画什么？
1: 其他的课程就因为我是排名那种十多名、二十多名那些，
0: 十多名也很厉害啊。
1: 就那美术课，它就会让你感觉到，哎，大家的目光是
0: 投注在你
1: 身上的。
0: 哎、那时候你画什么？
1: 上课的时候老师给的
0: 主题是什么你就画什么。
1: 对对，我画水果好厉害
0: 啊。真的哦，画什么水果？
1: 那时候就画苹果、橙啊、
0: 啊
1: 香蕉啊，然后我记得就是被老师贴在那布告栏上，就贴糖、
0: 你画了之后你会自己上色那一些
1: 啊？会啊会啊。
0: 哦，就是完整的咯。
1: 完整的。
0: 哇，那我就到了中学呢，中学还是有继续。
1: 中学有，因为我们到 Form 3, 美术课到 Form 3 嘛。
0: 是是是。
1: Form 5 就没有了。
0: 嗯嗯。
1: 那我记得我的老师都是马来老师。
0: 嗯。
1: 啊，然后他每次都会问我要收我的作品。
0: 啊。
1: 因为他收了 他拿回家或者他贴去他的办公室。
0: 真的啊。
1: 真的是很。我觉得
0: 很骄傲的事哦，是是是，
1: 对我的肯定。
0: 对，你能够遇到一个伯乐，你知道吗？会欣赏你的人，真的是很难得可以遇见的。
1: 我的前提是我姐姐，我姐姐是很厉害画的，所以她的作品是时常被老师收去办公室展览的。
0: 这么说，你们家里都是
1: 应该
0: 艺术之家？父母亲呢？
1: 父母亲
0: 倒没有，
1: 以前他们的年代比较没有这方面的艺术兴趣培养嘛。然后后来就是父母就觉得我们喜欢的话就去上课啊什么的。我哥哥有学过水墨画，可是我小学我没有学过，我是到中学我自己去找老师。
0: 所以你看哦，父母亲很关键的哈、那如果当初父母亲讲画什么读书啦、是不是你就没有的话，
1: 我的艺术生涯很小时候就已经被铺好的。
0: 哎，多姿多彩哎。所以也就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就给你奠定了你其实走这一条路的。
1: 是的
0: 啊，
1: 可是就是那个路有很多条，有时候你选择了另一条路
0: 啊，
1: 你就继续走了十多二十年，然后到后来他还是回到这条路。我的经历就是这样。
0: 是
1: 刚才你说我是媒体人嘛。
0: 对啊。
1: 那我其实是艺术学院毕业的。
0: 对啊。
1: 然后我是表演艺术毕业了之后，然后不小心就进入了电视台。
0: OK。
1: 然后就做节目制作
0: 啊。
1: 当然我对美感的事情，我对颜色的那些敏感度我还是有运用在我的节目上。所以兜兜转转十多二十年我又回来艺术了。我觉得就是 很奇妙的东西。
0: 的确的确，所以你看啊，其实我想啊，每一位艺术工作者啊，对于自己的作品都可以说是跟自己作品沟通，都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啊，一种情绪啊，或者是一段经历的。所以我想呢，你的这个创作灵感它也很生活化了，它已经融入在你的生活里了， 是吧？你一路走着你都可以找到一些灵感啊什么的。
1: 是的。
0: 你来电台的路上有想到什么吗？
1: 我在
0: 灵感来
1: 路上，我在想，哎，我觉得今年是我很幸运的一年。
0: 嗯嗯，
1: 因为我从年头开始就一直参加艺术展，
0: 嗯，
1: 有作品有被就是展在艺术展里，
0: 是。
1: 然后我之后还有三个，
0: 嗯，
1: 然后今天你又邀请我上了节目，那我的艺术路开挂了，你明白吗？
0: 嗯，
1: 因为我以前不敢想，我在电视台忙到天昏地暗的时候，我没有想过我能够回到这画画创作艺术
0: 自己喜欢的哦。
1: 对对，
0: 哎，我觉得这是你的天地耶。我记得你跟我说，其实找一个不一定要有很多人跟你说话地方，也不要很热闹，只要给你安安静静的坐下来作画，那就是你追求的。所以你已经达到那个境界，就是你可以从那边找到一份平静，跟那也是一种娱乐啊。因为娱乐有些人说，娱乐一定要哇很热闹，唱歌跳舞，不一定的。其实每个人要的娱乐都不一样。好，那么我先让你作画，然后因为时间关系，所以你就选择做一幅小画。小型的。所以我想等一下我们再说一说哈。其实我想每一位创作者都会透过作品来传达自己心里要说的话。那么还没画，所以还不知道，那等你画了之后我们再说吧。 好，大家可以留守着我们的节目，也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凤仪就会在现场。刚才你们看到只是，哎，只是白色的一幅那个道具哦，还没有完全，还没有下笔的，是从零画起，然后还要上色的。你们看一看他怎么去完成他的作品吧。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7: 我们互相尊重，
8: 包容彼此。
6: 昌明马来西亚
7: Malaysia Madani
6: 六大原则：
7: Kemampanan
0: 永续
7: Kesejahteraan
0: 繁荣
7: Daya Cipta
0: 创新
7: Hormat
0: 尊重
7: Keyakinan
0: 信任
7: Ihsan
0: 关怀。
7: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6: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7: 共同努力。

0: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是的，今天到节目中做客的是艺术工作者许凤仪。那么刚才大家在镜头前呢，就看到他正逐步的完成他今天的作品啊，《暮色回响》啊，真的是，这个名字哦，给人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呢。对，是有特别的原因吗？
1: 对，我最喜欢一天之中的黄昏。
0: OK，
1: 夕阳
0: 啊，
1: 落幕，
0: 这个
1: 时段，因为什么呢？你看我选择驾车回家乡，我选择这个时段，我从家乡上来也是选这个时段上来的。
0: 你是沿途
1: 可以，我就沿途就看，就看天空啊，慢慢的那个渐变的颜色，然后你看上班族是不是这个时间下班？
0: 是，
1: 然后百鸟也归巢，
0: 那是。
1: 所以这个时间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时段。就是大家把心静下来，你把所有的纷纷扰扰什么就是忙忙碌碌全部卸下。
0: 哦，就沿途观赏这一幅很大幅的画。
1: 是的。
0: 哦，是。所以你看哦，就是很多时候啊，就在我们的脑袋里想的是什么，然后呈现出来那种带出来的感觉是很多的。可能有些人讲啊，那不是一路都是一样的吗？你什么的吗？可是如果你把它一幕幕的记录下来，那么其实它可以构成一幅很漂亮的画哦，所以它是叫暮色回响，
1: 它回响就是这些
0: 哦。
1: 你会，它虽然没有在你的车镜子前面呈现，可是你想象空间是有的。
0: 所以刚才看到凤仪在上色了啊，那么有看直播的朋友就看到还没有完成的，那因为我们其实在节目中啊，我还是要接受一下对谈啊什么的，所以真的不简单，断断续续的。很多的时候呢，我想很大挑战，就是因为要在短时间之内完成一幅作品。那么当然你的脑海中应该都有一个画面在你想要做什么了嘛。所以你的这个灵感在刚才说在生活中它就都会来的。对。所以你这个暮色回响也是你开车，不管你回乡还是回来吉隆坡的时候，你都选在那个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灵感是最丰富的时候。
1: 是的。
0: 所以你灵感一来你会怎么记录呢？
1: 可以允许的话我就拍照。不允许的话我先记在脑里面。
0: 如果堵车的时候就赶快拍照。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如果记在脑海里面的话会忘记。
1: 会忘记的。所以我因为我通常是自己开车，很少是能够坐在副驾。
0: 是。
1: 所以我有时驾着车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在看风景。这是我的爱好，我觉得我喜欢所有的人事物的美。一切关于美的东西我都喜欢。
0: 是啊，
1: 对对，
0: 不美的也变得看成美了咯，因为你
1: 因为那个构图很重要。
0: 对啊对啊，
1: 眼睛你自己去构你的图，
0: 是
1: crop。
0: 是，我有位朋友他从来不拍照，所谓的不拍照是他去旅行的时候啊，大家都忙着拍照嘛，对不对？他不拍的。然后我想，为什么你不拍？等一下就是那么美的景色嘛，对不对？他讲，我的眼睛跟我的脑袋就是相机。
1: 是，
0: 就是我这样子看，我都把它记在我的脑海中。
1: 我也是这样了。我通常现在旅行的话，我只是花很少的时间用手机来记录。大部分时间我是用眼睛看的。
0: 那你优势你还可以画下来吗？你可以两个照，你可以画下来。
1: 我有记录了一两张我就够了。
0: 是哦。
1: 我不拍多照的。
0: 所以你用画作来表达你的心情，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抒发的机会啊。有些人说，哎，欣赏好的作品或者美的作品就是一种疗愈，我们不一定要拥有它，但是我们看的那个过程就已经很享受了。所以你在作画的时候跟你的成品完成了之后，是不是感觉上也有一些些的不一样啊？
1: 我觉得有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完美主义的，所以有时候我就会一直去添加，一直去勾勒最美的那个形象出来。
0: OK，
1: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对我做油画是一种挑战。因为老师说过我，他说你不要去在意那个笔触怎么样，有时候他一个不完美的笔触，他也是一种艺术形式。
0: 对啊，
1: 也是一种追求来的。
0: 对啊，
1: 然后我就慢慢学习放开，你明白吗？就是在 画画的过程中，你就有时候你要放任一点，
0: 嗯，
1: 不能太追求完美。
0: 是，你太完美的话，而且你也会花一些时间在同一份作品上，
1: 是的
0: 啊，变成你可能那一天你还有时间再去做另外一幅的话，没有时间了。
1: 啊、我一天就是专注在那里，
0: 你可以这样哦，
1: 啊、抠细节了。
0: 但是这个就是你发现到的，然后你也在渐渐放松的啦。
1: 是是是
0: 啊、因为其实完美主义嘛，你即使可以把它当成是你的动力，但是也要懂得把它变成不会形成是你的阻力啊。
1: 对，因为阻力就是我浪费时间。
0: 对啊，对啊，所以现在就是我想你来上节目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你没有时间去抠太多时间，你没有时间来去做太多的修饰。但是反正就是当下的作品，就是你当下的心情而做的嘛。那么今天所上的这一幅呢，《暮色回响》，刚才说了它的那个意境是怎么样的？你略略说一下，你上了什么颜色呢？这个作品上？
1: 这。因为是现在是很那个夕阳西下黄昏，夕阳先下，然后才到黄昏。
0: 嗯嗯，
1: 然后这个时间它天空基本上是差不多暗下来了。
0: 嗯，
1: 我画的会比较夜色比较暗的情况了。
0: 哦 ，OK，所以这大概是七点多，
1: 七点半，现在的八月的天气七点半，
0: 七点半左右哈。好好，那大家开始有一个画面了，因为有些可能还没有进来我们直播间，只是在听着我们的广播的。好，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聊这个作品的进度，当然也包括了其实从一张白色的画布要完成到一幅作品到它完成的时候，它其实间中都有挑战的。因为它第一没有时间让你做太多的修饰，第二呢就是你这个挑战跟时间赛跑就不在话下啦。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万一真的是看了自己还是有一些不满意的话，你会怎么样去让它即使看起来只有你才看得出，别人其实一点都看不出呢？有些时候是你自己在纠结，别人其实一点都不知道到底那里出了情况嘛。好，回头来我们再聊。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Why?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2: 毅志、
3: 毅胜
2: 陪你不饭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2: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罗琳，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

0: 喜欢叮当的这一首歌曲啊，想恋一个爱啊，那么也把时间带到了下午2:38了。那么其实凤仪就在跟时间赛跑，不容易，因为在节目中要说话，然后要再完成作品，而且 我想呢，那个速度方面哦，比平常自己做这个作品的这个速度加快不懂多少倍也不会说了，但是不简单，就是因为我们主要是用小一小幅的这个画布嘛，所以你用刚才我们看只是单纯的白色的这个画布来上色的时候，然后因为脑袋中呢有这个主题在了嘛，所以大致上呢它不会偏离太远，而且你也锁定在晚上7:30左右的那一种景色，那只是说它还是有挑战，你不要以为它小件然后它就容易做对，它的挑战是在于混色啊，就是在颜色的
1: 对
0: 搭配方面会吧，
1: 明暗对，然后它有它的那个对比色，怎么样去调节，然后深浅，这些要拿捏的好，有时候我会为了调好颜色我会调很久，
0: 是哦，
1: 对，
0: 错手的话怎么办啊，
1: 现在就有一点深，我觉得我有点暗了，因为
0: 变8:00了是吧，
1: 对，没有7:30还是7:30我觉得我还可以再让它天空有还多点云彩
0: 啊，你不要太完美啊，
1: 没有时间给我画云
0: 啊，太完美来不及了一朵云啊，所以其实天空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画最多的就是屋子天空，不然就是树啊，不然就是草地啊，或者是鸟啊，这些都是我们在读书时期画的最多的。不要以为它容易，你越是觉得简单的，它越是难画。是，所以如果在画了那个它的那个图样出来之后，再上色的话，浅淡分明啊。但这些部分呢，其实后来如果说能够再加的话，你会往颜色再去加，还是？你会再加一些图样进去，在你的空间，
1: 我觉得那个如果是油画的话，它就基本勾勒一下那个外形那个线条，
0: 是，
1: 然后之后你就可以自由发挥了，因为那个油画是可以叠加的，而不是水彩，水彩是容错率是零的，
0: 对，
1: 油画你可以颜色再盖，再把它盖上去，
0: 加鸟下去也是可以的，
1: 对，你画了鸟不满意，你又

0: 会的，好像每一次我讲我的经验，就是我收到我们的策展人 Philip Wong， 就他每次要做一个艺术展之前，他就会 WhatsApp 我们说，哎，我想邀请你参加这个，然后主题是什么，然后你能够参加吗？我就会不是主题，他就说一个概括，我这个大主题是这样的，然后你就要开始去想我要创作什么主题
1: 啊，
0: 这个会我会想好久，因为太多东西要表达了。
1: 倒不如对方就跟你说他要什么，会不会更容易？
0: 不会的，因为他要面对20多个或者30个 artist 啊。
1: 对了，我的意思说，如果啦这样的情况的话，就是不用给你太多的空间，然后就是说我其实可以让你发挥，但是可能我让你知道我大概要什么东西。
0: 哦，
1: 会更容易吗？
0: 他比较让我们 freestyle 去创作，因为我本身我也做装置艺术，那就不小心那个树枝跟这个树枝跟就是一些因为我的树枝是白色的，
1: 是是，
0: 然后它就慢慢变成是我一个 IP 了。所以我之后就做那个装置艺术，就会大家就想，哎，你把你的树枝搬过去，然后我就要想，哎，我上次树枝是这样的，我下一次我应该让它呈现什么面貌，可是我每一次的主题都关于我的经历就它不会跑太远，
1: 是是，好，所以有经历过所做出来的，当然它的温度就更加的厚实一些，对对。那么其实有没有对自己作品不够满意的时候啊？对你，
0: 一定有。
1: 对你这个完美主义，
0: 这么完美主义的人，
1: 那你不满意的时候怎么办？
0: 通常
1: 啊，
0: 我有时对作品不满意的时候，我就画好了，花了很多时间，然后放一旁
1: 啊，
0: 我重新再开始。
1: 啊
0: 因为我是一个产量很少的画工作者，那因为我没有时常去 practice， 第一我是一个要求很高的人，我要一个很好的环境让我作画，它不能够是吵吵闹闹，然后不能够是就是很炎热的一个环境，或者是人来人往的环境，我又不能的
1: OK，
0: 然后我必须要很安静，然后是慢慢画了，像现在我有点急促，
1: 慢工，你要
0: 慢
1: 出细活，慢慢做，
0: 所以我的作品会很久出一幅作品
1: 啊。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当你做错了之后，你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了，8个小时、10个小时，然后你再重新再画，然后时间又到了，哎，策展人说，记得就是10号我要收到作品，你就马上要去积极的去作画，
1: 所以说。多方面来看哦，其实也算是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插曲啦。因为我们有些人看的就是成品啊，就是完成出来的东西嘛。可是其实你在过程中你的经历，然后你要完成那一幅画自己的要求，我们先不说别人看了给你什么意见，自己的要求先过得了自己这一关。
0: 是的，是的
1: 啊，那才是重点啊。所以对自己的作品负责任的人呢，我相信多少就是还是有不满意的时候，但是不满意的时候呢，也要接受那是当下的自己所完成出来的一份作品。好，那么无论如何，那么就是当下的那一个自己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的话呢，那么就是一份值得让我们交出来作品。像今天其实你上色呢，其实你不说我们也不知道哪里有瑕疵，你不说你就继续完成你的作品就好，反正我们喜欢的是当下的那个过程嘛哈。好，那稍后回来我们再聊一聊啊，除了就是对自己的作品也有不满意的时候，是否就是也会遇到瓶颈的时候呢？因为其实创作全员要不断才会有新的作品嘛，可是如果是当你遇到瓶颈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想，哎呦惨了，我很努力，但是好像我都还做不到任何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找到一个自己，就是让自己重生呢？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聊。
2: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3: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是的，这首歌曲就是朱丽静的《存在的力量》。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只要你相信，你知道这个其实存在的价值，那一份力量自然而然它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像我们今天到节目中做客的是艺术工作者凤仪，她今天给我们完成这个暮色回响啊。那单看呢，就是刚才说刻画出晚上7:30左右的那个景色，那颜色的混搭就相当不容易了，而且时间不长。那在还没有办法在优化情况之下呢，哎，这个作品啊，大家陆续都看到它的这个眉目了。就是我想你在创作路上有没有遇到瓶颈的时候呢？
1: 我觉得暂时还没，
0: 哎，
1: 因为我说今年是我艺术道路的开挂之年
0: 啊哈，所以好像全员不断，是不是？
1: 对，反而是我以前的工作，
0: 嗯嗯，
1: 我以前的工作由于遇到了瓶颈，我才全心投入在我现在的艺术创作里。
0: 嗯嗯嗯，其实觉得自己要做的都做了，是不是？都好像你还要再好的话，好像都没有那个
1: 没有
0: 空间。
1: 我是还在初学，就是这条路还蛮长的。
0: 嗯嗯，
1: 然后因为我现在是比较幸运，我能够有很好的策展人，然后有很好的朋友，都是艺术圈的人，然后一起陪我去做我喜欢做的事。
0: 那
1: 他们，我告诉你，就是我很感动，就是以前我做节目，他们来看我的节目，现在我有份参与艺术展，他们来看我的艺术展。
0: 对啊，就不一样啦。
1: 对，就他们不会因为你是什么胎的谁是谁，然后去追捧你。他们是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
0: 了解。
1: 然后我邀请了艺术展你们来，虽然他们不是那个那种去艺术展的人，不是那种看得懂画啊庄子艺术的人，可是他们是可以出席的，
0: 为了支持你而来的。但无可否认哈，你看现在凡事都讲 AI 哈，AI 呢速度快，然后可能构图出来呢也越来越普及化，都可以达到你想要的东西，只要你的指示足够明确的话。所以我想其实你觉得啦，油画最大的价值哈，在保留它的这个温度跟独特性方面，要怎么去找到一个就是让他可以继续的保留下来的那个支持呢？
1: 我本身的那个看法，然后我们去看画展的时候，是会去看他的笔触啊，他的线条 texture 啊，然后那个颜色的冲击力，如果你去看一个 AI 构图，然后你只能够在荧幕上看，或者是他 AI print out 出来。就好像你 print out 一个 poster 这样，
0: 对对对，
1: 贴在那里，
0: 是
1: 那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当我们去看真正他下笔画的那种那些画的话，你会这个 imagine 他们在作画的时候，诶，他是这样的笔触，然后他是怀着什么心情，大概会想到他那个作画的背景。可是你看一幅 AI 的图，你没有这个想象空间，虽然也很美，
0: 是，
1: 而且很天马行空，什么都行，
0: 是。
1: 我
0: 但是没有温度咯，他一看过去，你就是觉得偶像咯。
1: 我还是有一点点抵触 AI 的时代的。
0: 是啊，那对你来说了哈，因为你说现在大家都来欣赏你的作品是很不一样，以前是你完成了一个作品给人欣赏嘛，所以来看你作品的时候，其实你希望你作品传达什么？
1: 我的作品
0: 哈，
1: 我觉得是。就好像我刚才说的，我喜欢一切的美好的人事物。我觉得就生活里的真
0: 啊，
1: 然后善美，
0: 虽然
1: 就很就是这一
0: 齐全啦
1: 啊。可是我真的是，你要在你的画作里面呈现这些东西，你才会看到有希望的。虽然有时候我的主题会就是有失落的啊，有低潮期啊，你会看到我画里面有一些我画低潮的时候失落的时候，可是它另一层我会加上一个看到希望看到盼望的东西。就好像我之前有一幅刚刚展过的那个风景画山，就山有回响，那个叫所以这个是暮色回响，它是有一个连接
0: 啊。
1: 那个山有回响是我画了一棵枯树，那是我之前 COVID 那一段时间我干枯了 包括我之前做的行业，
0: 嗯，
1: 然后 after that 我在艺术方面我开挂了嘛，
0: 嗯，
1: 然后我就开始长另外一棵茂盛的树了，
0: 嗯嗯嗯，
1: 他没有绝对说你在这个地方你找不到你的突破点，
0: 嗯，
1: 他不代表你去别的地方你找不到突破点，
0: 是，老天关了这一扇窗，那下一条路可能也为你而开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是希望咯，代表着希望，对，所以就看不同的人他当下的经历是什么，嗯，他看同一幅画的时候他会解读成他的经历，
1: 是是是，
0: 我是有这样的认同感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听歌也是这样吗，你同一首歌为什么有些人听到，哦，哭得稀里哗啦，有些人没有感觉，嗯，对，所以我们很容易对一幅画或者一首歌马上我们对号入座，那是因为曾经是我们的经历，
1: 嗯，
0: 所以从事在这个艺术路上一路走来，你觉得给你带来最大的改变，或者是改变一定是不一定是不好的，都是好，然后也是你的收获嘛，啊，你觉得你有哪一方面的收获吗，
1: 我的收获我觉得，嗯，
0: 多了，
1: 就是我现在在那个艺术展里面，我以前我不敢称我自己为 artist 呢，
0: 嗯哼，
1: 因为我的策展人 Philip Wong 他把我们的那个 biodata 他就写，然后我以前我就只敢写 TV producer，
0: 嗯哼，
1: 然后我是剧场人，
0: 嗯哼，
1: 然后就是策展人 Philip 他直接帮我写 artist，
0: 哇，
1: 你知道吗？这是我从小学到中学我的愿望栏里面，
0: 嗯，
1: 我的那个就是
0: 职业栏，嗯，
1: 我是写画家的，
0: 真的，啊，
1: 真的，从小到大，
0: 我觉得你就是画家，你还是那么谦虚的跟我说，佩莹，你不要叫我画家啊，你就叫我艺术工作者啊 ，OK 啦，我说了，好啦，今天是艺术工作者，叫久了就变家了啦，
1: 希望我努力，
0: 肯定可以做到啊，我相信机会总是留给坚持跟准备好的人，
1: 嗯，
0: 那么改变未必是坏事，它反而可以让你杀出另外一条邪路，可以让你看到，其实希望还在的，
1: 嗯嗯。
0: 好，谢谢凤仪今天到节目中做客，那么有机会我们再聊你其他的作品啦。
1: 好，
0: 谢谢你。
1: 谢谢。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根据气象局消息，国内目前的烟霾情况预料在3到5天内不会有明显变化。气象局发言人 Makrun Fazli Muhammad Fahmi 说，虽然预测有几个地区会下雨，但这也未能大幅改善烟霾情况。他也提到，沙拉越西部和南部的烟霾情况特别严重，以致昨天在西连县有100多所学校停课。马来西亚半岛方面，烟霾也殃及巴生谷地区。内政部长的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接收了4架中第一架中型 AW-189 直升机。赛夫定说，这项先进资产的采购对于应对日益复杂的海事安全局势至关重要，包括跨国犯罪威胁、非法捕捞和走私活动。恒亨州务大臣 Dato Sri Wan Rosdi Wan Ismail 指出，州政府今年拨款超过500万ringgit，以强化州内的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 TVET 领域。这笔拨款主要用于发展彭亨技能培训中心的基础建设和培训设施，彭亨 TVET 人才发展计划，以及建立彭亨铁路学院等等。柔佛州索达纳阿米纳新山中央医院输血医学科呼吁 O 型和 AB 型血型的民众踊跃前往捐血，因为目前这两种血型的需求量较高。有意捐血的公众可以前往新山捐血运动日程表脸书专页查看捐血中心地点和时段。日本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千岛群岛的行程提出强烈抗议。早前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提到普京视察了伊图卢普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并在岛上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另外也巡视了一所学校和一家医院。就此，日本外长茂木敏充星期四提出强烈抗议，并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国际移民组织表示，在今年首4个月试图从非洲跨境前往欧洲的偷渡者死亡人数和去年同期相比出现剧烈增长。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长，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听了这首歌曲，这是日语版的不想睡，但是歌名就叫做岛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可能大家听惯是华语版本的是吧。那这位歌手叫夏川里美，他有着一把甜美又高亢的嗓音，在演绎歌曲的时候呢，透过他的这个嗓音完全的表达出那一份柔美之感。那我挺喜欢他这一首歌曲，而且夏川里美他歌曲呢都融合了一些冲绳民谣这样的一些元素啊，传统乐器搭配之下，让他从这些歌曲中去传达每一首歌曲的意境。那听过了这一首歌曲岛歌，不如我们今天的绝配拼盘给大家听日语跟韩语歌曲，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出发咯，到日本跟韩国哟。接下来来一首比较动感的吧，叫做 Give Me Up。

0: 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曹贵贤所演绎的歌曲，我很喜欢这一首歌曲 A Million Pieces， 相当的抒情啊。当然他也是唱巴勒情歌的高手了哈，擅长演绎，所以在业界他有个代号被誉为是暖心的情歌王子。那么这首歌曲其实主要诠释的就是把珍贵的人比作散落的百万碎片，那讲述的就是因为对方的存在让原本比较没有那么多色彩的生活，一无所有的小心灵被爱给填满了，也是一首充满着感激跟心动的一首情歌了。好，那么大家被温暖的旋律包围着，接下来我们有这首 You Are My Key。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张娜拉演绎的歌曲 Say Goodbye， 还没说 Goodbye，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哈哈，又过了1分钟了。好，那听过了这一首歌曲，张娜拉给人的感觉就是那一种活泼开朗的少女，对不对？那之前她在演那个明朗少女成功记的时候啊，这个呢真的是让他一举成名啊，也让许多人开始认识他的。当然透过他所主演的电影啊等等啊，唱过的歌曲呢，我相信不少人的心里头的印象就是很甜美的一个女生。如果你有看他演一些剧的话呢，这造型也相当多样化，所以不一定只是时装剧而已啊，那多方面的尝试也让我们看见他的多重的发展啦。好了，听过了他的歌曲，接着下来我们来一首很深情的一首日语歌曲啊，歌名就叫做 Sentimental 深情。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5: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

0: 心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1: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0: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1: #Tolak Ubat Tidak Sah
0: #拒绝非法药物。

这首日语歌曲是谁唱的知道吗？这是一名创作歌手啊，可以叫他 Okamura Takako 所演绎的歌曲。那么如果是译成中文的话呢，是叫做冈村孝子所演绎的歌曲。那么之前他是这个团体中的团员 AMING Amin， 然后他自己本身啊也独唱了挺多的歌曲，好听的叫好叫座的作品，当然都是以日语歌曲为主啦，日语流行歌。听过了他所唱的这一首歌叫 Stray Angel， 那么接下来 CN Blue 来啦， Cinderella。

Yeah，CM Blue 的歌曲 Cinderella， 把时间带到下午3:56。哎，在这个时候就给大家送上另外一首好的 24/7。我是佩莹，那祝福大家，也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日语跟韩语歌曲啦。我们下个直播再见。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西恩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调查小组已获印尼当局批准，向一名上个月在雅加达因涉嫌走私毒品而被逮捕的马来西亚籍机师录取口供，并展开调查。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表示，这项安排让马来西亚当局能够进一步展开调查。他说，目前相关程序还在进行中，会在调查人员完成工作后公布新进展。宾州首席部长曹官友表示，如果州内空气污染指数进一步上升，州政府将暂停部分户外活动，包括学校的户外活动。他说，目前宾州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州政府将继续密切关注空气质量变化，并视情况采取进一步措施。吉伦丹州七个主要城镇目前正制定市区生态友好型排水总体规划，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水灾。州行政议员 Dato Izani Hussein 说，这七个城镇包括巴西腹地、道北、马章、日里、瓜拉吉赖、霍旺生和万杰。市区生态友好型排水总体规划目的在于系统性规划和实施排水系统，包括新开发项目，同时评估提升现有排水系统的必要性，以降低水灾风险。韩国仁川机场自2001年启用以来，第一次成为全球国际航线客运量最高的机场。国际机场协会初步数据显示，仁川国际机场今年上半年接待了3840万人次国际旅客，位居全球1234个机场的首位。英国伦敦希苏禄机场以3779万人次排第二。仁川机场方面认为，受美国、伊朗战事影响，迪拜等西亚机场的转机客流分散，迪拜到欧洲部分客流改到仁川，带动仁川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长。波兰副总理兼数码化部长加夫科夫斯基12号表示，近1900万名波兰公民的个人医疗数据遭窃取。当地媒体报道，这起事件涉及波兰最大的电子医疗档案管理公司之一 MyDoctor。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背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那就是。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5: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6: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5: 掌心内的星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14角星代表13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6: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5: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6: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5: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6: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7: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灰黄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2: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1: 掌心内的新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2: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1: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2: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1: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2: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叫 ma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哈，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5: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6: 写一封信，思念是毫不经意都被雨伞的自己。
5: 亚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已经在到了，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fm。
3: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
0: 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
3: 小韩鲤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
0: 追踪网络爆款，
3: 聊出生活灵感，
0: 笑着迎接周末。
4: 好歌都在，越听越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哎，我想去旅行。
2: 想去就去吧，
1: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2: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6: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国内目前的烟霾情况预料在3到5天内不会有明显变化。反贪会考虑聘请外国专家查朝圣基金局案件。日本强烈抗议俄罗斯总统访问伊图卢浦岛。萨拉姆雷西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根据气象局消息，国内目前的烟霾情况预料在3到5天内不会有明显变化。气象局发言人 Makrin Fazli Mohammad Fahmy 说，虽然预测有几个地区会下雨，但这也未能大幅改善烟霾情况。他也提到，沙拉越西部和南部的烟霾情况特别严重，以致昨天在西连县有100多所学校停课。马来西亚半岛方面，烟霾也殃及巴生谷地区。宾州首席部长曹官友表示，如果州内空气污染指数进一步上升，州政府将暂停部分户外活动，包括学校的户外活动。他说，目前宾州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州政府将继续密切关注空气质量变化，并视情况采取进一步措施。反贪污委员会考虑增派调查人员，包括聘请外国见证专家调查和朝圣基金局有关的皇家调查委员报告内容。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hmad 表示，调查工作涉及大量文件，需要研究和审查，因此需要拥有专业知识的专门研究人员。他也提到，截至今天，反贪会已开启14份调查档案，并采取多项行动，包括逮捕、严扣及扣押。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指出，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接收了4架中的第一架中型 AW189 直升机，这项最新采购进一步提升了对我国宽达556285平方公里广阔海域主权的守护能力。赛福丁说，有关直升机将强化海事执法机构在空中巡逻、执法、搜救、医疗护送以及特别行动方面的能力。部长表示，这项采购有助应对日益复杂的海事安全局势，包括跨国犯罪威胁、非法捕捞和走私活动。另外，赛福丁提到，马来西亚调查小组已获印尼当局批准，向一名上个月在雅加达因涉嫌走私毒品而被逮捕的马来西亚籍机师录取口供，当局会在调查工作完成后向外公布最新进展。马来西亚陆军成员 Trooper Muhammad Akmal Sharuddin 昨天下午在森美兰波德申松埃门亚拉靶场进行射击训练时意外中弹受伤，他目前情况稳定，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事发时，另一名军人正在进行射击训练，但没有察觉 Muhammad Akmal 当时在目标后方。随后子弹击中他的右脸颊，并贯穿到左侧下颚，皇家警察部队将展开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因。吉兰丹州7个主要城镇目前正制定环境友好型排水大蓝图，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水灾。州行政议员大多伊扎尼胡森说，这7个城镇包括巴西腹地、道北、马章、日里、瓜拉吉赖、霍旺生和万杰。州政府的这项规划目的在于系统规划和实施排水系统，包括新开发项目，同时评估提升现有排水系统，以降低水灾风险。 陆路交通局和本地动画制作公司 Monster Studios 合作推出一部动画系列，以更具创意及更有效的方式推广道路安全信息。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这是政府针对儿童推广道路安全意识的其中一项努力。下来关注一则法庭消息，高庭今天宣判被控刺死16岁少女叶新璇的少年表面罪名成立，法庭预令15岁少年出庭自辩。根据控状，这名男生在2025年10月14号早上9点20分到早上9点35分之间，在八达岭在野万达镇一所国中的女厕所内谋杀死者，抵触刑事法典第302条文，罪成可被判死刑。若是少年被告，则受2001年儿童法令约束。
2: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挫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1: 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俄罗斯与日本有主权争议位于南千岛群岛的伊图卢浦岛，也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之一的泽桌岛。这是普京第一次视察该群岛，对此日本政府强烈抗议。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重申，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角度又或是国际法而言都是日本领土，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存在争议，两国在二战结束后至今都没有签署和平条约。国际移民组织表示，在今年首四个月，试图从非洲跨境前往欧洲的偷渡者死亡人数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迅速。透过中地中海路线偷渡的移民死亡人数同比翻倍以上，而东地中海路线的死亡人数更是增加了两倍。根据该组织路德的数据，共有1065人在上述路线中丧命，不过通过西地中海路线抵达西班牙的人数则增长了 66%， 达到5647人。这主要是由于通过陆路进入休达和梅利利亚的人数激增两倍所导致。泰国东北部科勒府一个市长发生持刀和枪击伤人事件，造成六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当地媒体报道，一个盗窃集团昨天晚上在涉事市场附近偷取电单车时被车主发现，其中一位疑犯逃去后和同伴返回现场持刀伤人，并以自制霰弹枪向人群开枪，警方到场后拘捕一人。泰国首相阿努廷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必须对枪支持有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11号，受恶劣天气影响，美国俄亥俄州一所监狱被雷击，导致16名囚犯受伤，其中一人被直升机紧急送医。俄亥俄州矫正与康复部指出，目前已经有9名受伤囚犯返回监狱，另外有7人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当地媒体报道，事发时囚犯们正在吃完晚餐返回的路上，目前尚不清楚他们受伤时所处的位置。波兰副总理兼数码部长加夫科夫斯基12号表示，近1900万名波兰公民的个人医疗数据遭窃取。当地媒体报道，这起事件涉及波兰最大的电子医疗档案管理公司之一 MyDoctor。遭窃取的数据规模超过 2TB， 加夫科夫斯基形容这是波兰信息安全领域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波兰政府已经采取补救措施，将相关数据转移到安全数据库，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起网络攻击来自其他国家。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国内目前的烟霾情况预料在3到5天内不会有明显变化。反贪会考虑聘请外国专家查朝圣基金局案件。日本强烈抗议俄罗斯总统访问伊图鲁普省。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载燕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哎，下班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3: 你好，我是 YY 燕颖。
2: 嗯，今天呢是8月13号，今天是农历7月初一哦，各位。
3: 哎，我们昨天也在讨论这件事情
2: 啊。是吗？
3: 对，昨天呢就是有一些同事他在发送信息的时候就在讨论，哎，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收到这个讯息。我说因为今天是、哦
2: 就是大家要早点回家的日子、
3: 啊。对，
2: 那我个人是觉得哈、啊，不管你信不信，你自己会不会觉得，哎，农历七月我要早点回家之类的？但最近这个烟霾这么严重啊，大家还是不要待在外头好了啦。
3: 是耶，现在烟霾指数真的非常非常严重，所以大家在外出时记得要戴口罩。
2: 你有吗？你现在有戴口罩的
3: 习惯？当然没有。
2: 什么？
3: 就是在提醒大家，因为其实我是今天出门之后才意识到这件事情。
2: 意识到什么？就是
3: 意识到没有戴口罩。
2: 哦，我以前我记得我在大学时期，当时我是驾这个摩托上大学，就是去大学的嘛。然后当时的这个烟霾指数也是非常严重，然后大家就一直互相提醒，哎，你记得要戴口罩哦。可是学生哪会在意啊？大家总会觉得外形更重要吧。可是我自己那个时候真的受不了，是因为你像摩托嘛，本来就已经灰尘扑扑，本来就已经灰头垢面了，加上烟霾，哇，整个人真的是会受不了。
3: 我在上大学时，哎，我已经忘了到这个季节了，就是的确是九月是国立大学开学的时间，也是烟霾的高峰期。
2: 没错，8、9月左右。
3: 对，8、9月。那我第一次到国立大学去，就遇到了烟霾，其实是非常严重。那个时候还没有疫情嘛，所以大家其实并不习惯那种在家里上课啊这样子的设置。但是那年的烟霾是严重到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宿舍里面用网上上课的。那时候还没有疫情哦，所以线上上课这件事情还不常见。但那个时候的烟霾也是严重到我们需要做这样子的事情。那我过去也是很讨厌戴口罩，跟造型没有关系，就是纯粹讨厌，
2: 纯粹不喜欢被约束的感觉。
3: 应该是说不习惯，因为你戴着时你会觉得呼吸非常的不轻松啊，
2: 感觉受限了。
3: 但当然后来有了疫情之后已经习惯了戴口罩这件事情，可能就忘了在烟霾时其实也是这样子过来的。
2: 是，那虽然现在疫情已经过了啦，不过烟霾时不时还是会回来哦，所以大家可以的话还是在家里备着口罩吧。而且要注意哦，如果你家的口罩是从疫情时期就留到现在的话，那你要小心了，因为有会过期耶。我最近听到身边的一些医疗界的朋友和我分享，其实口罩它也有保质期的，但是我自己倒是没有去做功课，就这保质期过了到底会不会有效啊什么之类的。不过呢也欢迎大家，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 WhatsApp 进来和我们分享啦，0111701-8289。先来听这一首有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
3: 你是说遗失口罩吗？
2: 口罩应该不会遗失吧。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烨。斗湖国际文化节将在明年纳入沙巴旅游活动日历，并配合2027年沙巴旅游年进一步扩大规模，迎接海内外游客。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助理部长大都安迪穆罕默苏拉蒂表示，今年文化节获得当地民众及州外游客热烈响应，因此州政府计划于明年举办更大型、更具规模的庆典，进一步推广沙巴多元文化，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到访。今年迈入第11届的斗湖国际文化节吸引了32个本地民族以及来自印尼、柬埔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参与，吸引超过5万人次到场，成为沙巴规模最大的文化活动之一。斗湖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民族聚居的城市，当地居住着巴瑶族、苏禄族、毛绿族和华人等多个族群，因此文化节最大的特色就是把各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集中呈现，包括传统舞蹈、民族音乐、特色服饰、美食、手工艺以及婚礼仪式等，让民众一次性体验沙巴丰富的文化遗产。除了本地文化，今年文化节也邀请国际代表团参与交流演出，让不同国家展示各自的传统艺术与文化特色，进一步提升活动的国际影响力，也让斗湖逐渐发展成为区域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沙巴政府表示，文化节不仅是一场表演，更希望借此保存各民族文化，促进年轻一代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源，同时带动文化旅游、餐饮、酒店及手工艺产业的发展，为地方经济注入活力。总的来说，斗湖国际文化节的意义不只是热闹庆典，更是一座连接文化、旅游与经济的桥梁。透过不同民族同台演出，不同国家交流互动，它向世界展现了沙巴最珍贵的资产，也就是多元文化和谐共融。而这份文化底蕴，也正是吸引世界认识沙巴的重要名片。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点重播。

0: 近生活的内容。
1: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1: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我的肚子很痛。
5: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4: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5: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4: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5: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6: 德安风沙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00，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8: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5:00，无所事事。
1: 来到了5:29，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9: 你好，我是 YY 艳颖。
1: 不管你家有没有口罩，你会不会戴口罩出门啊？我们刚才就有跟大家提醒，现在烟霾来了嘛，要记得出门的时候呢，如果可以就戴上口罩吧。然后我们就有提到，诶，口罩其实也有保质期的，那如果你是从疫情期间就把这个口罩买了放在家里的话呢，那你就要注意哦，可能这个口罩会过期。马六甲的宝强就提醒，一次性的口罩过期了，逾期了，虽然是可以戴，可是不建议把过期的一次性口罩当作是主要防护使用哦。因为过期之后的口罩不代表它会立即的有毒或者完全失效，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增加，所以它的材质啊或者它的一些功用可能就会下降啦，所以就提醒大家咯。
9: 那当然我们也说到一些非常有趣的怎么说呢，留言。刚才我们不是说吗，是不是口罩遗失了？那这位朋友是新山的旺，他说不是口罩遗失了，是口罩的价值遗失了。
1: 什么样的价值呢？
9: 应该是投资方面的价值吧。
1: 但是说到这个呢，我自己其实在想，在疫情期间呢，我们会因为有疫情然后就待在家里工作，但现在不能嘛，无论烟霾如何你还是得出门工作，但你会不会提早出门上班，就是提早到你的工位呢？
9: 我是会啦。
1: 因为你搭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对吧？
9: 对，因为搭公共交通要预留足够的时间，避免在路上发生任何紧急状况。特别是我最近搭的 LRT， 不晓得为什么每天都有惊喜发生。今天早上也发生了一些惊喜事件啊！我是在出门前，我的朋友虽然我们没有住在同一个站点，但是就是会经过啦。他就跟我说，哦，如果你出门，你可能要看一下，就是LRT 是不是已经恢复了，因为今天早上又发生了一些事故这样子，
1: 所以就会预留更多的时间在上班这样。
9: 对，
1: 好，那关于到这个话题呢，是我们今天在无所事事想要跟大家聊的啊，你会不会提早抵达你的工作岗位呢？因为在之前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部长呢都是李庄庆幸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啊，机组人员可以提早到机场去报到来进行航前检查这样的一个建议。但是呢这个建议呢就被马来西亚空服人员职工会提出了这个反驳，那他们就认为这个举动会进一步的加重同业的负担，让他们更加的疲惫啊。因为可能这些机组人员呢，他们已经是有这个可能生活作息不定，然后比如清晨开 工，深夜收工，长时间执勤，不规律的工作时间，睡眠受到干扰，而且航班执勤表会一直跟动，所以如果你要他们提早抵达工作岗位的话，可能会成为了一个压力和负担哦。
9: 嗯，是的。那这个工会的秘书处呢，就提出啊，这个政策又或是这项建议呢，不仅是欠缺体恤的做法，而且呢，也会增加机组人员的心理压力。那他说，疲劳也会影响他们在航班上的警觉性、专注力、反应时间和决策能力。空服人员在机上本来就不只是要给我们食物吃啊，又或者是所谓的销售一些产品，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确保乘客的安全。那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如果他们的这些专注力都下降了，那他们应对的能力好像也会下降。
1: 好，那这个呢是跟空服人员有关的嘛？可是如果你不是空服人员，你老板和你要求早点到工位，我们要做一些额外的工作，你愿不愿意呢？又或者是你早一点抵达我们的工作岗位，我们有其他的事情要处理要做，那你自己会不会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做？
9: 是这样子的，如果他让我早一点抵达，那他同时给我早一点抵达的薪资。因为早一点抵达工作岗位，如果是我自愿的，那当然就没有话说。可是如果是公司要求我早一点抵达，而且是需要我早一点抵达处理事情，他并不是为了让我早一点抵达，
1: 可能
9: 是我自己
1: 预留更多的空间。
9: 对，并不是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不就是变相加班吗？
1: 好像是。
9: 就是你让我，你如果要我晚一点下班，你是不是应该要给我加班的薪资？如果你要我早一点抵达，那不应该给我加班的工资吗？
1: 但是如果今天也是工作的 SOP 之一呢，那你怎么看？也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啦，你自己的工作是什么类型的呢？你在什么领域呢？你愿不愿意提早出门？有些人觉得没问题啊，我可以提早到，因为可能早到一点，你能够让脑袋更清醒一些呢，或者我也有更多的时间去处理我其他的可能事物啊，或者给自己泡一杯茶之类的。那有些人觉得不愿意，就是像歪歪说的，可能还是变相加班的一种。又或者你这不就是让老板有机会来压榨我吗？你都早到了，为什么不能早点开工呢？你又是怎么想的？0111701828，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留言咯。

0: 诶，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1: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6: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7: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8: 成为标准答案。
7: 啊！
8: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7: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9: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10: FM，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1: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2: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11: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2: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11: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13: 从一面国旗开始。
11: IFM 星期一到五
12: 下午5点，
13: 无所事事。
14: 欢迎回来，我是珍怡。
1: 你好，我是 YY。
14: 诶，差点忘记开 YY 的麦了。
1: 哎呀，我每次坐这个位置就会忘记开麦，真是。
15: 因为你没有早一点来。
14: 对，因为我的脑袋还没有清醒啊。可是你问我愿不愿意，或者是诶，到底要不要提早到公司，大家也不应该提早到工位这件事情，我觉得要分。如果今天你的工作呢是需要提前做交接的，比如你看我们的工作是需要跟上一个班次的同事去做交接的，那你当然就需要提早到啊。那有一些人的工作时间，比如我们说今天这新闻是围绕在机组人员嘛，那机组人员你本来就是应该要过安检，然后你需要经过层层关卡海关，那你就应该早到嘛，本来就是应该早到，本来就不应该拖到最后一分钟。那有些人觉得是啊，没错啊，我们交接可能10分钟就结束了嘛，我提早了个10分钟为什么不行呢？我过安检，我过关卡可能提早1个小时就差不多了，为什么你要我提早到90分钟甚至是2个小时呢？我个人觉得多一点，就是如果你是原本这个工作时间是这样啊，那你提前多一些更早一些，那其实是礼貌的一种。当然如果过多了，好像我们本来提前个半个小时你就已经是绰绰有余了，可是老板要求我们提早到个2个小时1个小时，那就有些强人所难了。可我分享一个故事哦，我在我生产的时候是在就医院嘛，然后当时刚好就卡在那个马来人的斋戒月开斋，然后他们上班的时间会有一些调整嘛，对不对？然后刚好我在当时我就和那班的护士说我想要打止痛针，然后那个护士就和我说啊 OK OK 不累不累啊，我等一下我来帮你处理一下哈。结果我等了将近1个小时都没有人来，然后但你知道要生孩子的时候那1个小时其实差
15: 很煎熬，
14: 超煎熬的，超痛苦的。然后我就而且我也下不了床嘛，我就非常痛苦，面露难色的等了1个小时。然后我先生1个小时后刚好也从家里回来，他 一进来看到我整个人都不好了，他就问你怎么了，我说你给我去把护士叫来，然后护士才急匆匆的跑进来说啊，不好意思，因为上一班的护士刚才在做交接、就是你的这班结束了之后刚好他下班了，然后我们这一班刚刚进来，所以他们上个小时的呢他们半个小时前收工，然后这个小时的下一班的同事刚刚进来，所以变成那个交接的时间变得非常短，然后他们就预用了本来应该上班的时间来做所谓的交接工作，就变成像我这种需要打无痛针止痛针的产妇呢，在当时就白白多疼了一个小时。
5: 你看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安排上的问题、就是他如果交接的时间不是卡得这么死，他不是你的工作是八点到十点、然后下一班人是十点到十二点啊，他如果不是这么安排，而是上一班的人是八点到十点，下一班人是九点到十二点，那他其实就有一个小时来交接的时间，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公司又

0: 提早到，慢慢慢慢的大家就会认为，诶，你的工作时间不就是应该是
1: 再多一个小时吗？
0: 啊，这么早吗？
1: 我们对一个行业的观感，又或者是我们对一个行业，你在刚开始在进行这份工作时，公司告诉你你的上班时间，又或者是那些政策，其实也会影响你对于应不应该早到公司这件事。就像航空业，他原本跟他们说的是应该要在多久前抵达呢？那如果现在你跟他说要提早两个小时，他可能就会觉得，那就是在变相加班。
0: 是，
1: 但像是你可能要进行一些主持工作啊等等的，那他跟你说的时间，可能活动时间就是6点到10点，那你一定不会6点才到嘛？他肯定跟你说，4点要彩排，这也是你们一开始就说好的。
0: 对，
1: 所以你就会知道。我的薪资是包含彩排的时间的，
0: 那表示这其实就是责任嘛，它就是你责任的一部分。
1: 可是他一开始就说好了，
0: 对，
1: 他并不是跟你说6点到10点，然后突然间跟你说，哦，你4点来可以吗？在前一天，
0: 我觉得有时候早到它是一种责任，但有的时候早到啊，提早抵达它变成了是一种压力。什么时候它是一种责任呢？就是例如你需要做一些提前检查、提前交接的工作，比如我们 DJ 或者是手术啊，或者学校上课、老师教课之前，这些都是你提早到是你的责任范围内的。但什么时候它会变成压力呢？比如没有明确的理由，老板没有任何的原因，就只是想要看到你早到，
1: 就是他觉得你如果迟一点到，对我来说就是种死的。

0: 快讯。
1: 用热血凝聚爱心，以行动为国庆献礼。由马六甲多个社团和机构联合主办的国庆捐血献爱心活动，将在8月16号星期天上午11点，在马六甲 Eon Mall Bandaraya 二楼举行。捐血活动的目标是募集150包血，成功捐血的朋友将可以获得赞助商送出的精美礼品。欢迎马六甲的朋友踊跃出席，挽起袖子，用爱心点亮生命，期待你的参与。
2: 配合国庆日的到来，马来西亚创价学会柔佛分会与东甲市议会将在8月16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2点与东甲 Dewan Putra Badang Lerek 联办国庆捐血运动，欢迎东甲的朋友踊跃出席，让我们在这个国庆月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19-726-9323。019-726-9323。
3: 捐血救人，爱惜生命。由美加堂主办的捐血活动将在8月22号星期六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在哥打白沙罗 Kota Damansara 的Sunway Giza Mall 一楼举行。现场除了有免费医疗咨询与儿童游乐区，参与捐血的朋友还可以获得精美手礼和茶点。请记得携带身份证，踊跃出席捐血活动，挽救生命。

0: 如有任何疑问，请拨打查询热线03-6157-9711 03-6157-9711， 期待您的参与。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3: 下午5点
4: 无所事事，
5: 欢迎回来，我是珍怡。
3: 你好，我是 YY。
5: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这边看到古晋的国风说，他说诶，真的是不能够一直背着计算机来工作的，如果老板要求早点来的话他是愿意的，但是晚点回就不行了，除非真的很急哦，很紧急。要记得上班时他自己是不相信有人8个小时你都工作，你肯定是有累的时候会刷手机的嘛。但身为老板你也不能够刻薄啊，不能够看到有人员工休息就一直念哦。很长时候就是员工有时候想要早回，那老板就说不可以说不能要扣薪水的嘛，所以他认为是 give and take， 就是互相退一步啦。
3: 嗯，吉隆坡的顺龙就认为自己呢都是很早到公司小睡，时间到才工作，所以早到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啦。
5: 嗯，古晋的招全他说自己是一个严重守时，怎么严重呢？
3: 就是他非常严格吧，
5: 就是0分0秒嘛。好来开玩笑，他说他至少会提早一个1/2小时抵达，避免呢路上有出现了一些状况。早上到的话，提早到还可以在附近的咖啡店里面轻松的吃些早餐。诶，我觉得这很对啊，我自己身边也有朋友，不是朋友啦，其实就是我的另一半，他现在几乎每个早上7点前就出门了。
3: 嗯，
5: 因为
3: 吉隆坡的堵车是很严重的，
5: 对，然后他就不想要把这个车油，你要知道现在我们的车油其实就是有上限啊，我们有这个 Moody95， 所以为了避免堵在车笼中，他宁愿早点出门，然后到公司去小休一下。
3: 我的朋友也曾经和我提过，他会在早上6:30出门，因为6:30出门跟7点出门到达公司的时间是完全不同的，就是一个是20分钟，一个是2个小时。
5: 2个小时也太夸张了，
3: 真的非常可怕。
5: 这位朋友他想要匿名，他说感觉在世代的工作哲学还不错呢。Work life balance 就是工作跟生活平衡，不内卷，道法自然哦。他说他自己的老公是 X 时代，是建筑行业的，上班时间在今年呢是已经提早上班了，不懂是不是因为通勤路上常常要堵车啊。去年呢是8点才起床要出门工作，现在7:30就出门上班了。
3: 嗯，这位朋友是清华，他就说早点抵达如果有加班费就不同啦。
5: 嗯，
3: 但有时候呢又不能太计较，怎么办，只能哦咯，就是老板说什么就哦。
5: 加班的恩敏很好笑诶，他说如果老板要我提早来公司的话，我就会和老板说我的人是可以提早来的，但是我的魂肯定还在梦里，抱歉。
3: 言才就说如果工作的地方是我第二个家，别说早来，在公司留夜啊，就是过夜留宿都无所谓。
5: 哦， Mary 说他的工人是不会提早的，因为会自己亏本，所以呢他都是在等人的那个。
3: 嗯，那文莱达 Key 就说自己所在的政府医疗机构是有加班费的，只是很多时候啊上司会觉得你不应该拿加班费，因为我们的职责是救人，是帮人。这个我们好像有讨论过，即便医疗人员他们的工作非常神圣，
5: 嗯，
3: 但是并不代表他们不需要生活和工作。
5: 是没错，但我觉得也要看啦，如果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你是预留多一些的时间是往前，就是预留时间是来
3: 调整自己，调试自己，吃点早餐，
5: 准备交接啊，其实我觉得是合理的。可是如果你后面比如这个病人我想要帮他处理完他的事情，处理完这个个案，那我再下班，那还行。可是如果你是一件事情做完了，再另外一件事，再加多一件事情，那就真的是加班了。
3: 是，就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你应该要做完你的工作才下班回家。如果这个工作的量是合理的，那我觉得你的这个要求也合理。但如果你的工作量本身就不合理，他一定要加班才能完成，你还告诉他你不可以拿加班费，那 这就很不合理了吧。
5: 又或者是你的工作量就是不合理的。
3: 对。
5: 那就另当别论了，老板是时候要给一些加班费啦。那无论如何，今天我们谈这个提早到会不会是你的一种压力，那你愿不愿意提早到？有人觉得提早十分钟就已经是基本礼貌了，那有人觉得我准时踩点到已经是在履行我的责任了。但是如果今天你发现你提早到，那你还需要一个待机时间，那作为责任或者是出于你的对职责的这个责任啊，我觉得那你就给自己调整一下，提早到一些些其实也无伤大雅嘛。
3: 是，我觉得提早到或不提早到就像刚刚提到的是不是自愿的很重要，但是如果你不是自愿的，可是老板提出让你提早到的原因是非常合理的，就像他真的观察到十点上班你十点来，你其实十一点才开始工作，因为你需要泡一泡咖啡和同事聊一聊天，那他说那你可能要九点到这样子你才能在十点上班，那其实也算合理啦。
5: 我觉得现在的职场文化也在改变了，有些时候可能大家以前会认为忠诚付出它才是一个员工应该做的，但现在更多的打工人我们要求的是效率哦，然后我们要求的是生活平衡工作平衡，那如果这两者放在一起它其实没有对错，我们到最后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工作做好。
3: 而且你刚刚提到的效率很重要，就是很多跨国企业就是这样子的，它其实并不要求你要在公司里待满九个小时，但你今天需要完成的东西一定要做完。
5: 对，好了，无论如何呢，今天我们的这个无所事事呢就开放让大家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吧。如果你是一个老板啊，那今天我想你也听到了很多员工的心声啦，如果你有想要让你的员工们早点抵达的话，可能要抽个时间和他们好好沟通咯。那作为员工啊，我想我们就自己要调试我们自己啊，早点调试就叫 YY 早点来的意思吗？
3: 我已经很早了。
5: YY 不止早，YY 还有很多时候没有上班还跑来上班，真是一个爱上班的好同学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莫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生活成本行动理事会于今天召开的第18次会议中，深入探讨本地白米的方向图，确保能在消费者的权益以及本地稻米及白米工业的永续度之间取得平衡。负责主持该会议的副首相 Dasri Amasag Hamidi 透露，与会者当中所提供的建议就是通过补贴白米计划落实软着陆机制，确保在任何政策出现变化之前能保护受影响群体。他发文告表示，与会者也同意将慈悯基本援助萨拉计划落实范围扩大至蔬果及新鲜蛋白质来源等营养食品。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的未来方向图以及难民课题必须深入研究。内政部长的 Sri Saifuddin Sotio Ismail 指出，该法令及难民课题不能只从一个角度来审视，反之必须把当前局势、领域挑战及之后所需采取的对策纳入考量。他在脸书发帖文表示，当局必须确保每项落实的步骤不仅仅是为当下的需求给答案，而是确实有实际作用、有依据并符合时局。交通部目前通过陆路交通局落实司机健康检查系统整合，以确保医药报告透明。部长陆兆福指出，通过这项新系统，司机的健康检查结果将直接录入与 MyCGAP 整合的系统，随后才能更新驾照。他透露，该部门与涉险机构和马来西亚医药协会合作，以确认采用有关线上系统的指定诊所。反贪污委员会至今在调查有关马来西亚公务员退休基金局的投资案时，没有发现任何与贪污或舞弊有关的犯罪元素。不过，反贪会主席 Dasri Abdulhalim Aman 表示，一旦该机构接获外国金融机构提供的资料及文件，才能获得完整的调查结果。至今，反贪会已经传召19个人陆共驻查这起案件，他们分别是公务员退休基金局、财政部及国库控股机构的官员。国外方面，由于多瑙河水位创历史新低，罗马尼亚唯一仍在运行的核反应堆已与电网断开，至此两座核电站都暂时停止供电。路透社报道，国有核能源生产商核电星期四宣布，多瑙河水位已迫使公司在七月下旬关闭一座反应堆。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六点零七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3: 你好，我是 YY。
2: 那最近呢，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部长郑立康就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投资进驻马来西亚所谓的人工智能 AI、半导体、数字化，还有先进制造领域呢，还有国家就是这些，慢慢的在马来西亚已经被大家发现，被大家看到啊。那在我们国家未来，其实最大的挑战已经不是基础建设了，而是人才培养。那我们要怎么样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呢？又或者政府在鼓励大家进入到科技创新这件事情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跟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些奖业呢？因为如果说到科技，你可能会想到我能够赚钱吗？我能够用科技来创业吗？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说说科技创业离年轻人其实并没有很远啊。所以呢，在今天的爱下班聊天下，我们就请来了一位专家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
3: 是的，他就是科学工艺及革新部的首席助理秘书何生宏博士。他会在下个小时，也就是晚上七点，来和我们聊一聊全国创新与商业化博览会，也就是 NICE 2026这件事。
2: 那到底在这场博览会上，我们能够得到一些什么呢？参与者又能够从中学习到或者了解到什么特别的资讯吗？下个小时记得留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何博士在线上。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10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8月11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8月12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8月13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8月1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这个 MBJB 彩银师要怎么缴付啊？
4: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一天晚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3: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4: 就浏览马杰的曼达拉亚就和马鲁的 My 别的一天晚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3: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4: 哇，你怎么赢的？
3: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4: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1: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2: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宜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油燕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5: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6: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说实话，你有没有透过跨境电商拼单电商下单购物呢？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都有。低单价、免邮费，货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几乎是一个难以抗拒的现代化购物体验。所以平台宠坏了消费者，商家应该怎么应对呢？很多零售商家都说，我也不想依赖电商平台，但购物流量都在平台上，如果不上架，我的产品就会远离消费者的视线。过去商家关心的是产品好不好，顾客喜不喜欢，价格有没有竞争力，现在还要顾虑我在平台上的排名够不够高，演算法有没有把我推给浏览的人，优惠要给多少，平台活动要不要参加，顾客退货怎么办，差评会不会影响销量。表面上我经营自己的店，实际上却要一直服从平台的操作。平台为了让消费者觉得这里买东西最便宜、最方便、最安心，出了问题我负责。于是退款机制越来越容易，退货流程越来越简单，客服也越来越倾向于维护消费者，对商家来说这越来越辛苦。 上过平台的商家都知道，每卖出一件商品，平台都要收佣金、手续费、物流费用。平台还会不断地推出各种促销活动，不仅要求商家参与，还必须吸纳促销的降价和折扣。于是商家进入了一个循环，不参加没流量，参加了没利润。这才发现平台变成了卖你曝光的商家，想排在搜索页的第一个，付费；想让消费者一直看到你，付费；想成为平台推荐或平台热销榜第一，继续付费。这就是平台经济最令商家进退两难的地方，也是一个警惕。如果你做零售的所有订单都来自同一个平台，顾客资料都掌握在他的手里，那么要流量就必须向平台索取，表面上拥有很大的销售额，实际上可能没有真正建立自己的客户基础。只要平台调整算法，你的订单马上掉一半，顾客今天在平台上买你的产品，明天可能就被另外一家店带走，拥有现在的销售额，却还没有真正拥有客户。所以我们都应该一边利用平台的流量，一边把消费者慢慢转化为自己的品牌用户。也许顾客是透过平台第一次接触你的产品，但在送货时可以透过实体优惠券、二维码等等邀请或吸引顾客加入你的官方网站、社群媒体、实体店，或是对接联系以进行售后服务，建立属于自己的 customer base。 你也可以在顾客每次消费时提供下次消费的优惠，让他连成定期下单的习惯。客户关系才是企业自己的资产，平台帮你获取流量，我们得自己负责把流量变成品牌。平台给你带来第一次的交易，我们就要想办法创造第二次、第三次。平台拥有消费者的即时行为数据，那我们就该慢慢建立属于自己的品牌认知、会员体系和客户关系。如果你今天发现没有平台、没有社媒、没有网络，我就不知道自己的客户在哪里，客户也不知道我在哪里，那就是最危险的局面了。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7: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陈怡。
8: 你好，我是 YY。
7: 都说了最近这个夜霾很严重啊， YY， 尤其是你啊，搭公共交通工具不可以不戴口罩，知道吗？
8: 可是过去烟霾，其实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我没有戴过口罩。
7: 可是你发现戴口罩哦，好像身体更健康了，没有那么容易生病。
8: 对，我在疫情期间，因为我每天都戴口罩上下班，所以我的确身体非常健康。但是走路的时候就气喘吁吁，而且现在要搭公交，我要走的路更长，
7: 然后还要跑嘞，有时候还
8: 就是要赶上那班列车，所以戴上口罩，我怕会喘不过气。
7: 那这怎么这年轻人一点点就不行了呢？那如果说如果今天你希望这个烟霾能够赶快退散的话，可能我们就要期待会不会有下雨了哈。截至今天下午呢，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就显示，全国共有10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是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当中就包括了沙拉越的三马拉汉、西连、古晋、斯里阿曼、斯里街、木礁和狮屋，以及在雪兰莪的佐汉斯迪亚、吉隆坡的蕉赖，还有槟城的明灯啊。
8: 那马来西亚气象局国家天气及地震行动中心的高级主任马克伦法兹里呢就指出，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当局暂没有发现啊，就是暂时是没有发现天气情况会出现什么重大变化的。所以预计在未来的3-5天情况会大致相同。不过相比目前的干燥天气，接下来呢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降雨，虽然该局是非常希望降雨有助于缓解烟霾，但如果空气中的烟霾浓度比较高，少量的降雨可能是不足以消除烟霾的。
7: 哈，真的吗？这样我的衣服怎么办？
8: 不是啊，你的衣服还是可以晒干，它就会有烟的味道。
7: 对啊，我记得有一年真的很严重，那烟霾严重到我们的衣服上面都有烟的这个情况，但那个时候是因为跨境烟霾的关系嘛。现在虽然没有到那一年那么的严重，可是因为家里有小 baby 嘛，所以我们还是很担心烟霾当中的这些空气因 子啊会粘黏到衣服上，然后导致健康问题等等。
8: 你现在知道烘干机的重要性了吧？
7: 真的，我除了家里有这个洗碗机，接下来我可能要投资一台烘干机。
8: 好像我们要什么开一个那个烘干机的品牌广告，但你可以用广告植入，赶快联系我们的广告部。
7: 要这样吗？然后除此之外呢，气象局也指出啊，目前沙拉越西部和南部的烟霾的情况是较为严重的，其中西连在昨天有超过100所的学校关闭，半岛的部分地区也受到了影响，包括在巴生河流域的一些学校等等。气象局也表示，造成烟霾的主要因素之一是西南季候风，因为西南季候风一般是从5月份持续到9月，降雨量也是相对比较少的，在这期间呢，天气是比较炎热比较干燥，所以也会增加了火灾的风险，造成的这些烟雾呢最终就会形成了烟霾了。
8: 嗯，那在之后呢，气象局也会持续通过卫星图像监测热点来鉴定发生森林火灾的地区，也会结合风向数据预测烟霾以及悬浮颗粒的移动方向，这些资料都会有助于鉴定可能出现比较严重烟霾的地区，也会来预测烟霾的移动趋势。那气象局就劝请民众不要露天焚烧，并且在空气的素质啊欠佳期间减少户外活动，以降低健康风险。
7: 是，
8: 其实现在就是农历七月，所以说到露天焚烧这件事，可能大家还是要减少一点点啦。
7: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气象局要特别提醒
8: 大家。我觉得他可能不知道农历七月这件事，他只是在提醒大家不要进行。可能他说的露天焚烧也和我们说的这些庆典啊祭祀无关，只是说的是垃圾等等，但是。刚好我们作为华人好像也知道这个月份是很多焚烧露天焚烧的季节，
7: 是这样好像有一点无奈
8: 耶。哎，是哎，可能减少一些吧。
7: 我觉得现代年轻人其实我们已经就是无关天气，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已经减少了，
8: 减少很多。
7: 就你自己现在你还会
8: 当然没有，可是因为我在吉隆坡啊，就是我也没有和家人在一起啊。
7: 对，你家里现在还会像可能我们小时候那样准备很多
8: 金山银山吗？我的家平时就比较少，因为我的妈妈她也是觉得
7: 崇尚环保。
8: 对，
7: 我们要绿色一点。
8: 对，在过去可能会更多一些，但是近几年呢，他也开始在收敛了一些了。
7: 对，我自己的父母也是，我妈其实本身是不太会去焚烧这些，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烧金纸啊，她觉得心意到了就好了。当然再高一点的长辈，就比如阿公阿嬷，他们还是认为这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8: 我可以准备烧一张假的信用卡
7: 那我们其实能够怎么做，就跟家里的长辈好好的沟通嘛，对不对？你不能跟阿嬷讲，阿嬷这就不要了，我们用信用卡就解决了，阿嬷就会告诉你阿公不会用啊对不对？所以不能嘛，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坐下来好好的沟通，让他们知道露天焚烧的带来的这些危险啊，或者是带来的这些危害，毕竟这个烟霾它造成的不只是你家或者隔壁家，它可能是整个区域整个社区整个环境的危险啊。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珍怡。
2: 你好，我是 YY。
1: 第二则呢，我们来聊一聊跟 Sara 援助有关的消息啊。副首相拿督斯里阿莫扎西指出，政府建议扩大爱心基本援助金 Sara 的计划的适用范围，让受惠者呢可以购买到更有营养的食品，比如新鲜水果、蔬菜以及蛋白质来源的这些食品等等。他说这项建议呢已经在今天召开的国家生活费行动理事会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获得了同意，并且将会提呈给首相主持的国家生活费行动理事会主会议去进行审议。那他指出呢，这项措施至关重要，因为政府援助就不应该只是在提高人民的购买力，也应该要改善人民获得更健康饮食的能力啊。
2: 那阿莫扎西也指出，生活成本不能只从超市的货架的价格来看待，而必须要从生产的成本、供应链、营养食品的可负担性、医疗、教育以及弱势群体保障等等的层面全面处理。那在文告当中也提及，每一项政策都必须要根据这项政策对人民生活的实际影响来进行评估。政府呢也会深入检讨本地白米的政策方向，在消费者的利益和国内稻米以及白米产业可持续性之间取得平衡。所以这次的会议也重点讨论一项通过津贴白米计划落实的软着陆的这个过渡机制，以便在推行任何重大政策的调整之前先保障弱势群体。
1: 那他说呢，政府也将会持续的关注商业、物流以及农粮领域所面对到的成本压力、地缘政治的发展，比如中东局势的不明朗、进口合规成本以及针对性补贴，还有对食品生产成本的影响呢，都必须要持续的受到监督，来确保这些因素不会转化成加重消费者负担的价格上涨。阿莫扎西就补充呢，相关的机构已经受到指示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机制，包括为农民、渔民还有其他受到影响的群体提供针对性的援助。
2: 那在医疗方面呢，这个会议也注意到2030年生活成本行动计划下用于控制私人医疗成本以及扩大公共医疗可及性的11项重置倡议已经有了进展。他也重申政府会致力于确保教育成本不会阻碍国家人力资本发展。根据13项高等教育援助计划的整合数据，2025年是一共有62947名的中六以及大学生是获得援助的，援助的总额是达到了5.8960万令吉。
1: 因为如果大家有关注到的话，过去 Sara 其实有些食物是不能买的，比如鸡蛋啊、青菜啊，这些你是不能买的，
2: 就是很多时候是只能买不是那是新鲜的食物，
1: 对，你只能是一些包装的
2: 包装食品，
1: 比如白米或者是石油等等，但是
2: 快熟面
1: 啊、对，快熟面等等，
2: 对，就不是很健康。
1: 现在呢我们的副首相的建议是，你可以用它再买新鲜水果、蔬菜跟蛋白质来源，比如鸡蛋啊、鸡肉啊。那我就很想要问YY， 因为你自己煮嘛，我相信你应该也是自己煮嘛，如果可以的话都会自己煮，但你会把这个 Sara 用在比如说鸡蛋啊、水果啊，那鸡蛋降价的时候你会比如少买吗？或者是你的菜很贵的时候你会那我就不吃菜这样子吗？
2: 我本来就不吃菜。哎
1: 好啊，
2: 我就在听，没事，我本来就不吃菜，但是如果他可以拿来购买新鲜水果会非常开心，因为我是非常喜欢吃水果的，但最近的水果是越来越贵了，就是有一种买不下手。
1: 但不会啊，有一些可能进口的葡萄或者一些草莓最近其实还蛮合理的，
2: 可能因为葡萄它
1: 不是，
2: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当然我喜欢吃葡萄，因为葡萄很简单嘛，但是我又不会每一天都去把它拿出来吃，但葡萄它很容易烂掉
1: 啊，是
2: 就是葡萄啊，又或者是我曾经买过一些梅果，感觉我放个一个星期它就会烂掉了，我通常就会买苹果，就是放个一个月。
1: 对，其实这也是大家在讨论的一个重点，你觉得这些食物、这些水果或者这些食材啊，它是很基本的，但是有些比可能穷人家庭他们其实根本就吃不起这些食物，他们只能够吃苹果，
2: 对
1: 或者是一些比较常见的食物。 实惠的，或者买一颗全家都可以共享的水果食跟食材等等。
2: 对，我就非常喜欢吃橙子还有苹果，主要是因为买回来它可以放很久很久的时间，然后有一些时候因为太忙了来公司啊，我又很懒惰，就带着苹果那些过来，所以它在冰橱里就会待很长的时间。我就希望可以买可以怎么说保质期比较长的水果。
1: OK， 所以你看哦，今天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对一些家庭来说是挺好的，而且至少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好消息啦。我就不只是在购买一些你像刚才提到的包装食品，它能够让我去购买一些新鲜的蔬菜啊，这些食品类啊，其实都蛮好的。
2: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之前在萨尔援助金它提高就是它宣布有囊括一些什么样的产品啊，又或者是食品时，我们也曾经在电台和大家做过这样子的讨论和交流。
1: 你希望这 Sarah 可以买些什么？
2: 对，大家其实也有提到可以买一些新鲜的蔬果，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毕竟我们不只要生存，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有生活，
1: 就是我们不只是希望人民能够吃饱而已，不能够让你只有的吃，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吃得健康。但因为这个物价跟健康它有的时候是连在一起。
2: 对，当然我们没有要求需要有机啦，不需要。就是这种可能真的就是非常昂贵，它已经是另外一个生活品质又或是另外一个生活层次了。但至少是青菜啊，又或者是真的是非常简单的水果啊，可以让我们补充一些基本的营养。我觉得如果可以囊括是一个好消息。
1: 我想呢，在这个课题的背后啊，可能更多的或者是这背后想要带出来的话题呢，其中一个就是现在现代家庭哦，你想要维持健康的饮食，到底我们是要付出多少的成本呢？除了是平常我们消费的那些之外，那你买这些食物是不是也能够用比较实惠的价格来买呢？这是大家关注的啦。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跨境电商时代，本地企业如何突围？马来西亚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的会长拿督陈荣强，
2: 现在传统电商是等我们去搜索，新式电商是推你要的产品给你，你想要买的产品给你，因为这个是结合 AI 的技术，你划过的东西它有记忆力。新款电商是推崇给你，而不是等你有时间才去看。身为消费者，如果想买的东西已经越来越便捷，越来越简单，你说这个是会增加还会减少呢？肯定不会减少的。相对的，商家怎么办？那如果你不在主流里面，你就要想办法，除了做一般零售的，是不是要加上网上推广，也要一些类似直播啊，把产品发放去客户或者是大众知道。现在是一种主动出击的时代，他不是没有的做，他已经换了另外一个模式来做。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5: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6: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5: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6: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

0: 习的。
1: 嗯，但你进入了广播之后，有觉得诶，广播和你想象当初的不太一样吗？
2: 我觉得大同小异。当然，在过去，我可能对广播的最新消息没有太多的理解，并不知道广播员是需要做
1: 这么
2: 影片直播的。
1: 哦，
2: 就是在过去我对广播的想象就是用声音和大家沟通，和大家联系，和大家说话。在进入电台之后才发现，诶，原来它是需要做影片直播的。
1: 但是也蛮好玩的啦。我还记得 YY 之前有分享过啊，他自己会加入电台呢，是因为听到了 JC 还有舒琳和恩慈在聊关于到广播的梦想这一块嘛。不知道有谁会听了 YY 对广播这一块的见解而进入到广播行业。
2: 你是说的告诉他们需要做影片直播？
1: 就是现在的广播已经和我们过去认识的广播已经不一样了。
2: 嗯，但是现在的广播和过去的广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你依旧可以通过声音和全马各地不同的听众进行交流。
1: 没错，
2: 那你在线下看到他们时也会觉得真的很奇妙，就是你可能没有见过他们，但是他们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了。
1: 是，如果你对广播有热忱啊，或者你对这个我们所谓的广播麦克风是有热爱的话呢，欢迎你把你的资料电邮到 info893看世
3: 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好啦，聊完我的梦想呢，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说，政府为商用车司机提供55令吉的体检津贴，司机呢，你只需要支付30令吉，但这个有关的措施目前反应是还偏低的，只有大约20人参与。
2: 嗯，那这项体检的原价是85令吉，就像刚刚珍妮说的，政府是有提供津贴的，但为什么响应率依然不理想呢？陆兆福就认为可能是因为这项计划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参与的人数比较少，而当局也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宣导，所以我们现在就宣导一下啊。
1: 没错啦，因为我觉得这非常重要诶，就政府提供了这方面的津贴，那身为司机，如果你符合资格的话，那为什么不申请呢？我们之前看到有很多的这些交通意外都是因为可能老板没有给你提供所谓的体检，又或者是你疲于工作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或者你认为我不需要花这些钱去做体检，但政府现在已经给你提供了，开了你一户窗啊，为什么你不尝试看看呢？
2: 是的，那有可能你会觉得做健康检查这件事情非常的昂贵，但现在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津贴，也希望呢有未来会有更多的司机善用来接受更全面的健康检查，也降低健康问题所带来的道路安全风险。
1: 嗯，交通部与涉险机构以及马来西亚医药协会，就是 MMA 合作，推动司机健康检查电子化，将这个健康检查系统呢和陆路交通局的 MyCCup 系统进行一个整合。因为在过去，司机们虽然你是必须要接受健康检查，但是主要你还是要提交由医生或者是诊所签发的检查表格，所以当局没有办法确认司机是否真的接受很详细的体检。但在现在这个新的线上系统推行之后，医生在完成了检查，就把司机的检查结果直接输入进系统。那这份资料呢，就能够和 MyCCup 进行整合。当司机去更新他们的驾照的时候，交通部就已经掌握了你们的健康报告了。
2: 嗯，所以陆兆福也希望更多的司机，尤其是年长的司机，可以主动的接受全面健康检查。当局也希望可以改变过去司机拿着表格给医生签名的做法，改为真正的接受全面的身体检查。因为有一些司机可能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健康问题，却因为没有定期检查而不自知，因此及早的接受检查对于道路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1: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我都没有不舒服，为什么我要去进行检查呢？有些司机也会觉得，我去做了这些车的检查那就好了，我自己其实可能也不太需要。但这想法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司机的健康它是会直接影响到道路安全的。比如你因为这个血糖异常，或者你血压过高、心脏问题，你可能会有疲劳，或者你可能会视力模糊等等。那你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影响的可能不只是你个人，你会影响到车上的乘客、其他的道路使用者，甚至是整个安全的体系，就交通安全体系。
2: 是，我们过去看到马来西亚的交通安全意外真的是频发，那我们也希望可以降低这类的事故发生。而降低的方式并不是在它发生之后我们才去想要怎么补救，而是要从预防开始。所以去做一个健康检查这件事情听起来并不是太麻烦，而且现在也有津贴嘛，它也没有用你太贵的就是需要你付非常多的价钱，那你通过

0: 样子的方式，既能够确保自己的身体健康是没有问题的，还可以去确保大家在使用道路时是安全的，何乐不为呢？
1: 是，我觉得在这个新闻当中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骆兆福其实有特别提到了年长司机。过去我们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觉得年纪大就危险，你年纪到了你就不应该驾车。但如果你进行了这些身体检查之后，你可能会发现有些年长者他们比年轻人更健康，就是 不一定要年长才是危险驾驶。有的时候你年轻，但是你可能你酗酒啊，或者你睡眠不定时，作息不定，那你可能你的健康状况跟你的驾驶能力也会影响的，所以不能够单纯只靠年龄这件事。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借着政府推出这样的一个政策，
0: 一个便利，
1: 对，提供这样的一个优惠呢，多多的去检查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符合这个资格。如果是的话，那就去花点小钱做个身体检查，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人吧。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34.71点，跌6.90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244.65点，涨41.22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858.55点，跌60.15点。总成交量达33亿3500万股。移民局总监 Dr. Zakarias Aban 指出，目前据报只有两家航空公司在处理有效期超过10年的马来西亚护照时面临系统问题。总监表示，有关问题并没有涉及外国政府对马来西亚护照的接受度，而是源自于部分航空公司所使用的系统限制。移民局也澄清，有效期为10年的马来西亚国际护照如常签发，从未暂停。当局目前暂停的仅仅是额外顺延超过10年的护照签发，以应对航空公司系统出现的兼容问题。槟城港务局正在和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加强合作，致力提升槟州各入境处，特别是北海北岸货柜码头的安保水平，同时简化检查程序。港务局主席大都杨顺兴说，港务局全面支持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包括通过信息共享、技术援助以及采用现代化监测技术来加强监测和执法能力。马来西亚皇家海军特种部队巴斯卡的6名队员昨天在南中国海海域进行自由跳伞训练时，因为偏离预定着陆地点而失联，随后全数获救，安全无恙。皇家海军部队声明指出，跳伞人员未能降落在指定地点，主要是由于天气突然转变，导致飞行和降落视线受阻。国际新闻，韩国仁川机场自2001年启用以来，首次成为全球国际航线客运量最高的机场，超越英国伦敦西斯路机场以及排在第三的新加坡樟宜机场。仁川机场方面认为，受到美伊战事影响，迪拜等西亚机场的转机客流分散，迪拜到欧洲部分客流改到仁川，带动仁川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长。围绕休达和梅利利亚主权归属，西班牙和摩洛哥再起争执。摩洛哥司法大臣重申对两地的主权主张，西班牙政府则回应这两块位于北非的飞地作为西班牙领土的地位不容讨论。马来西亚马达尼格西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金柔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有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3: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近来在两部古装剧里看到了《诗经》的踪迹。在《百花杀》这部影视剧里啊，女主的乳名叫悠悠，男主为了讨好她，打趣地说自己的小名叫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就是出自《诗经·小雅·鹿鸣篇》，是古代帝王宴客的乐曲。而在影视剧《雀谷》里头，女主的乳名是夭夭，男主的名字则是无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则源自《诗经·周南·桃夭篇》，是古时候女子婚嫁的曲子，用来赞美姑娘出嫁的美好，家庭兴旺。而之后的成语“桃之夭夭”则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谐音梗。至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却是一首激昂的战歌，出自《诗经·秦风·无衣篇》。《诗经》作为文学的祖先，后代各种文学作品甚至生活层面都受到《诗经》非常深远的影响。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班聊天下。
1: 来到了7:18，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2: 你好，我是 YY 艳影。
1: 那刚才呢，在上一段我们有跟大家预告了吗？就是最近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哦，科学创新及革新部长郑立康呢就有提到，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投资进驻马来西亚，包括人工智能、AI、半导体、数字化以及先进制造业等等。那在未来啊，我国最大的挑战已经不是基本设施了，不是基础建设了，而是人才的培养啊。所以在接下来呢，科艺部将会举行一场博览会，叫全国创新与商业化博览会 NICE 2026。 而且这个博览会呢，据说已经不是第一届了呢。那这个博览会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呢？如果不了解科技的朋友，参加了这一场博览会又能够得到一些什么呢？
2: 是的，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就是科学工艺及革新部的首席助理秘书何生宏博士。何博士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那今天何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除了要和我们介绍全国创新与商业化博览会之外，应该也要先和我们的听众说一说科艺部究竟在做些什么。因为可能大家都听过科艺部，但是又会觉得科技这件事情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又很靠近，我们知道的是不是只有 AI？ 那科艺部究竟是做些什么的呢？
3: 好，那我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MoSTI 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就是科学工艺革新部或者科艺部，它主要是负责全马来西亚的推动 STI。 什么是 STI？ 就是 Scie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就科学、科技还有创新。我们主要是分成三个部分，因为很多人都会一听到科学就想到可能是教授级的 AI 呀、啊，可能是科学家。其实大家都误会了。其实 STI 离我们的生活都很接近，就像今天我们在这个平台，你看到我看到你，我们互相沟通，这些都是跟 STI 有关系的。所以科艺部主要是三样东西。第一样就是我们的搞的科研有很多领域，主要是在半导体、航天人工智能biotechnology。然后第二个就是科艺部会主要帮助初创公司，我们所谓的 startup， 来帮他们发展。因为很多时候科技或者我们叫科研就在停留在我们实验室走不出来，所以我们就会帮助这样。第三个就是主要的就是科学教育方面马来西亚科艺部有两个主要的单位，一个是叫 Pusat Sains Negara， 就是国家科学馆，还有一个叫 Planetarium Negara， 就是国家天文馆。这两个都是分享给学生的一些认知。然后科艺部本身也有举办很多不同的节目给学生，把科学带入给大家，就例如 Carnival Science 那个 Malaysia 等等等等。
1: 所以科艺部和我们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嘛。那对于国家发展方面呢，就是我们一直知道像刚才提到的数码化AI 这些当然是和国家发展有关的，但是能不能够提一些具体的案例，或者更加实际的一些例子，让大家能够更快了解原来科艺部你们在做的是这个。
3: 例如最近有一个叫 Hydrogen， 我们推广了一个叫 Hydrogen Roadmap。就 Hydrogen Roadmap， 我们就试下把 Hydrogen 用来发电，这个大家都不熟悉，但是在国外其实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用 Hydrogen。 Hydrogen 是差不多是 Green and Grey 的 Energy， 所以马来西亚其中一项也是在搞的这方面。除此之外还有航天，其实我们有一个机构叫做 MISA 本身有一些 satellite sensing， 就是我们帮助最近有一个科目就是我们把 sensor 放进海底，我们就测量海里面的环境，而预防下一波如果什么 disaster 会发生。
1: 就是比如会不会有一些海底海啸或者是会不会有海底的地震，或者是海底的现在整体的生态平衡是如何的，这些其实科技部都有在管理，就不只是真的是一直在做机器机器人AI 这些东西而已啦。
2: 它对我们的环境绿化这些其实都非常有贡献和帮助的。
1: 那回来谈谈今天的这个国家全国创新与商业化博览会 NICE 2026这个活动，其实MoSTI 举办这场活动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呢？
3: 我先来个小广告，
1: 啊
3: ，NICE 2026年 ，NICE 就是 National Innovation Commercialization Expo， 2026年会在8月26日到8月28日在 KLCC 就是吉隆坡会议中心举办，
1: 嗯，
3: 啊，邀请大家到来。OK，NICE、okay. 其实啊，当你不在这个创新的生态系统里面，我们不会知道，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非常非常优秀的科学家、研究家，还有等等，还有一些比较先进的科技，所以马来西亚从来都没有缺啊科技科研，但是如何把科研从实验室带出市场，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如果通常在这个行业，我们都听到 valley of death， 就是科研永远留在实验室
1: 里，
3: 带不出来。所以 NICE 就是准备一个平台，邀请大家一起到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平台，到一个就来研究员、科学家啊，可能创业初创公司、企业、政府机构，一起到一个同一个平台，大家互相认识。交流经验，互相找到啊可以合作的机会，
2: 嗯，
3: 而一起把这个啊创新带入走向另一个高峰。
1: 嗯，就是把所谓的马来西亚的这些科研人才，或者我们一些很不错的科技，能够带到市场上，能够被大家认识，不只是局限在实验室里，或者不只是局限在学术室里，嗯，这么简单。
3: 对，
1: 嗯，所以这一次的博览会，我想哦，科研部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努力，跟投入了很多的心思。其中一个呢，就是想要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投入到科技创业这一块。那到底科技要怎么创业呢？我想这部分下一段可以请何博士来和我们更细致的或者更深入的来聊一聊。如果今天我们很多的年轻人也想创业嘛，那科技部科技部能够怎么帮助到他们呢？下一段回来我们再来聊一下。

0: 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珍怡。
2: 你好，我是 YY。
1: 那我们在现场呢还有来自科学公益及革新部的首席助理秘书侯博士，在这里和我们聊一聊 NICE 2026啊。那科技部呢在这一次的博览会，其中一个目的就是鼓励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投入到科技创业。每次我们说到创业，那一定就是商务啊，你一定要做一些销售才可以。科技创业到底是什么来的呢？诶，可不可以请就是侯博士解释一下？
3: 其实科技创业是从一个方案，很小很小的问题，例如今天我看到一个小问题，我就想到一个方案去解决了，然后就把它带到去科研，若有人投资就带去科研，科研过后就变成产品，产品过后就可以带去市场，带入市场，
1: 有一个技术，
3: 对，
1: OK，
3: 带入市场过后就会可以变成就给大家使用。其实科技部在这方面已经已经建立了一个蛮 complete 的一个 ecosystem， 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就从我们旗下有一个机构叫做 Creator Fund， Creator Fund 它有两个 grant， 一个叫做 CIB Spark， 一个叫做 CIB Spring。 所以 CIB Spark 里面它会 support free seed。Free seed 的意思代表从 idea 到 prototype， 或者 idea 到 MVP， 就是 minimum viable product， 就它可以给150,000至150,000的 grant， 是不需要还回去的。如果是你得到的话，然后长达18个月，就你把你的 idea present 给 Creator Fund，Creator Fund 觉得你的 idea 可以带入市场，它就会 support。然后你们就用这个150,000去开创你自己的创新初创公司。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CIB Spark， 其实在这个行业大家都很清楚，这两个其实很多人都用了。CIB Spark 就是你已经有 prototype 了，你就用那个 prototype 根据市场要求，我们改良那个 prototype， 改良那个产品。然后CIP Fund 我们会 会有600,000的 grant， 改良产品过后如何进入市场市场要求大家需要什么，而这些就可以用这个钱而走入这个市场。那个是我们就说有了 product， 然后 我们科技部也有一个另外一个initiative 叫做 NTIS。NTIS 是一个 Nation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Sandbox， 它是一个沙盒，如果大家都了解这个是沙盒是什么。 NTIS 是 Mirandi 和 MTTC 我们 Mosty 的另外两个机构，就我们 support TRL6， TRL 就是 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 6以上的 prototype， 怎样把你的产品就是
1: 带出市场，
3: 还没带出，我们需要带去真实的环境real environment 去 testing， 那 validate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以为我有的产品就可以直接卖，其实大家在一些 shop 我们看到一些 product 其实还没有被 tested 跟 validated 到，就是他觉得他从他的 lab 做了出来成功了他就直接来卖，其实不可以的。因为我们需要经过这个过程，例如电器我们需要拿去 CRIM 去 test， CRIM test 了你的安全你才可以来卖。就像我们现在科技也是一样，我们需要用 NTIS， 经过了 NTIS 已经在真实的环境可以成功了，
1: 检验过了
3: tested and validated 才可以带入市场。就一个很好的很好的 example 就是 AV， 大家都知道AV automated vehicle 就 unmanned vehicle， 其实马来西亚已经有了这个科技，但是因为马来西亚的环境还不允许他走到外面，所以这个科技还在停留着我们叫test 方面，
2: 还在测试当中。
1: 是，我觉得刚才其实何博士有提到，就是 Creator Fund 呢，它是摇篮基金有限公司，这是在科技部底下的，算是一个融资机构嘛，对不对？
3: 对。
1: 然后就推出了这个摇篮基金就是你们的融资基金。我想很多人其实认识，就是我听过这个 Creator Fund， 可是我不知道我要怎样申请，或者什么样的条件是符合可以来申请这个摇篮基金的呢？
3: 啊，就像我刚才说的 CISB Spark， 我们是 support pre-seed， pre-seed 就是 idea、嗯、
1: 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我就能够先去科艺部底下、先去提交可能这个计划书吗、
3: 就直接去到 Creator Fund 的那个网页、嗯、
1: 是
3: 啊 Creator Fund， 你就在 Google type Creator Fund 就可以有网页，就在里面安静的你就去 CISB Spark 就直接可以申请了，
1: 是
3: 其实蛮方便的，很容易的。
0: 刚才你有提到他们申请得到的这笔款项之后是不需要归还的，但它其实只是一个想法，如果这个想法在实施的过程中它其实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果，那这样子科艺部依然是不会跟他们讨回这笔基金的吗？
3: 如果当他们present 的时候，他们的 idea 其实真的是可以 commercial 的，
0: 嗯，
3: 我们有一些我们有做 due diligence， 就是我们的 panel 会
0: 进行评估，
3: 进行评估，如果是真的可以他们进行了，如果他们是因为
0: 某种原因而失败，
3: 而不是因为他们没做，我们科艺部其实是不会讨还的、
0: 哦、
3: 但是如果他是就是不要做而已啊，所以科艺部就要追
0: 了。会有期限吗？
3: 18个月，
0: 嗯，
3: 18个月里面你要进行完这整个 prototype。
1: 嗯，就是你要从想法然后到实践，就要把它给做出来，要把这个技术给做出来，产品给做出来，
3: 嗯哼，就做出一个我们叫做MVP， 就 Minimum Viable Product、嗯。Minimum Viable Product 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产品，然后
0: 一个样品
3: 、嗯、你就会给大众用，就从大众的意见再改进、嗯、再把我们enhance 这个 product， 然后就到最后的样品。
1: 是，我想很多的年轻人或者是一些想要往这方面发展的工程系的学生啊，他们在创业这方面资金当然是一回事，那资金科艺部已经解决了嘛，我们有 Creator Fund， 那除此之外他们还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呢？大部分的这些年轻人
3: 资金肯定是有的，肯定是问题的、嗯、但是他们面对的另外一个就是有了资金你做出的样本你要怎样把它带入市场？很多人以为，做出了那个他们的那个 prototype， 他们觉得哦，一定有人买，
0: 就是理想化。
3: 大家都会想到，就是可以一些不是全部大学，一些大学的教授他们做出了一个 prototype， 他们觉得这个一定是市场要的。
0: 嗯。
3: 但是往往都不是这样的。
1: 嗯。
3: 通常这些都会死在
1: 摇篮里了，
3: 死在那个实验室，走不出来。所以我会建议，如果是年轻人真的想创业，他先去了解市场，不要就把自己的那个 idea 带去问 public， 到底你需不需要这个东西？如果你已经做了 market validation， 然后再 present 给 creator fund support， 通常要走出第一步其实不难，
1: 嗯，
3: 是可以的。
1: 是，所以不管怎么样啊，这个产品做出来了之后，必须要让大家给看到、给认识啊、然后一定要让大家先试用、了解市场，你才能够更快的进入市场啊。我想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 NICE 会来到了2026年进行这个第二届，就是借由这个博览会呢，让更多人能够发现到我们的科艺人才。所以下一段回来呢，我们再请何博士和我们分享，在这次的 NICE 2026有什么亮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吗？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遇到熊孩子，你会选择忍耐还是投诉？
4: 用餐的时候，那小孩子就是跑来跑去的，那我也觉得我会忍耐，父母应该是也会去控制那个小孩。那如果好像飞机上的呢，我觉得我会帮那个父母去哄那个小孩嘛，比较顽皮的小孩通常都不会听父母的话的，所以有可能第三者接触那个小孩，我觉得那个小孩会比较听话，也比较容易控制。
5: 9530在还不是父母之前短暂的吵闹呢能够接受，如果还是故意吵闹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烦躁，但是呢成为父母之后才知道有时不是你要控制就可以控制的。
3: Vivian 他说要包容啊，小孩子不懂事，他哭闹肯定是有不舒服的感觉，我们就看一看父母有什么是可以让他们去协助的，尽量去帮忙。那对于年龄比较大的小孩呢，如果是调皮的动作会造成危险的话，就要提醒小孩了。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2: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6: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7: 我是 YY 艳影，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8: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9: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

0: 好。
1: 你好。
0: 那上一段我们就有提到，其实科艺部呢是有提供一个叫做 Creator Fund 的，那它里头呢也有分成不同的种类，有 CSP、CIP、Spark 等等等等。可是刚才就有提到啊，我们在给钱之后，是不是就是让他们直接18个月去研究创作，然后也没有去进行一些评估，18个月后直接验收成果呢？
1: 啊，当然不是，因为当你得到这个 Creator Fund 的时候，你批的时候，你必须 set milestone， 可能每三个月你要有一个 objective， 一个 outcome， 然后这个 Creator Fund 里面有一个团队会带领你怎样如何一步一步的把你的 idea 变成一个 product， 所以他们不会说给了你十八个月这样，有些公司可能真的拿了钱，他就摇手摇脚，但过后 Creator Fund 就把钱拿回来的。会聚回来的，
2: 我不是说钱了给了你，你就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啊，
0: 就是不是做一个完美的计划书就好，你还是需要去实行它。
2: 所以其实说白了 ，Mosty 就是会有专人陪着你、监督你，然后和你一起把你的想法付诸于行动，然后推出市场了哈。那说到在整个国际舞台上，马来西亚综合表现其实是怎么样呢？
1: 啊，其实我们在创新这方面，我们都是 refer to WIPRO 里面的 GII。WIPRO 是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它有一个 GII 叫做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一共有139个国家加入。啊，你们大家猜一下，马来西亚是排第几呢？
0: 前十。
1: 啊，别太厉害了，我也想。
0: 我爱国，我对我的国家充满希望。
2: 前五十。
1: 啊，马来西亚是第34，排名第34，在去年2025年，我们排名第34。其实这个 ranking 其实也不会太差，也在东盟里面，我们是排名第2，或者在第36个中高经济里面，我们是排名也是第2。然后最值得我们光荣的是，在70多项 indicator 里面，我们有3项是全球第一就如 high tech export、creative good export， 还有 graduate in science engineering。我们都全球第一，大家。
0: 那这一次的 NICE 呢，刚才有提到有很是希望让科研人员以及市场可以接轨嘛，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亮点活动是你认为公众应该要去参与的呢？
1: 我觉得大家如果是在这个科研或者在这个创新方面，或者学生、大学生教授、老师都必须来到，因为我们邀请到了很有几位非常非常出名的科研人士或者研究人士，就如来自英国的 Prof. Rainer Ketter， 他是在创新带入市场一个权威。然后我们也请到了欧洲的 Paul Scanlon， 他是 AI 5G 的一个 Chief Strategy Officer， 他会教你们如何把科技带进你们的公司，如何把转型。还有我们也来自印尼的 Ivan Stelwan，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市场分析家，他会告诉你们未来的市场的趋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Dr. Ravi， Dr. Ravi 是马来西亚人，他是马来西亚唯一一个或者首位一个在 Fellow 的他是 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他是怎样把生化 biotechnology
0: 生物科技，
1: 对，生物科技，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有这个机会来听听他们的演讲。还有另外一个我想分享的就是，我们有巴沙 Innovasi Raya， 就是人民创新世纪，它是由 IM 协调的，一共有12家公司会分享他们的 technology。这个是最基层的一个新产品，我们叫 grassroot innovation。所以到他们都会因为他们的问题而制造出一个产品，所以大家可以到现场来试用，然后购买，也可以直接了解这个创新的产品如何发现。允许我再分享多几个我们还有 Pocket Talk、 Pitching、 Business Matching、 Podcast 还有，
2: 所以其实就是不管是你是行业内的人，还是像我们这种完全科技小白在这个领域当中一点认识都没有的朋友，来到这次的活动都可以获得一些资讯，或者都能够带一些什么回家
1: 当然如果你是学生，你可以在那了解到马来西亚的未来的现有的科技，然后未来的发展。如果你是家长，你可以带着家人一家孩子一起来看看，其实马来西亚已经有了蛮先进的科技，其实你们都不知道。例如我2年前我已经看到马来西亚已经做出了机器狗，但是去年我跟朋友去印度，他们讲哇好厉害，我说马来西亚2年前已经有了，早就有了，但是你们不知道。例如研究人员他就来到这里，

0: 可以找资金啊，如果是初创公司来到这里，就可以可能可以找到投资家啊，企业也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科技。所以所以在 NICE 里面，我们谁都可以来，大家都应该来。
1: 嗯，就不只是科研人员应该要过来，也不只是啊，我们刚刚提到的业内人士应该要过来。无论你是普通人，又或者是你觉得好像有一点事不关己，其实你去了那里，你就可以更加了解马来西亚的科技，而不是一昧的觉得好像只有国外在科技蓬勃发展，可是马来西亚的科技却没有任何的进展。
2: 是的，好，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何博士来和我们说一说，我们要怎么参加这次的博览会呢？比如，我现在想去了，但是
1: 我可以直接走去。
2: 我可以 walk in 吗？
0: 啊，可以的。其实 NICE 在8月26到8月28日这三天，星期三到星期五，9点到5点。啊，它博览会本身你可以去到边就直接 register， 然后进去。啊，但是我们的那个论坛就是我们的 panel session， 我们有限制啊，限制人数，所以如果你们要确保你们可以进到去那个 panel session， 你们就在nice.mosti.gov.my， 就是 nice.mosti.gov.my 去登记啊。NICE 一共有180个摊位，有很多很多很好的项目，请大家，所以大家不要只听我说，你们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NICE， 然后再我们一起在 NICE 那见面吧。
1: 嗯，是，那很多人呢在听的时候就会觉得，诶，我这么听好像也不知道究竟我们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2: 没错，
1: 那就像刚才何博士提到的，不要只是听而已，直接到现场那里去看一看马来西亚究竟都有什么样的新科技，
2: 是
1: 未来又会往什么方面发展呢？
2: 没错了，那我想在最后呢，请何博士你用一句话告诉大家，诶，马来西亚我们的科技现在其实做得怎么样？哎，我想很多朋友听到科一部，就哎，科一部其实我们也不太认识，跟我的生活也不太有关系。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生活费，可能环境等等。那说一说吧，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关注科一部的哪些部分呢？
0: 啊，这个部长曾经提过，啊，他的同事们都跟他讲，不如把钱投入给人民，给人民吃个饱餐更好。
2: 嗯，
0: 其实不是的，如果我们可以把钱投入在科技或者科技，然后走出市场到产品，这个会无形中把我们的经济还有各种各样都提高。所以当你是这个科技的带头者，你就有机会把它发展到外国。如果大家还记得以前我们的 vaccine 我们需要靠人家，现在我们也在发展着了，所以希望以后我们可以成为Tech user， 但是马来西亚自己的 Tech user。
2: 所以呢千万不要觉得，诶，我们很外国的月亮比较圆，马来西亚我们自己的月亮也可以很圆。
0: 对的，
2: 今天非常谢谢何博士上来给我们分享啊，让大家能够更认识到我们国家的科技领域其实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更蓬勃发展的。时间来到了7:54，我和 YY 也要交班咯。我下一次呢会是在明天下午的爱从自己开始出现，
1: 那我就会在星期六以及星期天的12点到下午6点和大家一起来爱周末就爱班
2: 怎么了？
1: 我刚刚想要说爱下班
2: 就回到了周末小孩啦哈。
1: 对，
2: 好啦，所以大家记得留守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咯，加班去啦，拜拜。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雪兰莪州苏丹沙拉附近伊瑞莎殿下今天对一名皇家海军特种作战部队巴斯卡尔军官表达热烈祝贺，赞扬他在中国河北省参加步兵狙击手课程期间取得的优异成绩。这名军官不仅荣获优秀学员奖，还在课程中高居榜首，斩获总成绩第一名，并获颁优秀干部荣誉证书以及银质奖章。雪州苏丹强调，在来自24个国家共131名学员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并取得第一名，是一件值得全国骄傲的殊荣。殿下希望这一卓越成就能够成为海军特种作战部队全体官兵的榜样，为部队和国家争光。吉打州新闻局呼吁州内各界民众响应一户一面辉煌条纹运动，共同热烈庆祝2026年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新闻局主任 Nora Zila Ajizan 表示，这项运动倡议非常简单，就是呼吁民众从各自的家门口做起，挂起国旗，表达对国家的热爱与自豪感。他表示，挂国旗的举措不应仅局限于私人住宅，更应该扩大到商业场所、私人企业、学校等等。槟城今天多个地区的热点数量增加，目前的空气质量处于中等到不健康水平，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0点到107点之间。针对槟城当前的空气质量状况，行政议员 Dasri Sundaraju 呼吁民众通过环境局属下的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及时获取各自所在区域最新的空气质量数据。他也提醒民众不要露天焚烧，民众一旦发现任何露天焚烧活动也需要立即向执法当局举报。另一方面，上阿月教育局今天证实，由于烟霾情况持续，西连县所有学校将一直关闭到明天。教育局表示，这项决定是该县市属下所有中小学校长共同做出的决定。上阿月教育局表示，当局一直关注学生的福利、健康和安全，尤其是在面对炎热天气和无法预测天气的情况下，当局也提醒校方时刻遵循现有的标准作业程序，维护学生和教职员的福祉。德国国家公共卫生机构表示，今年截至目前为止，德国已经有大约12500人死于和高温相关的因素。这项数据写下了自2016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年度死亡人数，这也意味着德国今年迄今因为高温死亡的人数已经大幅超越往年全年的平均水平。酷热对老年人的威胁尤为严重，在85岁及以上的人群中共记录了大约6300例死亡病例。此外，近5000名死者年龄在65至84岁之间，65岁以下则有大约1200例和高温天气有关的死亡病例。总部位于荷兰的特里奥多斯银行评估，今年夏天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将让欧盟国家承受大约180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这项数据大致相当于2025年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1%，不过数据没有涵盖人员伤亡的关联损失。特里奥多斯银行是从农作物和乳制品产量下降及其导致的食品价格上涨、发电量、货运量以及劳动生产率等方面追踪经济损失情况，得出上述结果。近期高温、干旱、山火等侵袭欧洲多地，世界气象组织最新报告也提到，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和七月，而且这个趋势在八月还在延续。西班牙和葡萄牙星期三见证了罕见的日全食，其中在北部的西班牙当天可见到日全食，而葡萄牙则是西班牙边境地区可看到这罕见的天文景象。 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N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了带来福建的新闻。国家生活成本行动理事会在今天召开第十八次会议里面深入探讨本地白米的方向图，确保会使对消费者的权益以及本地稻米甲白米工业的营销度之间取得平衡。负责主持会议的副首相达德斯阿玛扎希哈米蒂透露，与会者建议通过补贴白米计划实施两独立机制，确保在任何政策出现变化之时，会使保护受影响的群体。与会者嘛同意将紫米基本援助沙拉计划实施范围扩大到菜色甲饲料两百只来源等营养食品。交通部目前通过六路交通局整合司机健康检查系统，确保医药报告透明。部长玉条福讲，通过这项新系统，司机的健康检查结果将直接放起去买设及整合系统，过后则会使更新驾驶执照。另外，玉条福提到，六路交通局甲本地动画制作公司 Monster Studios 合作推出一部动画系列，以更加创意和有效的方式宣传道路安全信息。这是政府向囡仔宣传道路安全意识的其中一项努力。宜宾局总监达多扎卡利亚沙班讲，目前仅有两间航空公司在处理有效期超过十年的马来西亚护照的时阵面临系统问题。总监表示，有效期为十年的马来西亚国际护照如常签发不停止。当局目前暂停的是仅达夹挂顺延超过十年的护照签发，以应对航空公司系统出现的兼容问题。根据气象局的消息，国内目前的烟霾情况预料在三到五天内面部明显的变化。气象局发言人 Macron Fazli Muhammad Fahmy 说，虽然预测有几个所在的落雨，但是这也无法度大幅度改善烟霾情况。伊嘛提到，沙拉西部甲南部烟霾情况特别严重，以及昨日拜沙的西连鬼有一百多间学堂停课。马来西亚半岛方面，烟霾嘛涌及巴桑国地区，关注直接发展消息，被控加十六号肖乐入心酸。都市的少年在被迫表面罪名成立了后，今日在高级法庭自辩的时阵，为发生的一切回事了。这名十五岁的少年的律师彭吉祥指出，伊的当事人是在控方成功证明伊表罪了后，选择在被告栏内面被经宣誓供证。彭吉祥指出，辩方将传召第二名辩方证人，就是精神科专家，以支持根据刑事法典第84条本提出的精神失常控辩。根据公证，这名少年大约五年之前开始出现各种幻觉和精神疾病。国际新闻：泰国东北部荷兰富杰市场发生行刀和枪击伤人的事件，造成16个人受伤，其中一个人伤势严重。当地媒体报道，这个盗窃集团昨日迷失在涉事市场附近偷窃摩托的时阵，被车主发现，其中一名疑犯逃走了后，甲同伴对去现场行刀伤人，并且以自制现刷大枪向证人开枪。警方到现场逮捕一个人。泰国首相阿罗丁对事件表示惊吓，强调必须对假枪的制度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泰国连选机场对2021年启用以来，头一摆成为全球国际航线客运量第一贵的机场，超过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甲排伫第三的新加坡樟宜机场。连选机场方面认为，受到美国伊朗战争影响，杜拜顶西亚机场的转机客运分散，杜拜到澳洲部分的客流转到连川，带动连川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增长。以上的阿点福建卫星本由精彩演编辑。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现代化，传统，多元，大自然，独特，丰富，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欢迎你来马。爱FM越听越爱，日里和吉兰丹
1: FM 91.6，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商业广告由阿宪记录为您呈现。
1: Beyond Premium Suites and Hotels 这次获得的东盟记录呢，是 First and Largest Cross-Border Short Stay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那他们现在呢管理1180个单位，横跨四个国家，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和泰国。那集团的前身叫 The Flash Group， 成立于2018年，那么强调的就是这个短租住宿的管理，跨境的运营，还有这个屋主啊业主管理的模式，以及就是标准化的 SOP。 所以呢这次啊我们就请到了 Mavis 作为集团的创办人兼 CEO 来谈谈这个部分。好， Mavis 你好。
2: Hello 你好。
1: 那么首先当然第一个问题要问啦，你们获得了这样的一个记录哦，管理1180个单位在四个国家，你觉得这个记录给你和团队带来的意义在哪一个部分？
2: 哦，这个非常鼓舞我们的团队，讲真正的横跨，其实我们在马来西亚有横跨六个州属，包括吉隆坡、云顶、PJ， 然后这个怡保、槟城跟兰卡威，所以这些地方是我们在马来西亚的。过后我们在横跨三个国家，其实我们的团队开发跟我们团队付出的那个 commitment 确实是非常非常大，因为那个水土不服啊，人文风情全部都很不一样，所以这个achievement 对我们来讲，对我的团队，对我和我的团队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啦，这样子。
1: 那既然那么挑战啊，为什么当初从 The Flash Group 哈、要从本地的短期住宿的管理转为一个跨境的产业管理的集团呢？
2: 哦 ，OK， 这个东西其实我刚才有说，我们有在六个州属。那时候我们在六个州属应该管理着大概都有八九百间了。那时候那我们开始 study 一些我们的一些资料，一些 data， 那我们就发现我们原来我们马来西亚短租90多%都是马来西亚游客，就是 出地 Malaysia 这样子。那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担心一个三四年后可能这个短租越来越多出来，对吧？那我们缺少的是外国的游客，所以我们想要把这个东西，好像我们的 SOP， 其实马来西亚的短租做得十分不错，那我们就要想把我们这份的一个信念跟一个 SOP， 我们去带去别的国家，那多一点认识，加上多一点人更认识我们马来西亚的旅游业跟我们的短租。那你在打个比方，如果你现在在越南，你知道马来西亚有一个短租叫 Beyond Premium Suites Hotel， 是我们越南也有的，那他们过来我们这里旅游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会首选我们的单位呢？这个是我们的其中一个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在本地的这一个管理，我们要挑战到国外的一个接洽，这样子。
1: 好，那说到这个短租，对吧？就是很多人就觉得那就是出租资产，然后就赚钱嘛。可是你本身呢，却看到更大的，就是这种所谓的管理式啊，资产管理的这种商机。所以其实 Beyond 帮业主解决什么样的痛点呢？
2: 好的，其实马来西亚的物业跟我们马来西亚的整个物业买卖配套，其实我们相比很多国家我们是很完善的。那其实每个人拥有多一个自己的家跟多一个投资的家是不太难去可以做的事情。那接下来您投资那个单位，你会遇到什么一些问题，就是你的时间跟你到底租不租出去。这样租出去其实也只是分短租跟长租嘛。那短租如果你要自己去处理的话，你是物主你要处理的话，那你要干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了，那个麻烦事也很多很多，这样倒不如你把这个东西交给我们这个专业的团队去处理。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资产管理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商机啦，这样子。
1: 好，你有强调哈，你们的模式是结合酒店还有这个所谓的民宿啊之间这样的一个融合的模式。那你觉得消费者为什么会选择Beyond 而不是一般的民宿，或者是选择去住酒店呢？
2: 好的好的 OK， 这一个呢听众朋友们可能你们不知道，其实现在民宿，以前你们叫民宿 Airbnb， 其实我们已经进化版，我们是进化版了。所以为什么说进化版呢？我们有24小时的客服，所以你打一个03什么什么哎，到啊你去云顶的客人，你就去哪里哪里哪里，这样子24小时的一个客服。那我们还有大部分的我们管理的，我们管理是大概20多栋的 building， 那大部分的都有前台，就你在 online book 了过后， 你去到前台就是哎，我是给那个 booking voucher， 那你就是 check in 了，所以你跟酒店是没有分别了，而不是以前的民宿可能你还要去哎哪一个地方拿锁匙，拿锁匙过后要去哪里、哎、
1: 开密码、啊、
2: 对，所以基本上服务你现在是付这一个三星的价钱，可是你得到这一个五星的服务。
1: OK， 那我们先暂时聊到这里，稍回来我们继续谈。

0: 欢迎回来。那么我们跟 Mavis 继续谈哈。Beyond 呢有提供给业主这个 portal 对吧，网络上的 portal， 还有实施的报告啦，还有资产管理的策略。那你觉得这些东西如何帮助业者可以更加熟悉跟掌握自己的投资回酬？
1: 像这个也是一个进阶版啊，像从前它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Excel 的报告，或者是一个 PDF 的报告，
0: 文书
1: 的啊，然后有一个Group Chat 这样子 send 给他。那现在我们花一个五六位数去做一个系统，那系统是第一个步骤，当然是给物主先是看他的实施报告，就跟你的 occupancy 是多少啊，你的那个铺里面的拿到的钱是多少啊，那每个月你的月结就在里面看见。OK， 那你的年结好像你要交税务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知道，哎，你的年结账在这里也是可以在这里看到。那第二个阶段呢，就刚才有说嘛，我们有管理六个州属在马来西亚，可能打个比方，主持人 Jessie， 你的单位在吉隆坡的是交给我们去管理，那其实你也可以有一个 points 是可以去 redeem 你的免费住宿。不止在你自己的单位，你也可以在我们可能云顶啊，
0: 就其他业主的单位啦，
1: 对，别的 building 的单位，因为我们像酒店一样嘛，这里有100间，100间，100间，打个比方，那你的这个单位是其中一间，那你有一个 points， 你到时候就好像一个 timeshare 这样，以前的 timeshare 旅游 pass 这样子，你就可以去云顶、朗卡比不同的地方去 redeem 你的 free stay， 所以你的投资既有回酬，然后你自己本身也可以享受到不一样的优惠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们蛮主张的一个路线。我们想要物主是你买的单位除了收租之外不要这么的单调，你还可以多一些的不同的优惠跟一些的好处这样子。
0: OK， 好，那短租这个行业呢，其实也面对蛮多挑战的哈，包括像监管啦，或者是有邻居不喜欢啊，然后呢，当然也有一些品质参差不齐的一些情况哈。那你觉得这个行业如果要长期健康发展下去，要怎么样设立一个标准呢？
1: 其实现在local authority 就是当地的政府，跟这个房屋部。其实我们在拟定这一些叫做 SDRA 短租管理的一些条规，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尤其是我们公司，我们是十分赞成的。如果好像政府真的是需要一些的information， 其实我们都一直有在 provide 这。原因是因为刚才就提到参差不齐的问题，而且不止。可能Jessie 你知道有一些诈骗的事情发生，
0: 是，
1: 就你 online book 了，哎，你去到。只看到一棵树什么也见不了，确实是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其实我们就会归类这种是害群之马。那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只竹竿打翻一条船，那然而我们是真正在做这个事业的人，所以我们是认为这个调控跟管理是很重要。那重要在哪里呢？那至少是不是我们的政府可以知道哪一间公司是 valid 的，第一。那第二，好像在泰国一些旅游的景区，如果你的相关的酒店或者是你相关的民宿，你的 review 是一直在 drop 的，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那正是有执法单位会来把这个单位，哎，你不能再做这个生意了，这样子。然而现在我们民宿是条件是蛮宽的，所以更多的这些条款是十分需要的了。
0: 好，
1: 这样子。
0: OK， 那 Beyond 呢，可以达到的是80%到90%的入住率表现。你觉得在这个背后，它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你觉得是地点、定价、服务，还是你讲的空间啊？你觉得呢？
1: 缺一不可啦，这个可说。可是80-90%， OK， 打个比方，你今天很好的地点，哎，可能你的入住率是70%。然后你一个很好的价钱可能是80%，那接下来的90%是要去到哪里呢？刚才就说我们有自己的 booking engine booking system， 我们的一个 membership， 所以好像我们过去做了8年在这个行业，那我们就会尽量的把这些我住过我们单位的客人重新变成我们的客人，那18%甚至15%的 extra 就是在那边来的。
0: OK， 那当然呢，到这边我们也希望你们可以继续的加油哈，就是创造更多的记录，好不好？
1: 谢谢。
0: 好，在这边呢，我们就非常感谢 Beyond Group 的创办人兼 CEO Mavis， 谢谢你。
1: Hi，thank you， 谢谢 Jessie。以上商业广告由 ASEAN Records 为您呈现。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0: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姆莱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鉴于西南季候风预计将持续至今年九月，民众受促在上午十一点至下午四点期间不要进行户外活动，因为一般上这段期间的太阳紫外线处于最高的危险水平。副首相 Dr. Ahmad Sagar Hamidi 指出，在这段最为炎热、少雨及天空更晴朗的情况下，儿童、年长者及在户外工作的群体必须受到关注。他在脸书发电文表示，臭氧层是地球的天然守护者，以阻挡紫外线，不过紫外线会射入地球表面也是受到几个因素影响，包括太阳位置、云层覆盖、臭氧层状况以及当前的大气层情况。工程部计划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下争取增加拨款，落实六项建筑业转型措施，以满足国家发展需求及人民利益。部长 Dr. Alexander Dandalingi 指出，尽管该部了解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政府审慎管理开销所采取的措施，但该部是根据实际需求申请增加拨款。他说，拨款金额的决定权取决于财政部，万一有必要限制拨款，工程部已经准备好接受。他也提到，工程部不能仅仅依靠增加财政资源，而是有必要提高执行效率，让每一笔拨款都能够给人民带来最大的效益。南达林基也透露，工程部已收到建筑业者针对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出的30项策略性诉求供政府考虑，重点是提升生产力、推动科技应用及加强行业竞争力。他说，这些诉求将经过检视，以确保符合昌明经济框架，那就是推动高影响力经济增长，同时维护建筑业生态体系。他说，针对这份预算案，工程部已经确定建筑领域的五项转型重点，包括强化道路网络以及落实具有高影响力的工程项目。陆路交通局敦促 RFZ 摩托车会员集会活动主办方重整参与会员的登记程序，以便在未来举办类似活动时能够提高其安全层面。局总监 Dr. Adi Fadri Ramli 指出，该局已经同相关主办方会面，向他们传达看法，并提供多项改善建议，让主办方在接下来的活动中能采取改善举措。他说，由于过去的活动仍发生多起致命车祸，因此有必要采取相关措施。Adi Fadri 也说，路交局此前也提醒，一旦持续发生严重事故，包括致命车祸，该局将不会支持这项活动的举行。国外方面，我国气象局表示，今天下午5:23，菲律宾棉兰老岛发生里氏5.7级地震，震央距离迪戈斯市东南部97公里，震源深度67公里。不过，地震没有对我国引发海啸威胁。泰国政府驳斥外国媒体的报道，否认曼谷计划在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中把包括金眼镜蛇在内的房屋关系作为谈判筹码。彭博社日前引述泰国官员报道指出，泰国政府计划在本月晚些时候与美国恢复贸易谈判时，把高额关税可能迫使泰国缩减军事合作纳入反建议中。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尽管泰方会以较宽泛的措辞来传达诉求，但如果高关税率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曼谷可能重新考虑是否参与联合军事活动，其中包括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年度多边军事演习金眼镜蛇。这项联演由泰国皇家武装部队与美国印太司令部联合主办。对此，泰国政府发言人拉查达星期三驳斥有关的报道，并表明房屋合作不会与商业谈判挂钩。中国福建一船厂星期四下午起火后突然发生爆炸，目前有10名消防人员和2名群众受伤。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乐好，我是吴洪安，为了带来第一个新闻。国家成本，国家生活成本行动理事会都建设到规个第十八次会议当，签署个探讨本地白米个方向图，确保能到消费者个狂热以及本地稻米甲白米工业个用速度之间取得平衡。负责主持该会议个副首相 Dr. Ahmad Zahid Hamidi 透露，与会者当中所提建个建议，就是通过补贴白米计划，落实两电力机制，确保到任何政策出现变化之灾，能保护受影响个群体。此外，与会者也同意将此名基本养殖沙拉规划落实个范围，扩大至蔬果甲新奇个蛋白质来稳定。营养的食品。自零幺几年，国家华创最新特别措施发展的未来方向图，以及人民扩大必须前置的研究。内政部长 Dr. Saifuddin Ismail 指出，该发展甲人民扩大不能只从一个角度来审视，或者必须甲当前的局势、年后挑战、甲之后所需采取的对策拿去考量。一代两次获奖榜表示，当局必须确保每项落实的步骤，不仅仅是为当下的需求去答案，只是确保有实质的责任、有依据，并符合时机。内政部长 Dr. Saifuddin Ismail 指出，海事计划机构接收了世界当届第一届东兴 AW189 直升机，这项最新采购进一步提升了对我国扩大55,600,980平方公里的扩阔海幅主宽的修复能力。一旦有关直升机将强化海事计划机构的到空中巡逻计划需求，为了护送以及特别行动方面的能力。部长表示，这样采购有助应对日益复杂的海事扩张局势，包括跨国犯罪威胁、非法捕捞甲走私活动。另外，赛富丁提到，马来西亚调查协助以话印尼登记配种向一名解解果同业加大因涉嫌走私毒品自被逮捕的本地者技师陆续靠近。登记外道调查工作完成后，向外公布最新的进展。内陆交通局甲本地动画制作公司 Monster Studio 下集推出这部动画系列，已经有创意和更有效的方式推广道路原创信息。交通部长李德豪表示，这是政府针对自通推广道路原创意识的启动执行努力。李德豪也透露，交通部目前通过铁路交通局落实司机健康检测系统驾驶，以及部会议报告透明。他指出，通过这项新系统，司机的健康检测甲过程直接录制，而卖涉及乘客的系统，随后才能更新改接。伊透露，该部门与摄像机构甲马来西亚物业协会合作，以确认采用有关线接的系统质量检索。教育工作者受出补贴难得唔难者，并可与教育部时间甲空间。上述的说明近期引发各方注意的学生保护政策的具体落实方式。教育部长范丽娜斯的表示，这项政策是确保所有与学生接触的各方都能得到全面的保护，并将学生、教师和全体学校工作人员的原创放到首位。教育部通过自己7月1日的专业通函宣布落实该政策，并规定学校成员以及与该校的成员有事务往来的校外人员，必须签署学生保护政策遵守成立制，以作为至少遵守及落实该政策的证明。根据气象局的消息，国内目前的阴霾情况预料到三九五日来会有明显的变化。气象局发言人 Macrin Fazli Muhammad Famida，虽然有些乌龟的地区会落雨，是但这也未能大北的归乡阴霾情况。以前 RTM 第二个新闻由邓志斌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973年的这一天，新山东区国会议员达杜胡辛恩正式出任副首相。该任命由时任首相敦阿布杜拉扎宣布，填补已故副首相敦伊斯迈尔离世后留下的空缺。伴随着这项任命，敦阿布杜拉扎同时也公布了新内阁的阵容。新内阁在完成宣誓就职仪式之后，在1973年8月14号召开了首次内阁会议。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2: 我们有很多想法，但是要执行起来真的是那么容易吗？你的执行力到底强不强呢？这个小时我们将会说一说如何提高执行力。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单靠想法而已，如果你没有付诸行动或者是没有持之以恒的话，很难达到那个目标，或者是你要追寻这个成功的话也难上加难。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怎么样去提高这个执行力。下个小时呢，依然是有意思的话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能够增加我们能力量哪些话语哦。晚上11点到12点呢，依然是夜了一点听众选曲。那星期到星期五呢，选歌范围是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星期四开始，依然是国俊出现在直播室跟大家一起互动。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2: 越听越爱。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铺 FM90.7。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5: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6: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6: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5: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许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许凯的歌不是不爱。提高执行力的关键呢，是立即行动，设定明确的目标，还有培养良好的习惯，以及学会拒绝拖延。我觉得拖延症真的是影响很多人哈。我是建议有时候呢，面对一些比较棘手啊、复杂的一些事情啊，也会慢慢的去处理，甚至有拖延的那种感觉哈。后来我发现，当我就把握时间把它给处理好之后呢，这个压力就会全消。立即行动，拒绝拖延。当你有灵感的时候呢，其实更应该把这个灵感好好的给抓住哈，不要犹豫，立刻行动起来。比如说在凌晨的时候呢，突然有了写作的灵感啊，那就马上起床写作，避免了灵感消失。虽然这样子可能有些人觉得啊，那不是很辛苦吗？但是不少的作家还是音乐创作人啊，他们都是把握这个灵感的出现，尤其就是马上用那个手机啊，还是录音机呢，把这个感觉或者是想说的话啦、旋律啦给录起来，因为他可能一瞬间就会忘记了。比如说，我想要这样子的点子，等我吃饱了之后，或者是下午的时候，我就把它记录下来，结果好像已经忘了，或者是不能够保留100%的那种感觉，非常可惜哦。定期的清理你的照片库啦，你的信息里面的一些信息啊、照片啊、影片啊等等啊，其实在清理过程当中也能够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包括很繁杂的东西，你之前好像都没有去理会，也没有去整理哈。当你慢慢整理的时候，反而就会看到新的点子，或者是有一些新的可能性。当然，设定明确的目标也是非常重要哈，要制定计划。当你很清晰、很具体的了解你的目标是什么，这样容易呢，很容易就会激发你的行动力。比如说，要提升这个工作效率，就设定每天完成一定数量的工作任务。那制定计划方面呢，将这个大目标分解为小步骤，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使目标呢更具有操作性，减少拖延的可能性。所以每个人呢都有他自己可能工作的习惯啊，还是有自己的一些脾性这样子哈。但是当你知道这些道理之后，反而就会慢慢的去调整过来，让自己的行动更加的快速，也达到一定的目标。这首歌是田馥甄的歌曲《小幸运》。

0: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2: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任何性情故事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说一说，0111701-8289，可以用匿名的方式，不会在空中说出你的名字哈。这篇呢就说，诶，国俊你说的那个拖延症我本身就有了， OK， 你说其实每次遇到一些很麻烦的事情啊，都会一拖再拖，结果呢压力更加的大。确实啊，其实我相信每个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吧，当你把那件事情拖更久的话，你会更加的不开心或者不舒服，甚至会影响你处理其他事情的心情。所以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要形成自律哈，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保持学习，持续的学习和知识的积累哈，可以提升自身的能力，以应对工作中的挑战。有时候我们会抗拒跟害怕，是因为我觉得是能力不足，或者是对那件事情并不是那么了解，所以想要逃避，觉得诶，先不要看它，这样子的话应该就没事了。但是最终你还是要面对这个挑战或者是这工作的。坚持锻炼，将锻炼的纳入日常的计划当中，提升身体的素质还有意志力。那当你状态好的时候，你就会有更多的点子啦，或者是面对事情的时候是比较正面的，不会那么的消极。还有定期的备份，就是养成这样的习惯呢，重要的资料跟好习惯呢，确实能够有一种安全感。有时候我们都没有去整理这个部分哈，当出现状况的时候就会乱方寸了。学会拒绝，要专注你现在做的事情，拒绝没有效率的活动，学会拒绝那些不重要的事，专注在当前应该要处理的事情。当你处理之后呢，其实也会产生一定的满足感。还有反思去调整哦，去看看自己本身的执行的情况，以及调整策略和方法，这样子的话呢也能够提高我们的效率。生活里面我们遇到的一些大小事情哈，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一看，它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的哈，就主要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不了解了，或者是当我们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即使是很小的事情都会无限的放大，渐渐的也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有人说啊，人长大之后呢，面对的问题跟挑战越来越多，是因为复杂了吗？还是真的是有一定的责任？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好好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情哦。有长进的歌，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来看直播 ,IFM.Malaysia 双平台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0: facebook.com/isenbang.ifm。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2: 你是白色。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3: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3: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提高执行力的核心呢，其实是可以通过拆解大任务，降低开局的难度，以及营造没有干扰的环境来减少这个心理的伤害啦，或者是一些阻力的哈。那包括呢，就是降低门槛，微小的开局，把这个复杂的任务呢分成5分钟就能够完成的一些小事情或者是小步骤哈，心理上呢觉得比较容易，这样子能轻松的迈开第一步。还有拒绝模棱两可的宏大口号，那每天呢写下1到3个具体可以衡量，而且呢在那一天呢就必须完成的一些实际结果。因为有时候你说的太完美，或者是所谓口号喊起来哈，但是就没有付诸行动，甚至没有认真去看待的话呢，也是徒劳无功啊。开始前呢把这个需要的工具啊、文件或者是软件全部都提前打开，或者是摆在你的面前，避免呢在琐碎准备的时候呢就消磨热情，有时候3分钟热度嘛。还有呢是采用番茄工作法，那就是在25分钟内关掉手机通知，只专注手头的唯一动作。这是也是近期大家挺提倡的一种方式哈。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在提升自己的执行力，或者是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当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刚才我们所分享的做一个参考，再调整一下你的一些心态啦、步伐啦，一定能够进步，或者是取得更好的一个效果的。下个小时呢，我们将会有意思的话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能够启发我们心灵啦，或者是有更多想法的一些句子哈。这个时候可以看我们的直播 IFM 的 Malaysia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谢谢你们的爱心，谢谢你们跟我打招呼哈。那也谢谢你们的分享，包括在我们的信息方面呢跟我问声好。他说在拖延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也会觉得很自责。对呀，有时候我们在不能够完成一些事情的时候，难免都会觉得为什么又浪费了一天的时间，或者是没有认真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最终还是要执行，结果又觉得哇，时间好像不够了。因为本来是有很多的时间的，但是因为拖着拖着就变成非常的急了。另一首歌曲是周杰伦跟张惠妹合唱的歌哦，《不该》。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姆雷沙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我国和塞内加尔开拓在交通领域方面的合作机会，特别是加强航空及铁路发展与现代化的合作。交通部在脸书发帖文指出，部长陆兆福今天在布城的交通部总部大厦接见塞内加尔驻马大使阿都阿兹隆，并针对两国的交通领域发展交换意见，并探讨在涉及两国共同方面开拓新的合作空间。贴文也提到，这项举措正好符合两国为强化双边关系，特别是在交通领域的心愿，作为人民通勤及经济成长的催化剂。全俄州政府全面检讨雪州基民巴士的路线，并预计今年内可敲定。掌管雪州投资贸易及公共交通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翰指出，这项检讨将考量近期新增的铁路路线发展，包括沙阿南轻快铁第三干线，以及预计于明年全面竣工的巴山谷双电轨列车。他透露，此次检讨也将确保巴士班次频率能够根据各地方政府辖区的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更符合当地居民的出行需求。早前被确认通过移民局系统骇客集团批准获得临时工作访问准证的持有者，全都已经被移民局列入黑名单内。局总监达杜萨卡亚沙阿曼指出，此举是为了追踪这些非法持有者的下落，并阻止他们进行任何与该准证相关的交易行动。这些行动包括准证更新及地址更新等。他说，凡是被列入黑名单者，一旦有任何询问或后续事务，可前往相关的移民局服务柜台。他补充，执法人员在几次的捣破行动中，也发现这些证件内的雇主地址和资料与该准证记录档案有出入，相信是为了扰乱执法单位的视线。本地电讯运营商明讯宣布，吴兆荣将继续担任公司总执行长，以带领集团推进业务发展。根据明讯向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提交的报备文件内容，吴兆荣自2022年12月1号起出任总执行长一职，并声称吴兆荣拥有丰富的区域领导经验，在加入明讯前曾担任泰国 Advanced Info Service 总裁兼总营运长，并在新加坡电信出任家庭业务董事经理，负责光纤、宽带、付费电视及固网业务，同时领导消费部门的客户生命周期管理与营销交流。国外方面，越南同纽西兰同意促进绿色及低排放经济合作，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并成为在农业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模范。综合越南媒体报道，才结束澳洲访问的越南国家主席苏林星期四继续访问纽西兰，并与纽西兰总理拉克森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在多边场合加强协调，保持高层政治接触，为构建包容平衡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此次会谈的重点之一是双边贸易和投资，两位领导人同意扩大两国经贸合作，促进两国重点农产品的贸易便利和市场准入，同时致力消除非关税壁垒，以尽早实现贸易互惠。荷兰鹿特丹港口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鹿特丹警方发言人星期四说，爆炸发生的原因至今还不清楚，目前还在调查中。新华社引述荷兰地区公共广播公司的报道表示，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11:30左右。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喷发时熔岩沿山坡流淌的壮观景象吸引大量游客蜂拥而至，由于游客太多，有些还太靠近炽热的熔岩拍照，引发当地向导的担忧。 Malaysia Madani Kasijat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彬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小灰房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继嘉生发前半行通理事会在检疫就害的 T18 次会议中潜业探讨半T拍味的方向图，确保能够在消费炸的权益以及半T偷味以及拍味共入的用速度之间取得平衡。负责主持该会议的副首相特鲁斯阿麦萨希塔米蒂透露，依会炸当中所提供的建议，只会通过补贴拍味计划落实让速率机制，确保在任何政策出现变化之前能够保护受影响的群体。此外，议会就也同意将全面基本延初沙拉计划落实的范围扩大到蔬菜、水果以及新鲜蛋白质的来源等营养食品。阿麦萨希也提醒，鉴于市南季候风已经将持续到今日旧日，民众消除在上昼11点到下昼4点期间午后进行户外活动，因为热伴上一段期间的太阳紫外线处于最高的危害水平。记者出在一段追回淫入受落水以及天空更加前浪的情况之下，儿童、老年家以及在户外工作的群体必须稍到关注。伊朗亦依然极价安全吹行特别措施法链的未来方向图以及难免课题必须潜入研究。内政部长特鲁斯·塞夫丁·纳苏丁·伊斯迈尔指出，该法链以及难民课题不能够只是从业责角度来审视，相反的必须将当前的缺失、领域的挑战以及之后所需要采取的对策纳入考量。其在面书发帖文表示，当局必须确保每一项落实的步骤不单单是危害当下的市桥变答案，而是确实要实施的作用，要预计并符合时局。另外，塞夫丁提到，马来西亚调查小组已经获得印尼当局批准，向一名在桑泽亚在雅加达因为涉嫌肇事突骗而被提捕的半T七技师陆池晓公，当局会在调查工作完成之后向外公布最新进展。陆路交通局和本地通化制作公司 Monster Studio 合作推出一部通化系列，以更加有创意以及更加有效的方式推广套路安全信息。交通部长陆秋福表示，也是政府针对儿童推广透露安全意识的其中一项努力。陆秋福也透露，交通部目前通过陆路交通局落实的司机健康检查协同整合，以确保预约报告透明。他指出，通过一项新的协同司机的健康检查结果，将涉及绿叶和买市级整合的系统，随后增能叫健身加时接奏。他透露，家的部门和沙灰保险机构以及马来西亚医药协会合作，以确认采用有关线上系统的自天诊所。根据气象局的消息，局内目前的掩埋情况预料会在三月到五月地步不会有明显的变化。气象局发言人 Makran Fazli Mohammad Fahmi 说，虽然预测到有几十天气会落水，但是也有五年叫太幅度的改善掩埋情况。他也提到，沙拉瓦西部和南部的掩埋情况特别严重，到陈炳业在市连烟有一百几间学校填课。马来西亚班道方面掩埋也涌结八省局天气。另一方面，沙拉瓦教育局证实，由于掩埋情况持续，市连烟所有学校将一切关闭到明早日。教育局表示，夜香吉天是该院士属下所有总小学教状共同作出的吉天，当局也提醒教房时刻准存轻要的标准作业前事，回复学生和交接人的福祉。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前志斌评述。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2: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在这个小时呢，我们来说一说有意思的话语。这句话呢，我听起来我觉得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哈。糟糕的日子往往有特别的价值，但前提是你要挺过去，你要让所有的糟糕都变得值得。我总觉得每一个人的经历，或者包括我们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我们都可能一开始会很抗拒，但是你发现哈，当你经历过之后，你反而会感谢那段经历让你成长了。听起来好像是很无奈这样子哈，但是你知道吗，在我们经历一些挑战或者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不足啦，又或者是原来有自己有一定的可能性跟潜能可以去面对这一些障碍。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油砚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生活不是等着暴风雨过去，而是学会在风雨中跳舞。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的画面哈，那下这个倾盆大雨的时候，女主角呢突然间就跑去外头跳舞，然后男主角就问她，哎，为什么你就那么爱淋雨呢？她说其实已经天气那么糟糕了，那么约会也被影响了，但是可以选择在雨中跳舞去享受这个下雨的感觉。当然后来还生病了这样子的一个情节其实是带出一种浪漫的感觉，当中也是带出一个道理哈。那既来之则安之，已经发生了，那就好好的去接受它，那甚至是享受它这样子。当然在雨中漫步或者是嬉闹的话呢，并不是那么值得鼓励的一件事情了。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哦，下雨的时候呢很喜欢去淋雨的，但是我还是骑脚踏车，当下雨的时候我反而就会骑脚踏车出门这样子哈，觉得哇淋雨很凉快或者是很痛快的感觉。后来当然是被家人责骂啦。长大之后呢，好像凡是就淋到雨之后呢就都会生病这样子，身体就变弱了，所以真的不要去学习。人生最精彩的不是成功的那一瞬间而是回头看那段漆黑看起来没有尽头苦苦摸索的过程。听起来好像是为什么要这样子折磨自己呢？但是当你在去摸索去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它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的，甚至你会看到一些可能性。以前我们会想象嘛，当我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会不会很糟糕很沮丧甚至是会放弃。但是当真正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反而就会想尽办法去克服它，然后让自己能够熬过这样子的一个痛苦。这首歌呢是非常的符合的，叫猜不透，演唱的歌手呢是叮当。有些事情不需要去想太多，那就去克服它，去解决它就对了。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这个时候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也感谢你们的爱心，爱心满满的。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3: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4: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5: 你是白色。
4: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6: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4: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6: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4: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7: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4: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当你觉得什么都没意思的时候，你就学习吧。学习起来，那身边的任何事情都会变得有趣了。当你学了新的技能，学到新的一些知识之后啊，你的格局就会变大。我觉得格局真的是可以影响我们看事情的一些角度哈。可能以前我们是比较狭隘的眼光，我们看重是眼前的一些利益啦，或者是一些好处哈。但是当你慢慢的调整过来，或者是你学习更多的，或者是你到外头去走走看看，哎哇，原来这个世界真的很大，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想法真的是有点很小的格局啊。那当你慢慢的去累积了更多的知识，或者是你跟别人交流，其实不要小看这样子的一种交流方式哈，它可以激荡我们的一些脑袋的或者是想法方面。有时候别人的一句话好过你就是去想很久，或者是去可能你上网找一些资料啊，你找了很多，但是你很难去选择，或者是觉得开始混乱了哈。但是对方的简单一句话就马上给你很大的一个冲击，甚至也会影响你，哦，原来这件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就所谓的开窍了。向日葵呢告诉我们呢，只要面对着阳光努力向上，日子呢就会变得单纯而美好。日子没有想象中那么的辛苦啦。有些人就说，哎，我的生活很难过，或者是好像常常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你要想一想，是不是你的心态影响你看事情的角度呢？有时候我们就会因为比较消极悲观的想法哈，总觉得都是倒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是真的是这样子吗？还是你把它给污名化了，或者是你放大了那个缺点哈？接受自己的普通，也要记得发现自己的美。我们以前被教育啊，应该要谦虚谦卑，当然这个是可取的，但是不要过度，也要看看自己本身的能力，还有你自己的美好。我们一定有缺点跟优点嘛，但是当你慢慢的去放大你的优点的时候，你有很多的可能性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忽略了自己的感受，不需要委曲求全哦，要好好的去展现比较真实的自己。感谢你们在直播的爱心，让我信心满满。午间情的歌

歌名一再出现在歌曲当中，你是我这辈子最想爱的呀。那是吴建琴的歌，另一首歌曲也是合唱歌，张碧晨跟杨宗纬合唱的《凉凉》，也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

0: 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当你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当你为了一个目标愿意慢慢的去努力，用时间争取自己的未来，往往最后能够取得成就比那些跑得快的人还要多。就是当你慢慢的去追寻你自己的目标，放慢脚步也好，或者更加清晰你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反而能够达到很精准的达到你想要的目标。有些人跑得很快，但是在到达终点站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啦，或者是这个不是自己想要的。淡然是人生的一种成长哦，别让生活的压力挤走快乐，收拾心情，重新的就是出发，或者是让自己有更多的可能性。当你累的时候，蹲下来抱一抱自己，依旧跟自己说，也不过如此。即使身处在暗流，也要仰望星空，就是保持。

想都觉得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他们真的是能够走过来。还有多发掘自己的好，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不要一直怀疑，即使你的原生家庭或者是你经历的人与事让你否定了自己，但是当你冷静下来或者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一想啊，你就是你来这个世界本来就有那个价值。好像你在生命里面，比如说在你环绕在你身边的一些动物也好啦，花草树木也好，他们其实都有它的存在的价值，不管扮演是怎么角色都好，我们都应该互相尊重啊。我们懂得尊重别人，尊重身边的一些人事物，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懂得尊重我们自己呢？张韶涵的歌曲《逆着人群奔向你》，我们下个小时会有夜雷点听众选曲哦。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马来西亚曼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我国与俄罗斯同意年底之前敲定2027年共同行动大蓝图，确保两国合作更有条理，并以成果为导向。高等教育部长 Dasri Zambri Abdulkadir 指出，由他与俄罗斯科学及高教部长法利科夫今天联合主持的第五届马俄两国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上就该事项达成共识。他说，在涉及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俄罗斯总统普京及首相达斯里安娜伊布拉欣等高层互动所推动的双边关系势头下，该会议重点探讨如何将两国良好关系转化为更加具体的合作。交通部下星期将在内阁提呈有关改善吉隆坡国际机场扫描程序的标准作业程序事宜。部长陆兆福指出，内政部的改善标准作业程序框架还在制定当中，包括研究现有扫描器使用范围，确保该仪器的性能及机场安检程序能获得提升。他也补充，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以及机场控股公司也强化安全筛查程序，同时也要求马航集团提高飞机师和机组人员的监视及筛查。同样的举措也必须在其他航空公司上落实，以强化我国航空业的安全水平。雪兰莪州政府放眼未来，推动所有地方政府达到 95% 的评估水平，并通过第二雪州计划框架推行六大措施，针对各地方政府的不同表现及需求，进一步提升行政效率与公共服务水平。掌管雪州地方政府旅游及新村事务的行政议员 Dr. 黄瑞麟指出，目前各地方政府的表现仍不均衡，只有四个地方政府达到 95% 的评估水平。根据该计划，州政府并非简单的为所有地方政府设定相同目标，而是根据各地方政府的绩效差距，以更系统化的方式提升整体表现。一旦某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受影响的学校都必须停止涉及学生的户外活动。槟城教育局局长穆阿玛·吉尔乌丁·马萨阿指出，根据环境局官网发布的各地的空气污染指数，位于槟城明灯气象站的空气质量今天下午处于不健康水平，而当地一带有七所学校，包括四所小学及三所中学。因此，一旦当地空气污染指数明天依然处于不健康水平，就会依据教育部的指南向这些学校发出相关指示。国外方面，美国伊朗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量从战前每天约2000万桶骤降至约370万桶，迫使波斯湾产油国纷纷寻找替代出口路线，加速摆脱对这一条重要航道的依赖。纽约时报报道，波斯湾国家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或扩建管道及其他基础设施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阿联酋正在建设新的原油管道，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石油，并计划把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输油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此外，沙特阿拉伯也在加快扩建全长1201公里的东西向输油管道，希望把现有每天700万桶的输油能力再提高100万至200万桶。科威特则与沙特及其他阿拉伯国家讨论新建管道，把科威特油田与红海或阿曼的港口连接起来。波兰总理图斯克星期四透露，该国拘捕一名俄罗斯公民，此人被华沙当局指控涉嫌策划在波兰首都华沙杀害一名拥有乌克兰及美国双重国籍的人士。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加特拉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前前，为你带嚟粤语新闻。国家生活成本行动理事会于今日召开的第18次会议中，深入探讨本地白米的方向图，确保能够在消费者的权益以及本地稻米和白米工业的永续度之间取得平衡。负责主持该会议的副首相 Datusri Amazai Hamidi 透露，与会者当中所提供的建议就是通过补贴白米计划落实远着陆机制，确保在任何政策出现变化之前能够保护受影响的群体。此外，与会者亦同意将前文基本援助 SARA 计划的落实范围扩大至蔬果以及新鲜蛋白质来源等营养食品。阿玛萨希仲提醒，鉴于西南季候风预计将会持续至今年九月，民众受促在上午11点至下午4点这一段时间不要进行户外活动，因为一般上这一段期间的太阳紫外线处于最高的危险水平。他指出，在这个最为炎热、小雨以及天空更晴朗的情况之下，儿童、年长者和在户外工作的群体必须受到关注。工程部计划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之下争取增加拨款，落实六项建筑业转型措施，以满足国家发展需求以及人民利益。部长 Datusri Alexander Nantalingi 指出，尽管该部了解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政府审慎管理开销所采取的措施，但是该部是根据实际需求申请增加拨款。他说，拨款金额的决定权取决于财政部，万一有必要限制拨款，工程部已经准备好接受。交通部目前通过陆路交通局落实司机健康检查系统整合，以确保医药报告透明。部长陆少福指出，通过这一项新系统，司机的健康检查结果将会直接录入与 MyCycle 整合的系统，随后才能够更新驾照。他透露，该部门与社险机构和马来西亚医药协会合作，以确认采用有关线上系统的指定诊所。吉隆坡历史悠久的公共空间巴沙广场 Medan Pasa 将会进行升级改造，作为将吉隆坡打造成为更具韧性的海绵城市计划之一，以提高城市应对暴雨以及气候变化的能力。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处部长杨巧商表示，项目将会由吉隆坡市政局和 Credo 基金会合作落实，并且采用以自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包括根据可持续性的雨水管理系统。他说，这项修复工程亦可以令到有关地区变得更加开放、容易通行，并且对社区更友善，同时保留历史特色和文化遗产价值。雪兰莪州政府全面检讨雪兰莪州精明巴士的路线，并且预计今年内可以敲定。掌管雪兰莪州投资、贸易以及公共交通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这项检讨将会考量近期新增的铁路路线发展。他透露，这一次检讨还将会确保巴士班次频率能够根据各地方政府辖区的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更符合当地居民的出行需求。反贪污委员会考虑增派调查人员，包括聘请外国鉴证专家调查和朝圣基金局有关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内容。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2: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可以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这时候也看到不少朋友呢，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89，还有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包括就是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Malaysia。另外提醒啊，八声古一代的听众，通过 FM89.3 收听广播的朋友，那稍后呢，凌晨12点到早上6点之间，广播会受到影响，因为提升工程会进行。
4: Click 流行音乐
0: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0: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0: ，Click。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0: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0: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0: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2: 虽然稍后呢，就是在八声古一代哈，通过 FM89.3 跟106.7收听广播的听众，那广播受影响，但是大家还是可以通过 RTM Click 还有 MyTV 继续收听 iFM 的广播。这首歌曲是庾澄庆的歌《爱人啊》。

0: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哎，我想去旅行。
4: 想去就去吧，
3: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4: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5: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6: 看看这世界，把我告诉
5: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6: 大声说耶！
5: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九点到十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8: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9: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5: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9: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5: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8: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7: 越听越爱。
10: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1: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出门
4: 不用
3: 花钱，
4: 不用
3: 买票，
4: 不必
3: 尖叫，
4: 可以但后果自负。
5: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4: 俊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00-11:00，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8月10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8月11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8月12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8月13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8月1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89.7。
3: 这首歌曲是 Kelly 孟蔚的歌《当你老了》，另一首歌曲是梁静茹的《分手快乐》。

这首歌是蔡妍宇的歌《祝你幸福》，也借这首歌曲呢，就祝福大家幸福快乐啦，开心。明天晚上。

0: 个人。
1: 祝你幸福，晚安哦。
2: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3: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2: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4: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2: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5: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2: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哎，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0: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 欢迎光临，
0: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3: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爱，
1: 爱的修复。
2: 谁凭信仰并求回赐，而封软麻旦斋月的斋，他以往的罪过将被恕饶。布哈里圣训集，这段圣训说明斋戒不仅是身体的节制，更是一种内心的信仰实践与进化之路。斋戒之所以被如此重视，是因为它直接接触人的欲望与自律。在白天放弃食物、饮水与私欲，不只是忍耐饥渴，更是在训练心灵。谁在控制我？是欲望还是对真主的敬畏？当一个人为了真主而克制自己，他的信仰就从口头承认进入实际体验。凭信仰并求回赐非常关键，它说明斋戒不只是习惯，不只是文化压力，也不只是表面形式，而是出于对真主的信赖与渴望回赐。这样的斋戒会让人内心变得柔软，学会体谅贫困者的饥饿，也学会反思自己平时的放纵与忽略。罪过被恕饶并不是简单的自动清零，而是指当一个人以真诚信仰去完成斋戒时，他的心会发生改变，人开始减少罪恶的倾向，增加悔改与敬畏，旧有的错误被真诚所覆盖，新的方向开始形成。因此斋戒的意义不只是忍住不吃不喝，而是让心从依赖物质转向依赖真主。它让人学会控制欲望，净化语言，减少冲突，并在安静与克制中重新认识自己。真正的斋戒会让人更接近善良，而不是仅仅挨过一天饥饿。主啊，求您接受我们的斋戒，使它成为出于信仰与诚意的行为。求您借斋戒净化我们的心，使我们远离罪恶与欲望的控制。主啊，求您以您的仁慈饶恕我们的过往的罪过，使我们在封斋中得到更新，在生活中更加敬畏于您，并以清洁的心归向您。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至仁至慈的真主。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4: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5: 收你们来了。
6: 恶意攻击别人收，
7: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6: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7: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6: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7: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的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6: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7: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6: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7: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6: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8: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00-10:00，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9: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1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00到清晨6:00，让你 越听越爱。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5: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马来西
4: 亚现代化、
5: 传统、
4: 多元、
5: 大自然、
4: 独特、
5: 丰富、
4: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5: 欢迎你来马。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
2: 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1: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1: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2: 越听越。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大家好，我是男的。
5: 大家好，我是女的。
4: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5: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4: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5: 简单啦，叫 man's talk。
4: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5: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4: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5: 那我知道，是 TikTok。
4: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5: AIFM.Malaysia。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2: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3: IFM 越听越爱。

0: 道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多拉乌巴迪拉萨
4: #拒绝非法药物。
5: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6: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5: 关注 iFM 脸书
7: AIFM.Malaysia，
5: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6: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哎，女儿，嗯，你干嘛？
1: 没什么。
0: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1: 没有。
2: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3: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2: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3: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2: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3: 保护自己和家人，
2: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4: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了。
2: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2: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2: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2: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geek 心啊！
2: 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说好吧。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6: 妈，你在做什么呀？
7: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6: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7: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6: 哦，原来是这样。
7: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6: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7: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6: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7: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6: 知道啦，
7: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不要是点头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嘞，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你！
3: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4: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5: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6: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5: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6: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5: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7: 从一面国旗开始。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来让我们谈一谈关于天使吧。穆斯林相信天使的存在，天使是未见世界的一部分，但穆斯林坚信他们的存在，因为安拉和他的使者穆罕默德已经告诉我们许多有关他们的信息。天使是安拉创造的，他们是顺从真主不违背真主的被造物。在古兰经第66章第6节中说道，他们不违抗真主的命令，他们执行自己所奉的训令。安拉从光上创造了众天使，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说，天使是从光上造化的。穆斯林圣训实录记载，他们是在人类之前所造的。古兰经中解释说，安拉告诉众天使，他要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理人。这一段话记录在古兰经第2章30节。天使是美丽的一种生命体。古兰经第12章31节中同样描述先知 Yusuf 如高洁的天使一样美丽，天使长有翅膀，非常高大。至于天使是有意的婴儿或者任何性别形式的说法，在古兰经和圣训中都没有任何记载，所以我们不能妄言。但是我们知道天使是有翅膀的，而且有些非常巨大。从穆斯林圣训实录中我们可以得知，天使基布利大小充满天地之间的距离。古兰经第35章第1节中说道，它使每个天使具有2翼、3翼或4翼。众天使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第一次战役拜德尔之战中所出现的天使是被公认的最优秀的天使。天使基布利来到先知跟前问道，你怎样评价你们中参加过拜德尔之战的人呢？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回答说，他们是穆斯林中最优秀的。基布利天使接着说，参加过拜德尔之战的天使也是如此呀，摘自于布哈里圣训实录。天使不食不饮，他们崇拜安拉，昼夜的赞颂真主超绝，毫不松懈，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的。在古兰经21章到20节中有这样的记载，天使数目众多，唯有安拉撤知他们确切的数字。在夜行生肖期间，先知穆罕默德到访了天宫乐园中的卡巴，接着我被带到了天宫，我问吉布里，他回答说，这座天宫每天有70000名天使造访他，然后离开并再也不会返回。他们之后另一组紧跟着到来，摘自于布哈里圣训实录。先知穆罕默德还告诉我们，在审判日火狱将被拖出来展现在世人面前。他说，在那日火狱将被拖来，他有70000根锁链，每根锁链有70000个天使牵引，摘自于穆斯林圣训实录。天使们担负着各种不同的义务和责任，有些负责宇宙的事物，有些负责海洋或山峦或风雨。有一次在到访麦加近郊的塔伊夫城之后，先知穆罕默德遭受重石块的投掷，天使基布利和负责山峦的天使去看望了他。负责山峦的天使欲通过山体掩埋，使不顺从安拉法令的人们遭受毁灭。先知穆罕默德拒绝以此使人们遭受毁灭，因为他相信如果他们有机会去正视伊斯兰，就一定会受到安拉的眷顾。天使们执行着安拉的命令，毫无畏惧和犹豫，他们各司其职。这就是真主所创造的天使。天使和人和恶魔是不一样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Hashtag 有分享才有爱。

0: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4: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3: 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yeah ！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1: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5: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6: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7: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8: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7: 谣言止于智者，
8: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2: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1: 掌心内的星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14角星代表13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2: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1: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2: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1: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2: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6: 欢迎罗琳，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我的家，
8: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9: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8: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10: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11: 成为标准答案。
10: 啊！
11: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10: 让段子更有味道。
8: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12: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13: FM， 越听越爱。
8: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

0: 每逢星期五清晨五点到六点，聆听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30年前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1: 慢

0: 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3: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0: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2: 不只是听歌，
0: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3: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2: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0: 和敏瑜一起
2: 解锁一首歌
0: 不同的意境。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

0: 长，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

0: 每逢星期四清晨五点到六点，
1: 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下个星期我们听他们的歌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祝你平安。今天想分享我生活中的一个小片段。我不是一个出色的学生，读书时期也没有得到一等荣誉，希望在读大学的学弟学妹们不要效仿我的成就，毕竟思想还不成熟，在那个时候需要一边谋生一边在 UTM 学习。凭借着这普通的成就，在完成了 UTM 教育学士学位后，我希望在 UTM 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因为已经在 UTM 附近购买了房屋并在 UTM 工作。当时的院长建议我去外国继续学习，因为不想去国外，所以特意申请了预计很难被录取的国外大学，比如牛津、Stanford 和剑桥，希望能收到拒信，以便可以请院长允许我在 UTM 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真主是自知的，剑桥竟然接受了我，但有额外的条件，我还需要在剑桥攻读 Master of Philosophy， 必须通过才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至少需要4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两个学位。但 UTN 只提供了我3年的博士学位修学奖学金，当时内心是矛盾的，因为我只有2周的时间来做决定和准备，并且我需要参加1周的国民生活管理课程。没有多想，我把一切交给了真主，并决定赏识一下。我把房子和车子交给朋友保管和使用，没有任何合同。我将所有的存款换成了价值为700英镑，以便在前3个月没有奖学金或生活津贴的情况下维持生活。当时有许多无法回答的担忧，因为正值伦敦7月7日爆发事件，英国的穆斯林受到强烈谴责，而我只是一个对于伊斯兰教知识和事件无知的新穆斯林。那个时代与现在不同，没有 GPS， 没有 Waze， 没有 WhatsApp， 没有 Grab， 没有手机数据，没有在线银行等等。到达 Heathrow 机场后，在伦敦学习的同事前来接我，尽管我们互不相识，之前也没有联络过，他带我去了他家，这就是马来西亚人在国外互相帮助的方式。第一次见到导师那一天，我告诉导师自己必须在3年内完成 MPhil 和博士学位，因为那是奖学金和给予的时间。我的导师哈哈大笑，并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尝试。为了通过 MPhil， 我需要参加3个学期的课程，完成2个作业和1篇 MPhil 论文，全部要在9个月内完成。我必须全部取得平均成绩 B 加以上，才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由于我的英文不好，第一次作业在第一学期末得到了 C 加的成绩，第二个作业在第二学期末只稍微进步到 B 减。那时我已经准备回马来西亚而不攻读博士学位了。然而真主其实在教导我，第三学期超过一半同学因为不是强制性的而没有出席课程，课程协调员对此感到沮丧，因为他们安排了很好的讲师和课程。我向他保证我会继续出席，因为在伊斯兰教中追求知识是很重要的。也许受到这番话的感动，我在论文评估中得到了一些方便，通过最终论文得到 A 加的成绩，并满足了当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条件。感谢真主让我顺利修完了博士学位。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几乎失败了，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有这么多人帮助我，塑造了我今天的样子，没有他们我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只需要不断反思并记住真主，以从真主的教导中受益。伊斯兰教教导我们要有善意的意图，要怀着善意做好事说好话，并在任何情况下都心存感激之心。对于每个人来说，真主以独特方法对我们进行教导，只有虔诚的人不会在生活的每一刻中受到损失，因为他们时时刻刻记住真主，在每一次生活经历中都能看到真主的教诲，以便继续改善自己并进行善行而不感到厌倦。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下次再会，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Professor 法丁阿利亚彭慧珠，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本雅然 Checkin， 有分享才有爱。
2: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u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3: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4: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5: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6: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5: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5: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2: 越听越爱。
0: 6:15了，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你好，我是 JC 进程。没错哈，本台缺人缺得很严重啊，开玩笑了哈。当然呢，我们现在呢正在招募 DJ 当中，所以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呢有广播梦的话呢，赶快来陪我吧。今天我一个人呢，主要就是树林今天请假了啊，所以这几天呢我都有不同的搭档啊，包括搭了正业，昨天就搭了小韩，今天呢一个人来陪伴大家度过小周末早上的3个小时吧，哈，从6:00到9:00，当然9:00到10:00呢，我们有音乐单元，也就是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其实当广播员啊，当电台 DJ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件怎么说呢，就是非常有福利的工作哈，一份非常有福利的工作，因为我们可以，首先我们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工作，听歌曲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福利啊，也是我们的责任，对不对？你看很多时候呢，你在上班的时候呢，你哪怕想要听歌听广播，都好像也只能够偷偷听啊，除非你有自己的办公室啊，或者你要戴耳机啊等等，对不对？可是呢，我们不仅可以自己听歌，还可以自己选歌，对不对？这个歌单呢都是自己喜爱听的歌曲，还可以跟大众分享。而且像我自己一个喜欢说话的人啊，如果我的工作就是跟大家说话，和大家分享我的想法啦，或者是我所看到的一些新闻啊，这也是蛮大的一个福气。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享受这些福利的话，欢迎你可以来应征哈，只要你符合条件，包括在年龄上啦，包括在学历资格上啦，当然如果你有一些主持的经验啊，势必是最好的。还有呢，就是不用太过担心语音啊，或者是你的这个主持技巧，就可能你没有这个电台主持的经历啊，你有其他主持的经历也没有问题，你可以来试一试。反正呢，要上这个麦克上麦之前啊，上DJ 台之前呢，你一定会接受一定程度的训练。我们只是希望呢，能够发掘更加有才华的新人，让我每一次当班的时候都可以有搭档啊。当然不只是我了哈，有时候我不在，我的其他的搭档呢，也是一个人的。所以虽然一个人也是很好啦哈，只不过如果有更多新的灵魂啊进来 IFM 的话呢，我想我们的节目会更加的精彩。 因为今天是一个人当班，所以呢就麻烦大家了啊，多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先来和我打个招呼吧。这是萧亚轩的歌曲《一个人的精彩》。

每一个 DJ 呢，在搭档主持之前都是一个人主持的。想当年我在哇好久以前了，我在2013年入行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人当班的啊。那个时候当的是深夜班啊，12点开始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节目叫夜爱 0.3， 因为是12点到3点的做一些音乐的节目。也偷偷告诉大家，我试过在直播室里面睡着放音乐的时候真的是睡着，因为那个生理时钟啊，那个时候刚入行还没调试过来，所以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精彩啊。有了搭档之后呢，偶尔还是会怀念能够一个人完全主导这个话题呀、或者是主导我们开麦时间的那个感觉。所以偶尔有一个人当班的感觉，或者是有机会，也是蛮开心的。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有这个银秋发信息进来 ，Hello。还有大三角的荣坤，吉隆坡的 Nicky， 马六甲的 Tony， 芙蓉的珍珠，新加坡的十一口先生，美里的安娜，巴生的秀娟，槟城的日燕，吉隆坡的小妹，蕉赖的 Teresa， 还有车令光荣2650，还有蕉赖的雪燕，芙蓉的小林，新山的 Elaine 啊，甲洞的秀英，吉隆坡的 Chong。 那跟大家说一下吧，我们的这个WhatsApp 系统呢是这样子的，如果呢你没有把你的这个名字发进来，或你没有自我介绍的话呢，那我只能够看到你的 username 或者是看到你的手机号码，对不对？因为现在这个 WhatsApp 的功能或者是它的这个私人隐私的机制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希望呢我们在打招呼的时候能够念你的名字还有你来自什么地方的话呢，就要麻烦你先自我介绍，否则的话呢每一次念你的信息我都只能够念尾号啊。这样子可能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如果你想要被称呼到名字的话呢，就麻烦你告诉我了。那看到这样的一则语录啊，就是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发掘更多快乐，才能在两个人的时候游刃有余。我相信呢这句话啊，应该原本的这个意义呢是指这个谈恋爱的哈，就是你一个人的时候呢一定要懂得怎么样自处，那么你在谈恋爱有伴侣的时候呢，你才懂得怎么样去两个人一起相处。因为如果你不懂得怎么自爱啊，或者是不懂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去处理两个人的其实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呢，当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们要懂得互相迁就啊，互相的体谅，甚至是要懂得换位思考，对不对？那这个换位思考很多时候呢，它是源自于你的这种自省，或者是你对自己的了解，甚至是你要有很高的那个敏感度，好，这个自省的一个程度。也就是说，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察觉到自己的快乐不快乐，喜欢不喜欢，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呢我经常都跟大家说，其实我觉得当 DJ 也好，或者是身为一众朋友当中的一份子也好，我们除了要懂得理解自己，要懂得去发现自己喜欢不喜欢喜怒哀乐的各种层面跟理由之外呢，我们要借此呢去理解别人。就是譬如为什么别人说了一句话会让我不开心，会让我生气，那也就是说呢，如果我向别人说类似的话语，别人也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自己对自己也要有一定程度的爱，这样子呢你才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啊。所以呢今天的语录呢就跟大家分享这句话啦，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要发掘更多快乐，这样呢才能够在两个人的时候游刃有余。今天有点小感冒啊，鼻音比较重，真的很抱歉啦。林嘉怡的歌曲《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这几天风好大，我的罗汉松被吹倒了好多次。
2: 那棵已经长得和你一样高的罗汉松？
1: 什么一样高，已经比我高了，还高过我举起的手呢。有一次大风刮得它倒了，还压在了另一盆植物上，搞得花枝都被压断了。
2: 树大招风嘛。
1: 你这么说取的是成语的字面意思。
2: 别以为我不知道成语树大招风的比喻意，比喻人的名气大了，容易遭人嫉妒，招惹是非。人红了就容易招惹是非，树大招风嘛。
1: 看到花被压伤了，昨天一下班我赶紧去买了个更大的盆，把罗汉松移进去，再添些土，现在不用担心它再被大风吹倒了。
2: 呵呵，我对种植不感兴趣，在城市种植得费不少钱买盆买土。
1: 这还没把肥料除虫剂等算进去呢。
2: 哎，这两天风还是很大，你那些植物岂不是风雨飘摇？
1: 又取成语的字面意啊。
2: 是啊，飘摇是摇摆不定，风雨飘摇就是在风吹雨打中摇摆不定。
1: 你这么说我当然明白，可是由李行健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应用规范手册这么写道，这个成语一般只用比喻意，不用本意，所以形容自然现象的风雨时不能用它。如不能说那棵大槐树在风雨飘摇中依然挺立。
2: 哦，怪不得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都写形容或比喻什么，形容形势很不稳定，比喻动荡不安或极为危险的局势。
1: 风雨飘摇原来确实指树上的鸟窝在风雨中飘荡，但是后来比喻时局动荡不安极不稳定。你还记得之前有家公司想跟我们一起用同一个女明星搞宣传吗？
2: 华晨辉我都记得，他们公司的职员无视我的存在，一群没礼貌的家伙。
1: 你知道之后为什么不了了之吗？
2: 为什么？
1: 原来呀，这家公司早在2年前因为负债过多而风雨飘摇了，这种情况还怎么合作？
2: 哇，这2年经济这么差，原本已经风雨飘摇的企业能承受得住吗？
1: 希望他们能挺过去，不然失业的人就更多了。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之前呢听过的是林嘉怡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之后呢有赵芷彤的多肉少女。6:36 Good morning， 早上你好，我是 JC 进程。看到很多朋友呢发信息进来，尤其是舍利呢就说啊，就是希望 JC 呢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Esther 呢就表示啊，就是非常的感谢 JC 那么早起啊来陪伴大家，这是我的工作啊，我也觉得是一件也是一个福利啦。有时候呢当你的工作能够陪伴很多人，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有价值，带来意义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必须要珍惜的事情啊！谢谢大家，你们也很早起来啊！如果你在听节目，然后你又方便的话，没有在开车，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找个人来打招呼吧，也说一说，哎，我们的这个早安爱上线的听众朋友，这个时间6:30都在做什么？是在上课、上学的途中吗？还是上班的途中？可能对上班来说会不会太早啊？那可能你要通勤比较长的时间，所以你比较早起还是怎么样，都欢迎你告诉我。那有没有这个时候去大学上课的呢？应该没有吧，因为我念大学的时候呢，我的课啊最早的是8:00，就是我们说的早八了啊，早上8:00。那现在6:30要去上8:00的课，好像也有点太早啊。不过说到大学呢，看到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呢，最近啊就将他们的手机智能手机禁令扩大到大学，他们强制呢大学生不能够将手机带到校园里面。那这个规定呢，在学生之间呢就引发了两极的反应，是有人赞成的，就觉得哇这样子呢，有助于专注学业，让成绩变好。当然也有人抱怨啊，就说这样子，不能查资料啊，会严重的影响学业啊。所以你怎么看呢？其实呢，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啊，就是发布这个手机禁令啊。他们其实在6月份的时候呢，就已经下令政府人员禁止使用智能手机。现在呢，把这个禁令呢延伸到大学了啊。那在这个喀布尔还有赫拉特等地的大学呢，就纷纷贴出了一个告示，就说如果你携带智能手机进入学校的话呢，就会面临法律行动。而大学的发言人呢就说，这样子是要确保学生呢能够专注于课业还有课堂。然而呢，这样的一个禁令呢就对很多学生呢造成了阻碍。有一名21岁的学生呢就说，过去他会用手机拍下幻灯片或者是黑板上的内容，以便日后复习。现在呢，你无法使用手机，也不能使用线上研究资源和 AI 工具，只能够扛着沉重的实体书本上课。那虽然学校是说你不能用智能手机，但是你可以用笔记型电脑哦。但是呢，在当地很多学生呢是负担不起的。那部分的兼职学生呢，也因为无法及时查看电子邮件或者是通讯软体，面临了失去工作机会的风险。当然啊，就是每一件事情有两面看嘛。也有学生呢表示支持。22岁的新闻系学生呢就说，禁止使用智能手机之后，他的考试啊成绩从75%到进步到了80%啊，就是这个分数了。因为呢他家不再把时间浪费在社媒上，反而更加的努力学习。哦，那你怎么看？我个人觉得来到这个时代，不用智能手机真的可以吗？或者把智能手机当作是洪水猛兽，真的是对的吗？尤其是在大学啊，大学我们都说是给这个成年的学生学习的嘛，对不对？已经不是什么15岁、16岁的啊，一般的情况下呢，你上了大学都是18岁或以上的。可是用这种禁止使用智能手机的方法来逼大家去听课，真的适当吗？可能放在马来西亚，你这样想象会觉得有点荒谬啊，有点不可思议啊，或者是有点不近人情啊。可是呢，它就真的发生在了阿富汗。那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的人权部门主管呢就说，虽然呢管理科技的使用有合理的考量，可是呢他们还是担忧啊，这类的限制会损害民众获取资讯还有剥夺言论自由的权利啊。也就是说，到底禁止使用智能手机是真的为了学生的课业啊还有这个专注着想，还是其实是要限制他们，尤其是大学生在获取资讯或者获取新闻的时候没有那么方便呢？

0: 下班聊天下，
1: 跨境电商时代，本地企业如何突围？马来西亚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的会长拿督陈荣强，
2: 现在传统电商是等我们去搜索，新式电商是推你要的产品给你，你想要买的产品给你，因为这个是结合 AI 的技术，你划过的东西它有记忆力，新款电商是推崇给你，而不是等你有时间才去看。身为消费者，如果想买的东西已经越来越便捷，越来越简单，你说这个是会增加还会减少呢？肯定不会减少的，相对的商家怎么办？那如果你不在主流里面，你就要想办法，除了做一般零售的，是不是要加上网上推广，也要一些类似直播啊，把产品发放去客户或者是大众知道。现在是一种主动出击的时代，它不是没有的做，它已经换了另外一个模式来做。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罗琳，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的家。
11: Click 流行音乐
12: ，Click 热搜新闻
11: ，Click 体育赛事
12: ，Click 生活资讯
11: ，Click 时事焦点
12: ，Click 电视电影
11: ，Click Podcast 重温。
12: 一个动作
11: 掌握所有。
1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户哈、啊，就给大家教导一些国语的词语啊，或俚语。安静门压拉不 get 啊，就是说一些徒劳无功的事哈、啊，就是向着那个空空的山丘啊去吠啊，就跟这首歌曲一样 ，Who lets the dogs out 啊，这是 Mahaman 的歌曲啊。歌曲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表示呢有时候呢，在美国的街头啊，就会有一些男生对这些女性可能有吹口哨啊，或者是有做出一种就是挑引的动作这样子哈，那这样子的动作呢，被这首歌曲形容为有点像兽性的一个行为，就是有点像动物了哈，像你看到像狗啊，看到东西就会吠吠这样子啊，所以这首歌曲其实是怎么说呢？可能就是呼吁大家要懂得怎么样互相尊重嘛哈，就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不要像动物一样哈，就也不要做一些徒劳无功的事。安静门压拉不给，来到了就是6:55，你好，我是 JC 进程。收到蛮多朋友的信息啊，因为大家都今天蛮早起的，有不同的理由跟不同的原因。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位 Nicky 哈、啊，他那么早起是要干嘛呢
1: ？JC 早上好，
0: 你好，
1: 小周末值班愉快，我是 Nicky。我呢，每天是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要很早起来，4点起来，5点要出门了。一方面我工作，我住在中波，但是周公是在芙蓉，靠近那个瓜拉比拉那边的。就没办法，每天只是加班，有时候偶尔拜六老板娘叫我回去做，我就回去做，我就这样一天过一天，我就分享这边，谢谢
0: Nicky 啊，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是要通勤比较远的地方啦，我也遇过，有住在芙蓉的朋友是要开车来吉隆坡上班的，所以要比较早起，像古来的阿富呢，也是6:30要准备一些早餐，7点出门，双溪大连的嘉莹呢，也是在开车上班的路上，还有吉兰丹的莲蓉啦，安顺的张飞啦，新山的 Carol， 怡宝的远红，麻坡的 Edison， 古晋的玲玲啊，还有甲洞的刘女士，以及槟城的建刚啊，也发了信息进来。古晋的蒙泉就是说，一个人当班也有一个人的精彩。他5点多起身呢，就是要准备这个早点给宝贝老婆。哎呦，好甜蜜啊！他说呢，现在收拾了厨房和晾的衣服，就要去上班了。好了，各位为生活忙忙碌碌的朋友，一起加油吧！下个小时回来呢，我们关注今日热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反贪会计划聘请外国见证专家调查朝圣基金局黄委会报告内容。印尼批准我国调查队亲自向运毒飞机师陆贡可调查。荷兰鹿特丹港石油产品设施爆炸，造成一死六伤。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反贪污委员会考虑寻求外国见证专家服务，以调查和朝圣基金局有关的皇家调查委员报告内容。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指出，调查范围涉及投资相关事项、协议文件及合约，因此必须仔细见证审查。不过委任见证专家一事取决于费用。
2: Bagi membantu pihak kami melakukan penyiasatan secara forensik terhadap apa juga dokumentasi dan juga terhadap apa juga evidence-evidence yang diperolehi bagi membantu pihak kami melakukan penyiasatan. Perbincangan itu masih lagi on, tertakluk kepada of course kos yang terlibat. Itu adalah satu pemandangan kami yang dilantik itu adalah merupakan satu foreign entity.
1: Abdul Halim 也说，至今反贪会已经开启14份调查档案，并且采取多项行动，包括逮捕、严扣及扣押。而调查工作涉及在28个场所进行的检查和搜查行动，有多达115名证人被传召前往反贪会办公室问话及录供。7名嫌犯已经被捕，其中5人遭到严扣。至于公务员退休基金局 KWAP 投资课题的调查，反贪会主席 Abdul Halim 则说，至今并没有发现涉及贪污或者舞弊的刑事罪行。尽管如此，他指出反贪会需要从新加坡和印尼等外国银行取得资料和财务文件之后，才能获得完整的调查结果。截至目前，一共有19人被传召协助调查及录供，他们来自公务员退休基金局、财政部及国库控股。马来西亚籍飞机师因为涉嫌走私毒品，上个月在印尼雅加达落网。印尼当局已经批准我国调查团队对该名飞机师录取口供和展开调查工作。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案件目前虽然处于初步阶段，但是上述进展将有助于推动更深入的调查。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将在下个星期向内阁提呈有关改善吉隆坡国际机场扫描标准作业程序方案，这是为了保障机场安检扫描设备具有功能，同时也提升整体的安检流程。受到烟霾的影响，槟城空气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地区的学校必须采取防范措施，暂停所有学生的户外活动。槟城教育局局长 Mohammad Dazuddin Mat Sa'ad 说，根据环境部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明灯区昨天下午记录到的空气指数不健康。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坐落在空气指数不健康地区的学校，学生可以照常上课，但是暂停所有户外活动。位于明灯区的7所学校受到影响，其中包括4所小学和3所中学。如果今早的空气指数仍然不健康，这些学校将暂停所有户外活动。我国和俄罗斯同意在今年底之前完成制定2027年联合行动计划，确保两国之间的合作更加系统化和具有成效。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Qadir 表示，两国在经济、科学、技术与文化合作联合委员会第5次会议当中针对这项课题达成一致。会议由他和俄罗斯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长法尔科夫昨天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共同主持。咱们也提到，在高等教育、科学及人力资本发展领域，俄罗斯将每年为我国学生提供40个俄罗斯政府奖学金名额。我国赛车运动爱好者将有机会在10月2号到4号在雪邦国际赛道观看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我国公民将能够以200 Ringgit 的特惠票价购买3天套票。 另外，只有 MyCard 身份证的民众还可以在六个座位类别当中享有优惠票价，价格从200 Ringgit 到2083 Ringgit 40 cent 不等。
0: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股市和油价消息。随着油价下跌以及交易消化更多通胀数据，标普500指数星期四盘中一度创下历史新高。道琼斯指数上涨 69.71 点，涨幅是 0.13%， 报 53839.98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50.49 点，涨幅是 0.65%， 报 7798.99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214.53 点，涨幅是 0.81%， 报 26803.02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13号收于 10772.67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60.48 点。油价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超过 2%， 收于每桶 87.07 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超过 2%， 收于每桶 81.25 美元。国际消息，荷兰鹿特丹港一家能源公司的石油产品储存设施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发生爆炸的设施由大型能源商品贸易公司贡沃尔所有。公司发言人表示，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11:30左右，一支维修队当时正在维修设施管道。警方表示，所有可能的爆炸起因都在调查之中，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迹象，初步相信属于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和就业部将继续调查，并且处理后续事宜。荷兰安全机构表示，鹿特丹港当天也发生包括停电、高压变电站起火等多宗事故，但是事故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英格兰中部正在经历今年最热的季节，消防员正在扑灭多处大火，其中一场大火席卷了几栋民宅，导致居民疏散，并且造成了严重损毁。随着几个星期的高温和少雨，西米德兰兹地区以及英格兰将近四分之三的地区陷入干旱，火灾风险随之增加。今年入夏以来，消防员主要在全国各地的乡村和荒野地区灭火。首相伯纳姆已经呼吁零售商限制销售一次性烧烤炉。日本关东甲信等地出现暴雨，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已经造成两人死亡。气象厅表示，这场几十年一遇的重大危险正在逼近，向千叶县18个城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千叶、茨城和埼玉等三个县一度有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千叶县多个地方遭遇暴雨，其中中央区一个小时降雨量超过115毫米，几乎是往年八月的整个月雨量。佐仓市三个小时降雨量189.5毫米，是当地有记录以来最多。根据报道，当地多个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接连收到求助个案。千叶市、世原市发布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电力公司则表示，县内昨天晚上有超过45000户停电，目前正在调查原因。美国计划派出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到西亚，替换之前已经安排好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进行轮替部署。林肯号之前已经被部署超过250天，并且已经连续200天没有停靠港口，引起议员对水手生活情况的担忧。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反贪会计划聘请外国见证专家调查朝圣基金局黄委会报告内容。印尼批准我国调查队亲自向运毒飞机师陆共和调查。荷兰鹿特丹港石油产品设施爆炸造成一死六伤。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3: 1963年的这一天，国会下议院在吉隆坡召开的第五届第一期会议上正式通过1963年马来西亚协定，进而促成了马来西亚在1963年9月16号的成立。这个协定共有11个条款，其中第一条规定北婆罗洲、沙拉越以及新加坡将与马来亚联合邦合并，并根据附予协定之宪法文件分别改名为沙巴州、沙拉越州和新加坡州，联邦的名称则定为马来西亚。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近来在两部古装剧里看到了《诗经》的踪迹。在《百花杀》这部影视剧里啊，女主的乳名叫悠悠，男主为了讨好她，打趣地说自己的小名叫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就是出自《诗经·小雅·鹿鸣篇》，是古代帝王宴客的乐曲。而在影视剧《雀谷》里头，女主的乳名是夭夭，男主的名字则是无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则源自《诗经·周南·桃夭篇》，是古时候女子婚嫁的曲子，用来赞美姑娘出嫁的美好，家庭兴旺。而之后的成语“桃之夭夭”则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谐音梗。至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却是一首激昂的战歌，出自《诗经·秦风·无衣篇》。《诗经》作为文学的祖先，后代各种文学作品甚至生活层面都受到《诗经》非常深远的影响。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2: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1: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2: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我是敏瑜，
2: 我是歪歪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金币夜风，
4: 来到7点20分了，早你好，我是 JC 进城，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早安爱上线，由我 JC 一个人当班。那么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是周深跟 Ella 陈嘉桦的《全世界的雨》。每次呢播了一些好歌之后呢，就会有一些朋友发信息进来，就说哎，能不能够了解刚刚那一首歌曲叫什么名字？没有问题的啊，记得我们的号码0111701-8289，那么把它存到这个联络簿里面吧啊，那随时呢要跟我们在直播室里面的 DJ 互动啊、交流啊，或者是沟通的话呢，都可以用这个 WhatsApp。 可是呢必须要让大家知道啊，我们离开直播室之后呢就不会接触这个 WhatsApp 了，也就是说呢它是用来给跟当班的 DJ 互动的。如果你要找其他的DJ 们的话呢，你可以到大家的社交媒体，包括 JC 我有自己的 IG 啦脸书的专页，大家去搜寻 JC 进城基本上都找得到。再加上呢，因为我们现在当班的时间啊，就像开盲盒啊，或者是有时候呢会有一些额外的惊喜，对不对？所以呢要知道大家什么时候当班，像 JC 我自己本身呢会在社交媒体上，就是前一天或者是当天早上就会发个帖子，就说哎，今天呢要当午班，或者是明天会当早班，所以呢赶快去追踪啊，或者 follow 一下我的社交媒体吧， JC 进城就可以找得到了。那这个小时呢我们就要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焦点啊，就是今日热搜，对不对？这几天我们都有说到天气很热，然后呢有烟霾的出现啊，再加上呢我国正在经历西南季候风，预计呢会持续到9月，所以呢当局就呼吁民众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也就是紫外线辐射达到高峰的时候呢，减少户外的活动。那副首相兼国家灾害管理委员会的主席 Nadeshri Amanzahid 在社交媒体就发天文指出，在天气更加炎热、降雨量更少，还有天气呢比较晴朗的情况之下，大家应该要特别关注儿童、老年人还有从事户外工作的人，大家的这个健康呢是必须要被留意的啦。他也促请大家减少户外活动之余，也采取一些简单的防护措施，譬如使用这个防晒系数，就是 SPF 30或以上的防晒霜，穿着适当的衣物啊，能够的话呢就戴帽子，还有佩戴一些具有防紫外线功能的墨镜。我知道呢现在有一些防风外套啊，也有防紫外线的功能，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呢多使用了。尤其是如果你要走到户外， 可能是过马路啊，或取车啊，虽然是短短的路程，但是呢，做好这个防晒还是相对重要的。也要确保大家摄取充足的水分。那么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这个臭氧层啊，是地球抵御太阳紫外线辐射的天然屏障。可是呢，这个紫外线辐射的强度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太阳的位置啦、云层的覆盖啦、臭氧的含量啦，还有当时的大气的情况。所以呢，阿曼扎希就提醒大家务必要关注当前的天气状况，遵循气象局发布的资讯和建议，不要轻视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之下所带来的风险。我刚刚呢也查了一下哈，截至今天早上7点呢，我国有11个地点是检测到不健康水平的这个气候情况的哈，空气的质量的。但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全国马来西亚呢有不同的监测站，那么在监测站所监测到的数据当中呢，就会把这个天空气的质量分为5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呢就是0到50点。健康水平啊，那51到100点是中等水平，101到200点是不健康水平，201到300点是非常不健康水平，300点以上呢就是危险水平。那么这个指数啊，一般大家都不太会留意。可是呢，如果你在沙拉越，然后呢你有孩子在学校念书，我想呢现在大家很注意这个水平啊，因为呢在沙拉越部分的地方空气的质量非常的不好，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后呢，可能学校就会宣布停课，或者是停止户外的活动。当然不是说一定会，但是大家要特别的留意各学校所发布的这些资讯，还有各县教育局所发布的情况啦。那截至今天早上的7点呢，沙拉越有8个地方啊是空气污染指数处在不健康水平的，包括 IPD 西联啊183点，萨马拉罕172点，古晋172点，斯里阿曼164点，斯里街158点，木交152点，民都鲁137点，施乌是109点的。至于其他的州属和联邦直辖区方面呢，吉隆坡的交赖是153点，雪兰莪州的约翰瑟蒂尔是152点，还有沙阿南是116点。所以呢，这以上11个地方都是不健康水平，如果你处在这些地方的话呢，请你戴口罩出门。

0: 松。
1: 大紫的歌曲《白月光与朱砂痣》啊，最近的这个天气真的不好啊，所以呢，我这种呼吸道比较敏感的人呢，就比较容易感冒啊，也会比较容易伤风。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杰西在念新闻的时候呢，鼻音比较重啊，在这边呢，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毕竟我的声音是大家的资产，对不对？我没有照顾好，真的是很对不起。再加上呢，今天因为一个人当班，所以只能一个人念新闻啊，大家要听到这样的声音的这个时间就会比较长一点点，很抱歉哈。不过呢，我的责任还是给大家报告一下，最近的一些热搜新闻啦。我想大家还记得昨天呢，我跟小韩就有谈到，今年的7月1号呢，我国的移民局推出了新款的马来西亚国际护照，那最长呢是10年的有效期。不过呢，后来啊，有几名持有10年以上有效期的护照持有人，他们在海外旅行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困难，有些人呢没有办法登机，还面对行李相关的问题。后来呢，我国的移民局就宣布暂停签发有效期超过10年的国际护照，一直到这个问题获得解决为止。记得10年和超过10年是两回事，如果是10年的话呢，应该就不是问题。现在我们说的是暂停发出有效期超过10年的国际护照啊，不管是10年还是10年2个月还是10年6个月啊，主要是因为呢，原本呢，如果你的旧护照还有6个月的话呢，其实你在申请这个更新护照，如果你要更新10年的话呢，它是会把最后那6个月呢再叠加给你，所以呢，新的护照有效期最多可以额外增加6个月的。那如果你是要更新5年的话，那就5年加6个月，更新10年的话呢，就10年加6个月。可是呢，现在在国外出现了就是10年加N 个月的这些护照呢出现一些问题。那移民局的总监叫做 Zakaria 呢就解释，目前呢有2家航空公司因为他们的系统限制无法处理有效期超过10年的我国护照啊，并不是所有外国都是拒绝我国护照，当然也不是国家，就是航空公司的系统限制。所以呢，他昨天呢就跟大家说，截至目前为止呢，移民局得到的反馈为止，出现这种系统限制的航空公司只有2家。当然呢，他说他不确定还有没有其他的公司，只是目前呢还是没有接到有关的信息。当然移民局也不责怪这2家公司，因为这个系统是全球使用的。那其他航空公司处理这些有效期超过10年的护照的时候是没有出现问题的，那为什么就这2家有问题呢？那是这个系统设计人的问题吗？还是怎么样？好，那 Zakaria 就强调，有效期长达10年的马来西亚国际护照依然是照常签发，也没有停止，所以大家也不能说这个移民局的政策或者国家的这种护照的政策优转，不能这么说，只是暂停，就是让你的这个剩余的6个月或3个月的额外期限叠加在10年以上，所以呢，暂时就不让你的护照的有效期超过10年，主要就是因为担心你在出国的时候呢，搭航空公司啊，或者是买机票的时候出现一些系统的问题。我想大家可能也不想要为了那几个月的期限，导致你在国外发生一些困难，对不对？所以呢，目前大家就接受你的护照最长就是10年。那如果你在更新护照的时候，你的这个护照还有剩余的期限，你觉得你不想要浪费啊？你觉得这样子我不是亏半年吗？啊，你不想要这样子，你觉得你有吃亏的话，你可以更新5年。那这样子的话呢，5年就会再加上可能3个月或4个月，那就不会出现你个人觉得吃亏的一个情况。但如果你要更新10年的话呢，你就必须要理解，目前更新的护照呢就最多只能够到10年的期限。而昨天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就问了，那如果我现在已经拿到了那一本有效期超过10年的护照，是不是应该要去换呢？那坦白说，我觉得就要思考2个问题。第一，你最近有没有出国？就是假设你今天的护照呢是到2037年的1月份，你有10年加4个月啊，3个月这样子，那你就要想一想，在今年的8月到明年的1月期间，就是2027年的1月期之前，你有没有要出国？就是说，如果你出国的时候，你的护照是十年 以上有效期的，那你就要有一个风险，你就要知道你买航空买这个机票的时候呢，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啊等等啊。虽然 Zakaria 没有提出到底是哪两家的航空公司，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出国，你带着那本护照就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当然如果你要保险啊，你不想要有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话呢，你可以去移民局。目前呢，移民局是优先帮你处理这些有效期超过十年的护照，可以帮你就是更新到呢，直到2036年的8月14号这样子。这样子你今天换的话呢，就绝对不会超过十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你有没有这样的时间去移民局做这个处理？那如果你没有出国，你在明年的一月前你都不会出国，你知道，你下一次出国可能你的护照就不会有超过十年的期限，那你现在也没有这样的时间去移民局处理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你可以不用处理，你可以放在家中，反正这本护照过了几个月之后呢，它就不会超过十年了，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一个判断吧。反正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联系移民局他们可以给你更加精确的一些资讯。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17号，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硕士谈学会停下来，才能拥有继续前行的力量。8月18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李雪妮谈霸凌不是天生，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8月19号，营养师庄振康谈让我们用吃和动跑赢健康长跑。8月20号，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拿督李润强谈如何避免退化性关节。8月21号，爱药幸福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医生张家璇谈调体质养肾气提升生育力，从中医角度谈少精症。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油砚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范晓萱《老朋友》。
4: 嘿，我亲爱的老朋友。
3: 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0: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金地乐风。
4: 7:42，你好，我是追星进床，小周末愉快。有朋友发信息进来呢，就问，诶，追星我要怎么联系有关当局哈。那首先当然你可以用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0111701-8289，让我把相应的这个新闻啊就是转发给大家，你可以看得更详细。因为有时候呢你在听广播的时候也许一个不留神啊，刚刚你说的是什么几年啊什么数据啊等等，你可能就会错过，没有关系，都可以用这个新科技的方法来把它找回来。当然啊，如果你想要就是联系有关当局，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处理护照的部门的话呢，你其实可以就是 WhatsApp 给我，让我把一个链接发给你。因为呢有关当局的网站那个域名比较长一点点，我没有办法在这边就是念出。那里面呢其实有写到的就是这个更新护照的一些程序，还有目前更新护照的条件，收费呀等等。那如果你要联系他们的话呢，你可以拨打0380008000 OK 0380008000，就是8000。其实这个是马来西亚政府呼叫中心 MyGCC Malaysia Government Call Center 的官方热线号码。就是你拨打进去之后呢，你再跟他说啊，你想要联系哪一个部门，他就会应该是会替你做这个转接了啊。因为不管是教育部啦还是这个内政部啦等等，好像都是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啊，0380008000。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法庭的新闻。大家应该还记得去年10月发生在八达岭在野万达镇的国中四校就有这个出现了命案哈，一名中四的女生在女厕被杀害。那时隔10个月，杀能高庭呢昨天就做出了初步的裁决，就是命案发生之后被逮捕的15岁少年面对谋杀罪名表罪成立，就他也被谕令要出庭自辩，案件呢也进入自辩的阶段。那因为呢被告只有15岁，是未成年的，所以呢案件是以闭门的方式进行，他也没有坐在被告栏内，只是站在一旁呢念出了一份简短的陈述。那被告在庭上念出一个未经宣誓的陈述的时候，针对事件导致学生死亡而表达歉意。少年的代表律师冯吉祥就说，少年在陈述当中就提及对于所发生的一切包括事件导致学姐死亡而感到抱歉。而少年完成了陈述之后，辩方呢就展开开案陈词，并表明将会援引刑事法典第84条文以精神失常作为抗辩。那辩方呢随后就传召了霹雳州乌鲁进打精神病院的院长伊恩洛安东尼以精神科专家的身份做出供证。那这名医生呢此前负责为少年做出精神评估，并已经完成了相关的书面报告，有关的报告也获得了法庭的接纳。所以律师就说，这名少年呢已经承受这种精神疾病折磨长达5年，而医生在供证当中也进一步解释多项精神医学的术语，并通过例子说明这些情况是如何产生和出现的。医生所讲述的这些情况都和这起事件当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有关的少年所出现的幻觉并不是单一幻觉，换言之，这些情况呢都出现在当时这名少年身上。他也说，一般上呢精神疾病的患者应该是尽早接受治疗的，治疗窗口期大概是28个月，可以通过药物控制症状。不过少年被告的情况已经持续长达5年，也就是大约60个月，长期没有获得治疗，导致症状不断的累积和加剧。所以案件呢会继续的做一个抗辩的阶段啊，也继续在法庭上呢受审。最后的一个结果会是如何？法庭会基于这些所有的证据还有证供，做出怎么样的判决呢？我们就会继续的跟进了。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5: It's a piece of cake。
4: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的小菜一碟，跟你分享尼克马朱利2022年推出的理财书《持续买进》。2022年圣诞节，美国西维吉尼亚州一个叫杰克的商人中了大奖，税后拿到1亿1300万美元。两年之后，他的外孙女意外身亡，他本人沉迷赌博、酗酒，最终把奖金全部挥霍一空。但故事的关键在于，中奖之前，杰克本来就已经是身价1700万美元的成功商人，换句话说，他早就是有钱人了，却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钱，要不然他也不会去买那一张彩券。这不是杰克贪婪，而是人性的通病。我们对有钱的感受从来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而是不断跟别人比较出来的结果。不管财富涨到多少，你的身边总是会出现一个更有钱的参照点，让你觉得自己还不够。因此，与其追着这种感觉跑，不如提早想清楚什么样的生活对你来说才是真正足够的。1960年代，印度一个偏远山村，一位村民的妻子在翻越山路的时候受伤，丈夫曼吉发誓要凿出一条穿山的路。接下来整整22年，他一个人用铁锤和凿子，硬是在山里开出一条路，把村子和外界的距离从55公里缩短到15公里。曼吉没有钱请工程队，但他有时间。这个故事点出全书最后的核心：时间才是你真正无法用钱买回来的资产。尼克23岁那一年，给自己定下目标，30岁前存到50万美元。结果31岁那年，他还没有达成。问题不在于他不够努力，也不是花钱大手大脚，而是他在职业生涯初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资在提升自己的收入能力上。而这恰恰是复利效应最大的一段黄金时期。钱你永远可以再赚，但时间花掉了就回不来了。最后我们

0: 正觉得够有钱，这没关系，只要别在这个过程里迷失了自己。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1: 2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